0: 好，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当然你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或者加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1: 是的，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0: 刚刚一荣问说这是什么平台，因为小龙发了一张我在思考的照片。
1: 对，然后我们视频直播的一个截图。
0: 对，张欣就说就不用我们回答，说大蓝鲸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搜大蓝鲸，然后点早安生活家就可以了。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早上7点到9点直播，周六日录播。
1: 我们张欣是不是宣传委员来着？
0: 对，那个大汤勺本来是纪律委员的，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大汤勺不是因为换了工作吗？
0: 去苏州了。你还记得当时我特别问他了，我说那你到了苏州还听节目？他说必须啊，我周一到周五早八，就一天8个小时嘛。你看，
1: 那你还记得南京黎明就我们的复读机吗？不也说他上白班之后呢也能听吗？
0: 啊，
1: 也
0: 很复读机已经不在那个单位干了。
1: 哦，换单位了。
0: 我跟大家讲啊，复读机现在在做什么啊？那天我不是去高淳玩吗？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了嘛，然后他告诉我说啊，佳哥你要晚2天来就好了，我今天刚刚交了辞职报告。他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他盘了一个店，做什么生意呢？你知道那个老头乐吧？
1: 啊，我知道，
0: 就电动车那个老头乐，带棚子的，还可以把眼睛做得很大的那种，
1: 眼睛做得很大，
0: 就他俩前面两个大灯，你可以给他贴俩假睫毛。
1: 这么 Q 吗？如此的有写意之感。
0: 对，然后他就在做这个生意。然后我说啊，不错，我说等到有一天你这个店全部弄好、装修好、搞好以后，你来上个节目，然后给大家宣传一下，你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因为我其实讲不太清楚，因为我就知道里面有一个老头，他其实应该有很多、这个、
1: 类型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车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头乐，关键老头乐很有代表性哎。
0: 对呀、老头乐很有代表性啊。
1: 其实它小小的，但是呢，你说坐在里面，风吹不到，雨淋不到，
0: 在田间地头开其实挺好的。
1: 对，但是在
0: 城里不能开。
1: 我刚就想说，在城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有些地方不让上路的要注意。
0: 所以他在高淳呢。
1: 对，是的，
0: 很适合在那个乡下的那个乡间小道去开一开，风吹雨淋都不用担心。
1: 哎，那我们去那个乡间小路的时候去找他租一辆呗，然后
0: 人家不做出租了，人家是买卖。你以为是开一个旅行社的旅游公司租个小电驴那种啊？
1: 那只能让他开着去带我们转一圈了。
0: 那个好像里面坐不了这么多人吧？那是不是只能坐一个人，还是后面还可以坐一个人？我
1: 让他拉个车队出来。
0: 让他拿3辆出来。一人一辆。
1: 咱们俩去的话可能就是一人一辆。
0: 对呀、
1: 但如果说我们的夹心饼干们都去呢？
0: 问题是开着那个车去哪儿呢？
1: 就在田间地头转一圈，看一下自然风光啊。
0: 在固城湖边转一圈吗？
1: 然后把螃蟹也捞一捞。
0: 哎，可是那样的话，他拿3辆新车出来的话，等到我们还回去的时候他就变二手车了耶。就不值钱嘞。
1: 谁说不是？
0: 他可能要哭嘞。
1: 折旧费啊。
0: 对呀、这个算了算了算了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给别人增加负担。
1: 没错，
0: 你要不让他开一辆，拿个什么那个板车在后面，我们就坐在板车上拖着我们。
1: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东台无敌小旋风之前说搞一个板车拉着我们？
0: 他那个是巨型拖拉机。哎，人家那个拖拉机里面带空调的好不好？
1: 好厉害哦。
0: 而且很高很大很帅气的那种。我跟你讲，你要在南京马路上面开，绝对是最亮眼的风景线。
1: 是的，然后有人就会打122，看到了一个不明物体出现在大街上。
0: 122。对，就是这。

0: 122我们一般讲122就是交通事故的那个报警电话。
1: 对，
0: 小助理出现了啊，小助理说、刚刚在群里讲说好标准的陕西话。
1: 对，他说一荣的那个陕西话很标准。
0: 小助理，你家有什么亲戚是陕西人吗？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标不标准？
0: 对呀、
1: 你怎么评判的呢？
0: 你怎么评判的呢？
1: 他听着像就是，可能。
0: 我也觉得是啊。镇江刘亦菲说他不喜欢老头乐车子，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对，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其实你无论是你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遵守交通规则，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放在第一位的。
1: 没错。确实啊，这不然的话呢，会自己的人身安全可能会受到影响，也会对别人造成一定影响。
0: 对，小助理说没有提过宣传委员。我们已经任命张欣为宣传委员了。张欣，你在群里面改下名字叫宣传委员。
1: 是的。他是不是吃醋了？
0: 你说谁啊？小助理。
1: 小助理
0: 他又不来。那每天就在群里面互动一下，你还能提那么多的要求。
1: 他现在最近关键是他还想出去再
0: 玩，他还要再出去玩，
1: 再出去玩。
0: 前两天跟我讲说，嘉哥，我那个马上月底月初的时候还要再请个年假，我要去香港迪士尼。
1: 哼，他请也就请了，他非要跟我们炫耀一下。
0: 就是我们没不能去香港迪士尼是吧、我们不去，我们去上海迪士尼不行吗？
1: 我们还真是没有假期最近。
0: 好了，这个事情不能提。
1: 是的，我们身上呢有几座大山现在正在压着，没有办法休假。
0: 对，非常非常大山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昨天呢，那个东啊添加了那个微信啊，现在呢我已经把它加入到了那个，就是已经通过了。昨天他一直没通过。
1: 我能理解，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你早班的时候嘛，上班路上可能呢比较忙，加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忙别的事情去了。
0: 对，
1: 很多的家人朋友们呢8点、8点半就上班了。然后忙到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再听节目的时候发现，哎，我昨天加的怎么没加上啊。
0: 哎，我突然想到了镇江刘亦菲跟他妈妈两个人的微信对话。
1: 对对对，
0: 说妈你睡了吗？这是比如说今天晚上发的，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妈说妈准备睡了。
1: 有的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们啊、因为我们年龄段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呢，他可能不会看微信的报证。
0: 我也有强迫症，我不能看到有那个红点在那个地方。
1: 你知道我们文艺台的有台的亲爱的主持人文飞老师，他就是这种类型。
0: 哦，文飞老师是那个记忆力不太好。文飞老师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切的名字叫二姐，打咧咧。想当年我经常跟文飞老师两人出去逛街。就是什么样的性格你知道吧， ATM 机要取钱呢。取完钱说家我们走吧，我说卡拿了吗？哦，没有。
1: 他还好没把钱也没忘拿啊。
0: 然后他手机永远只能用3，因为你要以前一个手机很贵啊。那个时候随便。为什么他只能用300块？因为他永远超不过3个月就丢了。
1: 我跟你讲这个敏慧啊，其实呢也是得益于不差钱。这关是被范老师就是扭转过来了一些。之前呢就是基本有多少花多少。
0: 还真是。
1: 对，
0: 就是二姐的性格特别好，我们都特别爱她，
1: 超级可爱。
0: 对，因为我刚刚进台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你想我们都是20几年的友谊了，我是看着她一路成长，虽然我俩差不多。
1: 你们俩应该是彼此成长的。
0: 他跟我好像同一年，还不知道是比我大一岁还是小一岁，我不记得。一路看着他，因为他长，其实他二姐长得很漂亮。我们那个文艺台的主持人文飞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
1: 哦，对，插一句，我们现在御用的片花
0: 啊，都是
1: 文飞老师的声音，动听，
0: 又温柔又有活力，
1: 又有活力。你说啊，集温柔活力动听于一体的，这样的主持人的声音很难找的啊。
0: 对，我来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故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对吧？然后呢，在一起那时候，文飞老师经常能获奖。一获奖不就有奖金了吗？一有奖金，他就会号召大家说：“好，晚上跟我走，我们一起8+1。
1: ”他其实自己不太能8+1，
0: 他不太能，
1: 对他自己不太能，
0: 但是他很能够融入到那个氛围里头去。
1: 对，他喜欢看别人8+1，
0: 对，然后他性格又是大大咧咧咧，永远你看到他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哎呀，我觉得特别好，就看他一路过来，我们真的是彼此就是成长了，慢慢变老的感觉
1: 啊。什么面慢慢慢变成熟，慢慢变得有韵味，就是不能用老这个字。
0: 哎呀，我跟你讲，我现在心态特别好，你老就是老了。为什么？我那天跟你师哥两个人聊天，他说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一天做3场活动，我做多长时间直播都没关系。
1: 师哥可能不是因为呢他的这个工作强度变大了，说家里的工作变大，
0: 各种都

0: 都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他说你看我以前体检报告那是标准的这个军队式的这个体检报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箭头的。他说你看我现在每年箭头上上下下看着自己心惊胆战。我说对，我说你要知道你不可能，你四十几岁你不可能跟二十几岁去比。
1: 我们看一下面前的这两位21岁的小朋友们
0: 蔫了。
1: 有一位小朋友已经连续3天睡眠不足。
0: 对，
1: 他的不足呢已经不足到什么程度啊？可能1天3个小时，1天2个小时，1天1个小时，1天没有睡。
0: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可能真的我们就见不到你了。明天
1: 不是，是主要是哈尼姐姐就要把你抛弃了，你帅气的面庞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0: 对，眼袋就会越来越大，然后你就只能靠科技狠活。
1: 他努力的睁了睁自己的眼睛，就当你困的时候啊，你的眼睛是怎么睁也睁不开。
0: 对，保证睡眠很重要。今天给你一个任务，今天晚上回去8点钟之前必须睡，一直要睡到明天早上来上班。
1: 对，
0: 好不好？
1: 没错，
0: 你赶紧回去好好睡觉。
1: 像我们小高同学呢，昨天晚上就是8点钟就睡觉了。
0: 你看，所以今天神采奕奕。
1: 对，那两个人的面容和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容光焕发，一个是暗沉无光。
0: 你看，小高同学他今天心情有一点点受到影响，他本来心情特别好，是因为他早上停车没找到那个停车场的入口。
1: 是同一个停车场吗？之前停过吗？
0: 不是，他这个家人给他在我们台附近找了一个停车的地方，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地方的停车场入口。哦，所以我跟你讲，你就是没有计划。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昨天自己先去走一遍。哎，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耽误你今天的这个停车。
1: 哎，你会发现一件小事儿啊，有的时候也能学到一些东西，真是这样的。就包括我们比如说要去做一些视频直播，一定要提前去一下那个位置。
0: 对，要去走个场看一下。
1: 否则你可能真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建业吾悦广场做活动，比如说我们要去什么河西万达做活动，说的是中庭，但是其实你不知道那个具体位置在哪儿。
0: 对，
1: 如果你当天去长，很有可能呢你要溜达半小时。
0: 对，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我完全不能接受，而且我一定要给自己提前量。我特别怕算好时间到那儿完蛋，我没找到，然后去的时候音乐都响了，主持人要上场了，你人还没到。你急得跺脚也没有用，
1: 何止是你急得跺脚，估计一群人会给你打电话，刘佳老师你到哪儿了，刘佳老师。
0: 很好，从业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 对，一般工作上来说啊，就像我们这个提前出去做活动的时候呢，一定会把准备工作做好。
0: 南通宋慧乔来打卡了，说早安，来打卡啦。 Gift 小姐姐说早安早安。好，这个镇江刘亦菲说在老家喊二姐是那个，你这个后面两个字我就不好说了哈。
1: 对，我明白，我明白明白。
0: 香甜果粒橙说年龄大了饭量都下降了。好像是。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吃3碗米饭，现在吃1/3碗米饭。
1: 真的明显吗？
0: 哦，
1: 可能是因为代谢。
0: 对啊，
1: 是一个假期的问题。
0: 而且以前很快就会饿，现在就是饿的那个时间也会增长。
1: 就是代谢变慢了之后呢，你身体可能消化吸收的时间也变长了。
0: 对，
1: 镇江刘亦菲说哪个实习生是小白还是小黑？
0: 怎么两个名字小白小黑听得这么奇怪？
1: 小白还是小黑？
0: 我跟你说，小白呢，就是昨天晚上只睡了1个小时的。他们俩今天，这小黑呢，就是昨天晚上睡了10个小时的。
1: 哎，这小黑昨天是这个8点钟就睡了，8点钟睡完了之后，咱们4点多钟就醒了，是吧？
0: 差不多8个小时了呀，年轻人8个小时够了，
1: 完全够了。
0: 对呀、他其实3点钟醒都可以。小白小黑怎么听起来这么奇怪呢？
1: 因为那天他们刚好跟大家亮相的时候，一个穿白 T，一个穿黑 T
0: 啊。
1: 我们今天小黑变成了小咖。
0: 哎，小咖。
1: 对。
0: 今天
1: 什么时候能变成大咖啊？
0: 大咖那是迟早的事情，他们还年轻，大把机会。
1: 那未来是你们的。
0: 对，未来的世界都是你们的。
1: 是的，
0: 未来的这个主播台也是你们的。你们要努力就可以了。
1: 他们俩开始享受上了。
0: 来送歌给他们吧。这个阿飞的小蝴蝶来自于萧敬腾。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一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我是
0: 刘佳。
1: 我是刘佳旁边的李欣。
0: 啊，那个大家可以有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哈，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留言，还有一个就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微信的号码大家可以记一下啊，非常好记，是我们刘佳老师的全拼。
0: 真的好记吗？
1: LIUJIA 后面是100.5846，全部都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哈，是因为我们微信号不好记吗？所以说很多朋友不加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努力改一改啊。
0: 这个到。到那个年限的时候就一年可以改一次嘛，到时候我改一下哈，
1: 再坚持半年啊。
0: 对，刘佳的全拼小写啊。LIUJIA 100.5846，欢迎一下听众东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东好像是连云港的
1: 啊，连云港的，我们现在是泰州的，连云港的，
0: 南通的，烟城的
1: 比较多，
0: 对，
1: 是吧？
0: 泰州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也多起来了。所以泰州三重刘德华说，泰州的你是江堰的呀，泰州的多了起来了。
1: 是吧？就大家会有种亲切感啊，遇到跟自己同样城市的人的话。
0: 好，那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三伏天就想找点省事儿又舒服的小甜头？天热懒得做饭，出门一身汗，追剧带娃总想着嘴里嚼点啥，但是又怕太甜太腻，怕麻烦。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我自己平时都在吃的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三伏天大太阳，大家都是躲在空调房里追剧聊天，这时候总想着吃点什么，但是又害怕三伏天不运动吃零食会发胖。那这款雪诺枣就特别适合三伏天在家追剧聊天的时候来两颗，因为它是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的低脂健康产品。红枣里面还富含铁元素，可以促进身体运输血红蛋白，补气血。三伏天出汗多，身体里的电解质、矿物质、维生素都会随着汗液排出，日常吃几颗红枣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C，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三伏天限时特惠，59元到手五大包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买两组10包也才只要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咱们平时吃枣子是不是总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要么是带盒的，吃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的吐盒，老人小孩吃还总容易卡嗓子，要不就带着厚厚的枣皮嚼着塞牙扎嘴，牙口不好的吃着更是费劲，更怕有些枣加了糖加了添加剂，吃着齁得慌还不敢多吃。但今天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直接把这些烦恼全解决了，它是去皮无核的，软乎乎的，入口就是浓浓的枣香，老人控糖，小孩当零食都能够放心吃，完全不用担心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给身体带来负担。早上煮个绿豆汤，熬小米粥，丢几颗进去，不用洗不用切，下午带娃出去揣几颗，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方便。娃哭闹了就给他一颗，不怕卡嗓子，也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着放心。现在5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5大包，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买两组到手10大包才只要99块钱。新疆昆仑山下的枣子一口吃下去软糯香甜，当然更加推荐您订购家庭装，一箱25包只要225块钱，划下来一包只要9块钱。现在打进400710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建业区的许阿姨就说，三伏天就爱这口软乎，以前吃枣还要吐核剔皮儿，麻烦得很，现在这个直接往嘴里一丢，带小孙子去玄武湖玩，装一兜在包里，小孙子饿了自己累了都能吃。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这不活动又来了，赶紧告诉他去听广播打电话订购。看得出来这款新疆雪诺枣深得许阿姨的心，您打进40071001909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这款新疆雪诺枣生长在昆仑山脚下，那里的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还有昆仑雪水灌溉，土地肥沃，长出来的红枣枣肉厚实，枣味浓，甜度高，是实打实的好产地好枣子，而且都是当季新鲜的红枣，经过了去皮去核的处理，每一颗都饱满大颗，大小均匀，没有残次的小枣。张阿姨就特别喜欢这款雪诺枣，说吃这个枣子不用吐核，不卡嗓子，而且枣子的味道特别浓，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的干净方便，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吃，已经回购3次了，说一直在你们平台买，等吃完还要再来买，感谢您的信任。这款雪诺枣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平时生活里的小细节它都能来凑上热闹，家里来朋友串门，摆一盘雪诺枣当做茶点，边喝茶边吃几颗雪诺枣，唠嗑都更有滋味。现在正值暑期，出门旅游走亲戚，路上吃两颗打发一下时间，随时随地补充点小能量。三伏天特惠，库存只有不到1000箱，赶紧打进40071001909，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爱吃雪诺枣的，建议您直接按箱囤，25包只要225，一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商超一包便宜一半还要多。现在您打进400710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0: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
1: 然后一起合照等等之类，
0: 这就叫痛楼啊。
1: 对，
2: 疼痛的痛，
0: 对，
2: 大家能理解吗？
0: 那为什么要用楼这个词呢？
1: 因为它这个场所叫痛楼。
0: 哦，
1: 对，它是场所，
2: 在楼里。
0: 那如果是在屋里叫痛屋，
2: 痛还有什么痛的东西吗？
0: 那草坪叫痛草坪，是这意思吗？
2: 痛草
3: 这个
2: 还有其他地方会痛吗？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
0: 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的孩子们的这个语言这个组织的这个我真的是
2: 不是，就是他怎么就突然之间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了？我以为就是张贴一张海报。
0: 我忘了一件事情，镇江刘亦菲提醒说水货话筒吧，怎么没有听不见声音？因为我没有开那个大蓝鲸上面的其他音源。
2: 其他音源，不好意思啊，家人们，
0: 家人们不好意思啊，现在应该听到了吧？
2: 不是，现在他没说话
0: 啊，你们俩说两句话。
2: 跟哈尼姐姐们打个招呼，快，
0: 你们说一下，你说镇江刘亦菲姐姐你好，来，一人说一句，小白先说。
1: 镇江刘亦菲姐姐你好，
0: 来，小黑说，
4: 镇江刘亦菲姐姐你好。
2: 天哪，你俩的，他俩的那个
0: 声线不一样，
2: 共鸣腔体也不一样。
0: 对，
2: 但是
0: 一个胸腔共鸣更大一些。
2: 对，但是呢，我们用的是一路话筒。
0: 对，一路声线，不是，是两个话筒，但是一路。音
2: 源一路音源，对
0: 对，
2: 两个话筒。我们问一下镇江刘亦菲姐姐满意吗？
0: 满意吗，姐姐？啊，满意吗？满意吗？所以我就知道了。你看现在就是流行什么痛啊、包啊什么的，包好听的，包你好的，包满意的，包好吃的，
2: 是的，对吧？这是你们的口头禅吧？
0: 你们现在口头禅是这个吗？
4: 包的，
0: 包的，
2: 包式的，
0: 你们都是这样讲的吗？
4: 哎呀，还好吧，还好吧，
1: 对，还好。
0: 哦，
1: 这个可能再早一点，
2: 再早
1: 一
2: 点，过时了。
0: 我也就是说，包这个词已经开始要过时了。
2: 过时了。
0: 镇江刘亦菲说：“哎呀妈呀，没带吃的给孩子们。”你们现在都喜欢吃什么呀？你们是不是都是外卖？
1: 其实不是很多，
0: 外卖不多。
1: 女生
2: 学校食堂
1: 更多一些，
0: 女生吃的多。
1: 对，
0: 那你们都吃什么？
4: 食堂呀，
0: 食堂，
2: 食堂。这个突然之间，我觉得是什么呢？他们的这个生活费决定了他们去哪吃。
1: 是的，我们不是女生。
4: 是的，
0: 对对对，
1: 被限制了。
0: 三省哥说刘亦菲包开心的。确实是大学。我上大学那会儿，一个月生活费400块。
2: 那会儿，那咱俩可能也
0: 二十几年前吧，
2: 对对对，咱俩不也不是一个时期。我可能也就是1000到2000，1500到2000吧，大概。
0: 你们现在也一个学一个月要多少？
2: 5K。
0: 5K
4: 夸张，1500啊，
0: 1500
2: 啊，
4: 1500到2000吧，差不多。
1: 对，我2000出头，
2: 2000出头。那他们两个算是家教管的比较严格，
0: 是比较节省的，对吗？就没有乱花的那种。
1: 对。
0: 那你这些设备呢？
1: 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报销，
4: 我们就不在直播间说了吧。
2: 他们俩是什么呢？比如说设备的话，估计可能是要
0: 另外的价码，
2: 对，家里面去支持了。
0: 就是1500到2000，纯粹就是吃饭和日常的开销。
2: 爸妈可能没有考虑到他们需要谈恋爱的问题。
0: 他们在大学里面好好读书吧，谈什么恋爱呀？
2: 不是都说大学里面。

0: 免该谈谈嘛，毕竟你毕了业之后出来可能不好谈，
1: 要花钱呐、
0: 啊，要花钱，
1: 对吧？所以想想看，算了，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就不要谈了。
0: 该谈谈啊，如果遇到了就该谈谈啊。
1: 嗯，这个三省哥说你这，他回复了一下刘亦菲的话，说你这都孩子称呼上了，对他们都是零，你们是零几的？
0: 零五啊，
1: 对啊，
0: 零五年哦，
1: 很小啊，
0: 跟我们群里面的余数。
1: 一样大，
0: 嗯嗯，我们就那么一根独苗苗。
1: 对，余树跟你们一样大，但余树已经当兵2年了，
0: 嗯、
1: 马上要快、嗯、可能快退伍了。
0: 嗯，同样的年龄段，但是他接受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你们是在大学接受经历，他是在部队接受经历，
0: 嗯，
1: 这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嗯，突然我觉得你们以后也可以考军校，哎，可以当个军医啊什么之类的。
0: 你看这晚上睡不着觉的，你怎么让他？
1: 晚上睡不着觉才当医生，三班倒多合适啊。
0: 哦，军医是吧，医生啊、
1: 医生啊，
0: 医生你可能还要再读个7-8年的这样子。
1: 镇江刘亦菲说比他们大一轮，你才比他们大一轮啊。
0: 镇江刘亦菲比他们大一轮的话是
1: 05年，
0: 嗯，
1: 就
0: 21岁，
1: 33岁，
0: 嗯，我就跟你讲，我说镇江刘亦菲跟我应该是
1: 差不多的
0: 、嗯、对、嗯、
1: 香甜果粒晨说大一的时候一荤一素加米饭2块钱，汤不要钱，大二物价就飞涨了。
0: 飞涨、啊、
1: 飞涨是个什么概念？你哪一年上的大学啊？
0: 嗯，2块钱，
1: 2块钱，
0: 2块钱，
1: 一荤一素才2块钱。我上大学一荤一素都不止2块钱，
2: 我们一个素菜2块钱，
0: 一个素菜2块钱，对对对，差不多、
1: 哎、一荤一素。
0: 所以说去他们食堂打饭的话啊、嗯、正常来说的大学食堂打饭啊，就是那种你要这个要那个挑的那种啊，也要10几块钱一顿，
1: 最起码现在要10几块钱，对吧？
0: 对吧，
1: 像你们吃一顿10几块钱要吧？
2: 要的，
0: 嗯，
1: 比如说一大荤一小荤一个素菜10几块钱很正常，
0: 嗯，
1: 一个大荤可能就好几块钱了，对吧？
2: 四块，
1: 嗯
0: 嗯，可以米饭无限续吗？
2: 理论上是可以的。
1: 香甜果粒晨说他是09年上的大学，所以差不多09年到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物价就开始涨上去了，
0: 哦，
1: 快速发展的那一段时间。
0: 09年那也差不多大，哎，我感觉跟镇江刘亦菲，
1: 哎，跟你差不多时间上大学吧，
0: 差不多时间。
1: 可是你是在北京，哎，

0: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1: 我是地球。

0: 伴随这首张星点的快乐崇拜，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嗯，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1: 没错啊，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到9点钟呢，依然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不见不散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大蓝鲸收听收看啊。每天早上呢，我们都会陪伴大家。
0: 嗯，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见喽，
1: 明天见，
0: 拜拜。
1: 1, 2, 3, 4, 5, 6, 7, 8, 9, 10.

菜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

0: 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 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真的非常的棒。
1: 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
3: 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掩护。
1: 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
4: 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1: 贵州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坑泉，更多精彩只等您来打卡。消费主张。

0: 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草渡和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1: 天空之桥架通云端，我们现在在贵州省平塘县，旁边就是我们的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特别的雄伟，以前在资料上呢也看过哈，当时就觉得特别漂亮，来到它的身边更觉得它是大气磅礴。
1: 桥塔形状特别的优雅，
2: 是的，我特别喜欢它这种蓝白相间的颜色。那它为什么叫做天空之桥呢？
1: 因为它很高，然后常年被云海围绕，如同架在云端，所以我们称它为天空之桥。
0: 平塘大桥全长2135米，塔身蓝白相间，清新亮丽，灵感就源于布艺。

0: 族服饰的色彩搭配及裙摆造型，蓝白塔身与云雾交织，被赞为三位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少女。站在观景台远眺，钻石桥塔与层叠青山相映，日出熠熠生辉，日落晚霞染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趟旅行是否够幸运，全看能不能拍到云雾绕桥的美景。
1: 今天就是运气特别好，
2: 特别好，
1: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你
2: 看
1: 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2: 宛如仙境。确实不愧为天宫之桥，
3: 这个桥很壮观，前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从这个桥上面骑过来的了，就很壮观，在桥上面这样子仰头看和这里看感觉又不一样，还有它的那个色彩搭配啊，非常清爽，很好看。
4: 哦，我觉得看到了之后觉得挺自豪的，我们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构建这么一座大桥，我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5: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6: 我们是从台湾过来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建造桥的人他们可以去想到用这些东西去做桥，可以让人们交通啊便利啊，也可以让经济啊提升啊，也可以让人们有一些娱乐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叹为观止的地方。
7: 我们要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工程的雄伟真的非常的棒。
0: 平塘大桥之所以常年能看到云海的景象，一方面得益于桥梁很高，另外大桥横跨曹渡河峡谷两岸，峡谷水气充沛，加之昼夜温差形成的气候，使得云雾极易在此聚集。据观测，这里一年365天中有300多天都能见到云海奇观。当清晨阳光初照，雾气尚未散尽，蓝白相间的桥塔在翻涌的云涛中时隐时现，天空之桥的美名便由此而来。
5: 在我身边这两个可爱的娃娃，男孩叫天天，女孩叫乔乔，他们身上的蓝白服饰和我身后的桥相呼应上了。那么他们身上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布依族服饰。在我们平塘呀，有10几万的布依族同胞，大家到了平塘之后呢，也可以去租借我们的布依族服饰，到这里来拍照打卡。
8: 服饰的话，无论男女老少，大小一套是51套，不限时间，随便拍多久。如果你想要我们拍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代拍太修，然后加一个6寸的相框，是20块钱一张。如果你不加相框的话，那就是15一张。
5: 换上之后怎么样？
9: 特别漂亮，服装一穿上气质都变了。
3: 布依族女孩本来就是特别的大方、温婉、温柔的，
9: 真可爱。在咱们天空之桥服务区这边，针对平塘大桥啊，有3-4处比较好的打卡点。那么第一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服务区的观景平台。那其他的呢，就是在我们这些山两边的山呢，它是有一个半山步道。那么山顶呢，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台。那么我们除了可以平视以外呢，游客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赏我们的平塘大桥。除此之外呢，我们悬崖酒店的客房，包括
0: 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这3项大奖代表了全球桥梁工艺在艺术、

0: 们来一场垂直马拉松，出发！
1: 平潭大桥主塔是世界同类型桥梁第一高塔，我们沿着桥塔向上攀爬，通过内塔狭窄的景色通道到达桥梁各个位置，仔细检查桥梁蟒头、单层架、高强度螺栓，整个桥墩检查下来需要3个小时，相当于一次垂直马拉松。在高空中，我们不仅要与风较量，
2: 就复制了一次，然后呢，感觉请朋友来吃，感觉特别的，有地方特色，然后明。

0: 气就开始起来了。
1: 那做这个坛子鱼是选用鲤鱼吗？我看这两条都是鲤鱼。
0: 这个鲤鱼是我们比较普通的鱼，但是这个鲤鱼做起来呢，它是最有味道的鱼。
2: 鱼先宰杀洗净后打上花刀，下油锅用菜籽油炸到外酥里嫩，先搁一边。接下来是关键炒酱料，朝天椒、姜、蒜、花椒，再加上自家熬的那种香喷喷的秘制辣椒酱一起炒香，加上矿泉水往鱼身上一浇，用文火慢慢焖煮，这么一焖，那鱼的鲜嫩和酱的香辣就全锁住了。
1: 哎呀，太香了，闻着就流口水。
3: 鲤鱼是特别难做的，但是老板做出来的这个鲤鱼，它外焦里嫩，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而且是香辣口味的，越煮到后面越香。别的这个鱼火锅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料蘸料之类的，但是这个鱼根本不需要蘸料，它已经非常的香了。对，而且你看这个器皿是不是也很特别？
0: 对，这就是我们的牙周桃，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牙周桃来烹饪这个鱼，最能激发它的香味出来。
3: 一会儿等我们鱼吃完了之后，再把这些配菜一下子下进去，最灵魂的就是这个粉，这个粉配着鱼汤那真是绝了。
2: 五一过后，旅游旺季正式开启，这里就更热闹了，当地的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要是赶上盛夏的水龙节，水花四溅，笑声不断，那场面别提有多欢乐了。这座横跨峡谷的平塘大桥，不仅跨越了地理的阻隔，更跨越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这样一趟有看头、有收获、有滋味的大桥之旅，等你来打卡哟。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适宜文脉，火爆出鞘的簪花，南洋风格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消费主张。

0: 福建省泉州湾上有一个双通道的跨海奇观，有两座跨海大桥并肩横跨海面，一条是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 20.287 公里，让坐着高铁看大海成为现实。另外一条是泉州湾大桥公路桥，这条跨海公路大桥南起晋江市，止于惠安锦水，全长26.7公里，通车后使泉州湾南北两岸实施至台商投资区通途坦荡，两桥并行间距仅85米，被网友誉为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
1: 这两座桥的话，靠近我们这一侧这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厦高铁，然后靠近里面的那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泉州湾的跨海大桥啊，两条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条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泉州湾大桥公路桥于2009年12月31日动工兴建，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合龙工程，于2015年5月12日通车运营。远观泉州湾大桥，一桥双扶三柱四锁五孔的桥型设计，挺拔雄姿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的双塔分扶组合梁斜拉桥，可保证5000吨级杂货船双向通行，10000吨级杂货船单向通行。
2: 大桥主塔采用三柱式门型结构，啊，三根塔柱象征了天地人三才合一，代表着我们。

0: 泉州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1: 而2021年11月30日全线贯通，2023年9月28日正式通车的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跨海高速铁路桥，打破了高铁过海必须降速或绕行的历史。在海上修建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将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当时世界上所有的跨海高铁时速都远远达不到350公里，比如日本的濑户大桥、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他们在跨越海域时的最高时速都没有超过200公里。福厦高铁全长277公里，沿途3次跨越海湾，其中全长20.305公里的泉州湾跨海大桥成为全线结构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工程，也是福厦高铁列车能否以350公里时速跨海运行的关键。
2: 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1: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多项世界级创新技术，攻克了跨海高铁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7月，大桥还经受住了15级台风杜苏芮正面冲击，验证了极端气候下的结构可靠性。千年前，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建了中国首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千年后，泉州湾大桥连通南北两岸，成为环湾半小时城市圈、古齐环城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块拼图。
3: 在碧波万顷的泉州湾上，一条巨龙横卧海面，将千年海丝文化与现代滨海风情完美串联。这便是福建最长的跨海大桥——泉州湾跨海大桥。婉莹，如果你正计划一次滨海浪漫之旅，那么从这条大桥上出发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
1: 随着两条跨海大桥的通行，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来一睹泉州湾的双通道跨海奇观，围绕着跨海大桥的旅游就火了起来。
4: 工作日也好，或者节假日也好，会碰到一些从省外过来的背包客，会慕名而来到这个试衣点打卡，然后打卡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两座大桥刚好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景线，比我们一开始的话现在至少增长了80%左右的游客量。
1: 石湖码头是宋元时期泉州湾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外港码头，也是泉州港唯一完整保留的宋代码头遗址。在石湖码头看泉州湾大桥，不仅视野开阔，能饱览两座大桥的雄伟身姿，更绝妙的是这里还是古今桥梁的交汇之处呢。
4: 古的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北宋的石桥，这条石桥的右侧又有两条我们现代化的大桥，那古今同框的桥梁的话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体现出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石桥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商，那我们的现代化大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途，不管是通商还是通途，它最主要的功能跟目的的话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产生贸易。
1: 古渡头的引堤又称通济桥，与林峦渡、六圣塔等共同构成古代航标与港口管理系统。作为古渡头，这里开辟了从泉州至文莱的南洋香料贸易航线。宋代官员在林峦渡原有

0: 基础上加筑通济桥，古时相伯靠岸，各国商贾水手从这里上岸，通济桥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如今不远处两座现代化大桥车流不息，古今跨海一脉相承，续写着这片海岸不息的繁华与荣光。古桥之畔是否有异于静谧之地，可以远眺沧海的广阔呢？小磊带着记者来到渡口旁的一家书店，在这里游客可以挑选泉州特色的文创产品，书店二楼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个书屋的二楼真的是别有一番天地呀、啊！
2: 是的，
1: 从这个窗户呢看出去真的是风景太好了，有这个大船、还有大桥。
2: 对，如果遇到好的时间点呢，刚好飞机还有高铁路上的车辆以及我们前面的大船同框的这样的景象，而且看向大海，其实整个人都是心旷神怡的、觉得所有放不下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放下了。
0: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成为别人窗口的风景，登船向泉州湾跨海大桥靠近。
2: 万一那我们这会儿的话就准备要上船，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右手边那边也有一座大桥，那是晋江大桥、它是连通的泉州和晋江。在晋江上面它的建造特色呢就是一个开字、象征了泉州的开放包容和交流。
1: 哇，那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在哪里、
2: 泉州湾跨海大桥在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晋江入海口的方向、我们开船大概20-30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了。
0: 从巡浦码头坐游艇去看泉州湾跨海大桥，单程要行驶4海里，3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大桥附近了，沿途的风景也不容错过。
3: 上到了，前部就是跨山泉州湾跨海大桥。
1: 是的，我们现在应该还距离它还有多远？
3: 大概1.1海里多。
0: 乘坐游艇观赏泉州湾跨海大桥，视野开阔又新奇独特。游艇行驶轻快灵活，乘风破浪穿行海面，充满了速度与激情。而且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海豚出没哟。
3: 就像我们昨天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海豚，昨天我们的游客来去拍照的海豚在里面江上游，很漂亮。我们叫做泉州湾的水上精灵。那这条现在走的叫晋江，然后往北边叫洛阳江。洛阳江
1: 就是
3: 这个地点，就是我们的两江。
0: 翠绿植被交织，既显自然原始之美。
4: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的客群就多了很多。
0: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5: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到30%。石狮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0: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0: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1: 哇，这么两个人鱼呢，他们就有很多的鱼在一起共舞，真的是一个画面特别赏心悦目，而且他们那一些舞姿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0: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

0: 进后，行驶过泉州湾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1: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0: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南洋风格与闽南传统民居特色。
1: 我还想要带你看一个小可爱，就是你能看到左手边上面
2: 啊，有一条锦鲤，有好多锦鲤，不是一条，是好多锦鲤，
1: 就是嘴巴张开的，有没有？
2: 有，
1: 它那个叫滴水兽。
2: 哦，
1: 我们在一些文创店会看到很多小可爱的小鱼，其实它的来源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街面上面屋顶的一个排水管道，就是一个排水口。
0: 这条2.5公里长的古街就像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起古城的重要文物史迹。街区中还保留了大量宋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珍贵建筑。

0: 自然少不了盼学当地风味。
1: 还没有走进店，我就发现这家店的人气真是特别的旺，而且它有桌子已经摆到店外面了，
2: 而且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四周的人间烟火气。
1: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3: 看看这艘小船走入八面潮，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好吃的，因为我们选择的部位大幅的这个肉，最终它应该是螺丝加腌制，腌制再用蒜熟炸。清醒再喝一下喝。
1: 它这个牛肉羹吃起来真的是很有特色。
2: 嗯，
1: 但它这个牛肉像牛肉冻一样，它外面有这种果冻的这种胶质的包裹感，让它整体的感觉是就是偏咸口，但是略有一点甜甜的。
0: 四果汤是闽南地区夏季经典的消暑甜品，四果到底是哪四果呢？
4: 来泉州必打卡必吃的就是这个四果汤，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清凉解暑。它的这个整个汤底的话呢是用的蜂蜜水，然后再加各种你想要吃的料，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对，任君选择。那比较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提到的石花糕，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的冻状。
1: 虽然叫这个四果汤，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芋啊，还有很多豆豆。
4: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0: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糕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1: 很爽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石花糕，旅游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温热，然后很浮躁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这个可以很开脾胃。
2: 是
0: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匠心，从早到晚，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闽南与海丝交融的独特滋味。泉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岸，更是生活与烟火。寻瀑簪花，滨海度假，大桥的便利交通不断赋能旅游，带火了沿线文旅消费，激活了两岸商业活力。

暑期遇上三伏天，天热没胃口，出游包里缺零食。如果你想找一款健康方便、好吃又营养的小零食，那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太合适了。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今天下单，暑期三伏天聚会团购福利，到手五包只要59元，十包也才只要99元，更有家庭福利装一箱25包只要225元，算下来一包才9块钱，也就是您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商超里很多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也不放心。而我们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长，充足的阳光让果肉充分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味道都足够的清新甘甜，咬下去软糯香甜，就是枣子的纯真本味，吃起来是非常的健康。而且三伏天出汗多，容易耗气伤筋，红枣里面富含铁元素，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温和补气血，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三伏天想要吃零食但是又怕长胖，雪诺枣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三伏天当解馋小零食特别的合适。我们很多老听众都是整箱整箱的囤货，同款品质的雪诺枣在商场里购买一包至少要20-30，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5大包只要59块钱，99块钱就能够到手整整10大包，整箱购买更划算，一共25包只要225，算下来一包才9块钱，而且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完全让您零风险购买。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吴先生说，之前尝鲜活动的时候买了59块钱5包，尝了一尝，不到一周就吃完了，后悔没多买点，这马上要带一家人出去玩了，赶紧多订个几组，路上吃着方便。还有江宁区的苏女士说，三伏天出汗多，气血容易虚，红枣里面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而且这个枣子吃着方便，无皮无核，全家都特别喜欢。扬州的陈阿姨说，这已经是第5次复购了，还是订了10包，说暑假孙子孙女都回来了，爱吃得多买点，完全没问题。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速速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您今天下单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1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每一包是500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的便于携带。

0: 携带，无论您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都特别的合适，可以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无核雪诺藻在电台推荐了这么多年，收到了很多的粉丝，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藻香。三伏天没有胃口、怕热、想要补点气血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款雪诺藻。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三伏天暑期特惠价，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10包只要99块，整箱购买更加划算。25包只要225块，1包合下来才9块钱，比商超便宜了一半还多。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他高位截瘫，如今却能用一秒实现自主喝水拿球。
5: 我们做手之前这个连拿都拿不开，这个手特别是这个手伤了很，现在这个手往来做，看我都这样不会进行拿得很轻松。
4: 老机接口集成电路新材料，如何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6: 当代的创意服务器的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一类卡脖子的关键材料。
4: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2026年的经济增长新动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明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个坚持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新动能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前沿技术哪些会让人脑洞大开，甚至让科幻走进现实，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先跟随记者去看看一个正在改变上百万高位截瘫患者生活的脑机接口技术。
1: 董辉2020年8月因车祸外伤，导致颈段脊髓受损。2024年11月做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经过一年多的康复训练，董辉的上肢恢复了部分功能。
2: 他们工作人员给我进行培训，培训了9天嘛，第9天，这个圆球这个时候都能拿起来了。没有做手术之前，这连拿都拿不起来，这个手，特别是这个手伤了很。现在这个手完了做，你看我都这样，不费劲呀，拿着都很轻松。这种拿起来，那没做手术之前的东西根本都拿不起来。
1: 脑机接口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将脑电信号转化为计算机控制信号的系统。这一设想半个世纪前被提出，但因其极难实现而被视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这一梦想照进了现实。当冬日的阳光洒进房间，董辉像往常一样进入他的神经训练场，头上戴着硬币大小的脑机接口设备，眼前一块屏幕，手上一副黑色手套，这些就是董辉与自己身体的神经系统对话的工具。
3: 李哥，
2: 哎，李博士，哦，
3: 好久不见。
2: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这些测试做了吗？
2: 做了。
3: 你是训练的？
2: 嗯，刚做完。
3: 经常在远程。

0: 能看到你的数据，每天要做好几遍的。
1: 李文正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洪波教授团队的博士，每个月他都要对董辉进行随访，记录他的康复情况，
2: 用一些定量评估的方法去看他们这个下行的运动和上行的感觉恢复的情况是如何的。这一大堆设备就总共就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拿来测试他的运动能力，一类是来测试他的感觉能力的。
1: 这是大拇指单独按压测试，300、400、500数值在不断变化，有几个瞬间超过了600克，这让李文正和董辉都很兴奋。李文正告诉记者，手指按下去的力度大小代表着患者能否重新唤醒对手指最基础的控制权。健康的人基本都可以轻松按到6000克，但是对于因颈椎损伤导致手指沉睡多年的董辉来说，这曾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2: 他当时入组的时候，他的大拇指是几乎不能动的，他大拇指本身没有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今天通过摁压已经能摁出600多克的力，也是他完全靠这个大拇指收缩自己产生的，这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康复。
1: 拇指按压如此简单的动作，这背后却是一场微观世界的神经重建工程。
2: 在脑子这儿产生一个你想动这个动作的信号，然后会顺着你的脊髓一路传下来，经过你这儿，然后到控制的肌肉，让它产生收缩，这是正常的情况。但是脊髓损伤患者就相当于这条通路它断了，它也不是完全断掉。我们打个比方来说，这可能是条高速路，然后它可能扭了一下，地震了一下，有些陷坑了啊。本来从这儿发100辆车下来，它这经过这个陷了坑的地方，可能只有20辆到了这个尽头，并且这20辆的流量还是不稳定的啊。它可能一会儿到10辆，一会儿到30辆，就看到这个抖动的样子。但是我们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呢，这个数值差不多涨到了可能50、60辆的这么一个程度。发车就是
1: 这个红色。这好比重新修建一条神经高速公路，激励受损神经尝试自我修复，甚至可能拓宽新的神经旁路。
3: 自己都能解决，吃饭呢、喝水啊、什么了、刷牙呀、都是自己刷牙，但是得2只手，一只手不会拿，2只手都在刷牙。
1: 不只是董辉，最近两年，来自全国各地的32位因颈段脊髓损伤导致瘫痪的患者，参与了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洪波教授团队的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通过植入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系统，32例患者都在术后实现了基于脑控和机械手配合的抓握功能，其中超过20位患者像董辉一样，在系统辅助训练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自体恢复迹象。
4: 成绩的取得都是得益于目前我们国家在基础研究、还有制造工艺、还有我们在计算数学以及医疗事业各个领域当中的大量的投入，所以这些都是相互之间形成了1+1=2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应该来说，这体现了国家的基础的能力强大的一个实力。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脊髓损伤四肢截瘫的病人有300多万人，数百万四肢截瘫患者和家庭的巨大现实需求是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前进的动力。而脑机接口技术突破并非单点技术的灵光一现，这是一场多兵种协同的科技会战。脑科学家实现信号提取，人工智能专家进行信号解析，临床外科医生以毫米级的精度完成微创植入手术，康复专家设计出有效的训练范式，还有伦理学家确保技术的每一步都走在安全的轨道上。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微电子和材料学家制造出比头发丝还细并且能长期安全存在于大脑中的精密设备。目前植入到董辉颅骨中的脑机接口设备只有硬币大小，这是徐红来他们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2021年成立，短短4年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设备量产。
5: 我们希望它把它做得更小，然后它成本更低，就是我们还希望把它成本做得更低，然后可能能治疗的神经疾病会更复杂。我们讲的2.0，就是我们希望它就是用更好的技术方案去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系统，去满足更多的临床需求。
1: 4年来，徐红来他们生产的第一代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从研发到临床试验的全过程，目前他们正在申请注册医疗证。未来这款脑机

0: 接口产品将正式进入医院。目前他和研发团队将更多精力投入于第二代脑机接口系统的研发和临床试验。
1: 那为什么我们能做这么快？是因为潜能再生数我们乘凉了，这里面的很多核心的关键的原材料，包括很多的工艺，包括供应链，其实都是靠以前他们，比如说他们做脑起搏器，他们把国内的这些材就是供应商培养出来了，供应链培养出来了，包括人才，研发的人才，临床设计的人才，已经有在国内已经有这么一个叫浓度了，我们才有可能说在这个浓度基础上面把自己想做的知识嫁接进去。
0: 脑机接口这颗种子正是因为种在一片沃土上，依靠优秀的研发人才，完善的产业链，才得以快速生根发芽。十四五时期，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高新技术企业超50万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这一关键变量作用日益凸显，推进传统动能换新升级，新动能机后城市，新优势不断塑造。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材料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一场关于高功率芯片强韧筋骨的技术交流正在进行。
2: 很好，这次我专门过来给您汇报一下。
3: 欢迎。
2: 这个黑色的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商用材料的这个对照组，你们的材料的强度表现跟这个商用的对照组比完全是不落下风的。
0: 张浩是深圳一家半导体公司模块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中山大学理财副团队研发的半导体封装材料微米银汉高刚刚在张浩他们公司做完产品测试，测试结果和普通商用材料在性能上不相上下。
2: 这种烧结材料呢，也是我们新能源车功率模块，特别是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功率模块中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材料。如果缺少了这个材料的话呢，那么这个模块的性能就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0: 张浩所说的烧结材料是以银火铜为基础材料，添加各种化学试剂调配出来的一种像牙膏一样的膏体，经过低温烧结后可以让高功率芯片和基板紧密连接。不过这种连接材料并非是简单的胶水，而是一个扮演着多重角色的超级连接器。
3: 这个材料呢，连接之后呢，它既需要能够有良好的导热性，也要能够良好的导电性，更重要呢，它还要有机械连接，要有一定的强度。研究表明呢，就是这个材料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功率电子器件最关键的一环，因为80%以上的功率电子器件失效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材料呢是非常关键的。
0: 李财富把这个材料比喻成连接高功率芯片和基板的关节，关节一旦失效，就像大桥的铆钉松动，后果不堪设想。当下新能源汽车、5G 基站、东数西算工程的产业图景越来越清晰，高端封装材料不仅要让不同高功率芯片和基板紧密连接，还要应对越来越高的温度。
3: 之前我们用的是锡基的封装材料，随着现在对高功率的需求越来越高，器件服役的温度也越来越高，那可能会达到200度、250度，甚至功率再大的话可能要到300度，那这个时候锡基的材料肯定就没有办法用了。所以科学家还有企业界共同研发出这一类的这个银汉高。
0: 银汉高的研发和应用，国外有着先发优势，国内有需求的企业原来会选择国外采购，最近几年随着国内相关产业快速升级，急需稳定的材料供应。
2: 那有的时候你如果跟国外合作的话呢，它这个周期会非常的长，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工作节奏呢可能没法适应我们国内的这个新能源产业链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如果你单纯的依靠国外的一两家厂商，那么很可能存在一种供应不足，甚至会有一些集团情况下的一些风险问题。
0: 不过要想让实验室配方走向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材料涂多厚，以怎样的速度和温度加热，施加多大压力，这些参数组合成千上万， 如何找到最完美的工艺曲线，是让微米银行高性能发挥最优的

0: 关键。在这间实验室里，李财富给记者展示了微米银汉膏烧结工艺步骤，将涂好银膏，放好芯片的基板，送入压力烧结设备。在200多度的环境下，银汉膏内部的银粉颗粒会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坚固的导电网格，成型之后能够承受300度甚至更高温度的持续炙烤。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烧结完成，模块被取出，外观看起来并无惊艳之处，而真正的考验其实是在下一秒。这个物理测试就是要看看用多大的力可以分开芯片和基板。结果显示，最大强度已经超过了测试的最高数值900牛顿。
1: 900牛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一个小片上面，在一个小片上呢，挂一个绳吊90公斤的一个重量，比方说一个90公斤的人吊上去，他这个小片也不会下来，也不会断裂掉，这个人能够在这儿打滴溜。
0: 这意味着，在仅有指甲盖一半大的微小连接面积上，这层由银汉膏锻造的关节能承受超过90公斤的重量。就在李财富他们在实验室里不断探索时，胡军辉正和技术人员调整互联铜浆低温烧结的工艺参数。
2: 互联铜浆产品是因应当代的算力服务器的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一类卡脖子的关键材料。
0: 互联铜浆是一种纳米级别的铜颗粒加上多种化学试剂混合调配的一种浆料，应用在算力板上。
2: 目前算力服务器板的制造工艺，多层堆叠的工艺，主要还是用电镀通孔的方式在实现的，但这个工艺目前已经达到了瓶颈的水平，从70多层再往上走到80多、90多甚至100层以上，用目前的工艺和材料是满足不了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催生了像互联铜浆这样一个关键材料，来应用到互联工艺，来实现超高多层的这样一个服务器板的制造。
0: 如果把高算力服务器比喻成一座承载着海量数据运算的摩天大楼，楼越高，能容纳的芯片和电路就越多，算力也就越强。目前服务器板制造工艺因为材料受限，最多只能堆叠到70多层，再向上堆叠没有能够使板与板之间互联互通的材料。他现在正在测试的这个互联铜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2: 再下一代的算力建设要求，它一定是往更强的算力、更节能的方式的这个角度去发展的。那么这样子，它就本身要求算力机柜本身要有更好的集成度，这个对材料和工艺的挑战都是非常大的。它一定也会让我们这样子的纳米铜浆这样子的新兴材料能够获得更广阔的一个应用舞台。
0: 14-15时期，我国新材料产业成绩斐然，稀土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材料、超硬材料等一大批新材料规模居世界前列。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是关键战略材料综合保障能力达到80%以上，新材料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突破50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算力是驱动未来产业爆发的新引擎和关键经济增长点，而这当中离不开能源的支持。在广东佛山，一场关乎未来的能源变革正在火热进行。
3: 这个螺现在烧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碳氨燃烧和天然气燃烧进行对比。然后左边呢，这个是目前是掺了20%的氨。右边呢，我们是进行纯天然气的燃烧。
0: 这里是位于广东佛山的仙湖实验室氨氢融合磷碳燃烧技术中心，中试平台上正在测试铝加工过程中使用部分氨氢燃料替代天然气燃料。
3: 燃烧氨氢，它会对这个炉子的会产生哪样一些影响，包括氮氧化物的处理，同时还要考虑到经济性。因为你完全没有经济性的一个东西，对于企业来说它很难承受。
0: 程一冰，氨氢融合磷碳燃烧技术的带头人，他告诉记者，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下，氢能凭借其零碳排放的特性成为破解能源困局的关键密钥。

0: 实验室在氢能利用方面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在高温制造业中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展望十五五，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使我们国家能够在现代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弄潮儿的角色。
1: 启航2026，
2: 启航2026，
3: 启航2026，
4: 启航
5: 启航十五五，为什么将创新放在首位？答案清晰而坚定，这是在历史关口应对挑战、决胜未来的全局性安排。我们面对的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要做的是握紧创新这把钥匙，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和生物制造的广袤前沿，全力催生新的增长极。中国的前沿产业图景正由众多科技工作者一笔笔绘就，面对不确定性，最大的确定性就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启航新赛道，我们不仅追求技术上的领先，更是为了奔赴活力迸发的明天。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电锤电钻到畅销欧美的割草机器人，是谁让这家企业脱胎换骨？
2: 我们想到共享制造，弱弱联合，把社会上的就是产业链里面的研发资源、销售资源、制造资源，包括一些其他服务资源，都能够整合在一个平台上面。
1: 构筑数字底座，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助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
3: 相当于我们以前剪羊毛，我们还得自己去做一把剪子，那这把现在他给我一个特别又快又好的剪子，我直接可以用来剪羊毛。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生产性服务业。简单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就像是制造业的幕后英雄，它不是直接生产产品，而是为制造业提供各种专业服务，比如研发设计、物流运输、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等。专业的设计服务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高效的物流服务能让产品更快到达消费者手中。这些服务就像制造业的润滑剂和加速器，让制造业运转得更顺畅、更高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来看看生产性服务业是如何发挥它的带动作用的。
1: 这是一款2025年下半年在欧美市场颇受欢迎的割草机器人，上市半年多已经售出3万多台。它可以测出障碍物和草坪的边界，自动修剪草坪。眼下研发人员正在加紧测试它的升级版。
2: 这个不行，应该
3: 这也可以，
2: 这也可以。
1: 研发人员临时给

0: 他设置了种种障碍物，甚至把细长的铁杆横放在草地上，都没能躲过他的火眼金睛。
1: 已经经过了三轮的这个改善，那我们现在测试的话，基本上物理避障能达到100%。
0: 研发团队成员舒公文来自深圳一家科技企业，他们在2023年就设计研发出了割草机器人，但从图纸转化为产品时遇到了难题，不仅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高，而且质量也达不到设计要求。
2: 我们设计的这个产品不能直接用于一个量产，比如这个注塑件，我们这个产品有很多地方是注塑件，注塑件就要用到这个注塑模具，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注塑模具不是很了解，我们设计出来的注塑件会存在一定的这个缺陷。
0: 舒公盟他们擅长算法与产品设计研发，但如何将图纸落地量产没有经验，这也是许多研发团队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打破设计研发和落地量产之间的专业壁垒呢？2024年底，在合作伙伴的推荐下，舒公盟他们找到了王家万。王家万的团队在电动工具、圆领工具领域经验丰富，这些产品与割草机器人具有相通性。让舒公盟意外的是，王家万他们不仅能帮忙修改研发设计，实现产品量产，还搭建了一个共享制造平台。
2: 它有一个共享制造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的供应商，我们可以选择这些供应商，然后正好弥补了我们供应商的这个不足。
0: 舒公盟所说的共享制造平台是王家万他们在2023年推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当时他们还只是一家以生产电锤、电镐、电钻等电动工具为主的制造企业，但如今在平台网站，记者看到了定制塑料制品、电动工具、电线电缆、冲击钻头等零部件供应商，还有筋膜枪、按摩器材等成品制造商。这家传统电动五金工具的制造商怎么想到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呢？
3: 降低5%，5%这个降幅太高了，他凭什么让我们降5%啊？为什么？
0: 因为他们预计明年12月中旬，这家企业的管理层正在为一位大客户砍价而犯愁。这是用于抛光、切割、打磨作业的电动角磨机，出厂价是109元，但他们接到大客户通知，要求在2026年降价5%。
4: 我们21年时候可能还可以卖到120，然后客户每一年都要求我们降价2%、1%多等等。那么今年的话，客户前段时间约谈我们的话，直接是要求我们降5%，就是103、104这个价格了。那这样的话，比21年的话，我们直接是降了十几块钱。那就每一个
0: 企业数字化项目负责人李丹告诉记者，这种不降价就丢单、降价就亏本的两难局面并不少见。他们的电动工具业务从2021年起就进入瓶颈期，产品越卖越便宜，利润空间越来越薄。面对主营业务的严峻压力，李丹他们想要主动破局，希望通过跨界开拓更多市场。他们把目光瞄向小家电等行业大量的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拥有一定的研发制造能力，但普遍存在规模较小、规范化、智能化程度较低的问题，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都面临利润空间下滑却转型困难的局面，他们同样需要与外界合作。李丹看到了机会。
4: 我们也就想到一个共享制造，弱弱联合，把社会上的就是产业链里面的研发资源、销售资源、制造资源，包括一些其他服务资源，都能够整合在一个平台上面。那么这样的话，就扩大我们整个平台的影响力，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些集采啊，去做一些数字化的一些引进啊等等，实现一个抱团取暖。
0: 2023年，李丹他们决定联合其他企业共同争取订单，研制产品。然而作为一家传统的制造企业，想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既无经验也无技术。迷茫之下，他们找到一家总部位于青岛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寻求帮助。
4: 他们背后的也是有制造的一个经验，那我

0: 我们的话也是制造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所以两个平台的话也有互相借鉴的一个点。它的是一个大的生态平台，那么它的生态资源可以跟我们的产业资源相结合，我们两个平台的话也可以一起去探索数字化如何赋能中小企业的一些课题。
1: 科学变得科学。
2: 陈伟是青岛这家工业互联网企业的解决方案总监，他们已经为15个行业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深入了解李丹他们的需求后，不仅帮助开发平台，还构建好整个平台的框架、组织架构、运营流程和运营模式。
1: 他也提出了很好的共享制造的理念，但是呢，无处下手，也没有开发的能力，无法去实现，无法去建成这个平台。我们在规划这个平台的时候，设置了客户、供应商、生产制造、研发、数字化发展服务等多个需求入驻的界面和窗口。平台上他们每一个节点都能够发布自己的需求，并且去满足别人的需求，然后形成商业上的闭环。
2: 2023年7月，陈伟和李丹他们联合开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舒工盟正是看中了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李丹他们达成合作，双方联合研发的割草机器人由李丹他们负责量产，双方共同销售。这样的合作模式帮助李丹他们从电动工具行业成功跨界到机器人行业、 3D 打印、小家电等行业。2年多的时间，李丹团队凭借搭建起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获得5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20多个实现量产销售，创造了2亿多的销售额，为企业开辟了第二增长曲线。
0: 我们的产品更加的多元化，抗风险能力也就加强了。
2: 生产性服务业就像制造业的智慧大脑，他通过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精准破解从研发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帮助制造企业把创新想法变成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工业互联网不仅帮助各类制造企业扩大市场、培育新质生产力，还用数字赋能他们的协同能力和精益生产。这家企业拥有1200多套生产模具，大部分都由供应商代工生产。如何确保这些模具在外能被正确使用，一直是他们的难题。陈伟为他们提供了模具云平台，实现模具的远程管理。
3: 每个模具上也装了一个我们的模具物联母盒，可以监控它这个模具是不是按照我们的生产计划在生产。第二个就是说，它的生产节拍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工艺要求来进行的。
2: 不仅如此，陈伟还正在帮李丹他们搭建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输出自身企业的组织架构、管理工具、管理模式等，帮助他们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提高协作效率。
1: 我们通过矩阵式架构，让研发团队成员既能够以产品为单位提供服务，又能够以职能为单位获取能力和技能，打通了产品和研发之间的桥梁。
0: 像他们的一些绩效日清啊、目标管理啊、项目管理啊等等这些工具方法什么的，可以给我们赋能，然后让我们整个运营管理更加的就是说顺畅一些。
2: 生产性服务业正推动中小微企业走向专精特新之路。生产性服务业还能为一线生产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呢？
4: 4.0、3.9、3.6。
2: 孙孟伟是一家汽车企业的质量工程师，他正在检测汽车不同部位的尺寸。只见他并未携带笔和纸张，而是在检测后说出数据，就前往下一个检测点。这台车共有50多个检测点，每个检测点需要检测2种数据。而记者在现场看到，孙孟伟只用了5分10秒就完成了100多个数据的检测。如此走马观花，孙孟伟是如何记录数据的呢？
5: 我只要打开这个小程序的会议功能，并且进行测量，它就会把我说的话进行记录归纳，并且形成这样的表格，非常的方便。我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记录。
2: 孙梦梅。

0: 手机中的这个小神器是他们在今年九月底启用的一个 AI 智能体，只需简单操作手机，软件便会自动记录它的语音播报并整理成表格。短短90秒后，主任工程师徐来来就在电脑上看到了孙梦伟的检测数据，系统还给出了智能分析，指出部分数据有可优化的空间，并给出了如何监控、抽检和预防的建议。
1: 它也是基于我们这些经验比较足的工程师，把他们的经验形成一个专家知识库投喂给他，再结合 AI 的一个逻辑组合能力，它能够快速给出我们一个准确的信息。
0: 正是因为该智能体收录了大量工程知识，所以被他们戏称为尺寸老师傅。徐来来告诉记者，这样一款智能体极大降低了质量工程师的工作强度。他们所在部门是汽车企业的研发机构，这里小批量试制的新车每一台都要经过人工细致的检测，确保汽车符合设计要求。这里的质量工程师每天要检测十几二十台车辆，这在过去每天耗费的时间在4小时以上。
1: 就像这种把全车50多个点用2种工具去采集了100多种数据，全部都写在车身上，那第二步就拿出我们的纸质测量表，然后将这些值誊写到我的纸上，然后在第三步这些弄完了之后，我们会回到自己的工位将这些值录到电脑上。就是说整个过程就是说步骤繁琐啊，加上在人工抄写的时候会容易抄错格、抄漏、抄错啊，然后还要反复在现场核对，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说效率很慢。
0: 尺寸匹配验证是新车研发设计中的关键环节，过去的检测方式高度依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分析数据，不仅费时费力，一旦记录出错又没能及时发现，会拖慢新车的研发进度。在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降本增效已经成为各大车企的必答题，因此徐来来他们一直希望探索出新的检测方法。他们考虑过采购专用设备以及使用拍照 AI 识别技术，但都因为不适用而放弃。
1: 它有一些专用设备，但这个设备当然它也有一些，你不能说它有缺陷，它在那就它比较昂贵，大概30万，你可能不能采购太多，那你只能专人专用，那同时就相当于只有一个工位在用。
0: 就在徐来来犯难的时候，无意间在他们的企业协作与管理平台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灵感。
1: 它可以将我们讲话就开会这个内容转化成文字，而且准确率还挺高，还有里面的一些多维表格，它能这个给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些分析，还有 AI 的一个总结啊。那这些当然就是用于我们日常办公用。后来我们没事坐在一块闲聊的时候，哎，就想到了，好像这个东西以前那个尺寸检测好像也能用得上。
0: 说干就干，徐来来他们尝试将这款原本用于办公室的软件用于车间尺寸检测。可是一线车间噪音大，杂音多，工程师们的口音各不相同，如何保证录音能转录成正确的数据呢？
2: 所以其实平时你的这个尺寸测量其实也是在这儿做的嘛？
1: 对。
0: 李丽银和陈新康是这款企业协作与管理平台的工作人员，专门服务汽车产业链客户。他们从今年4月起就频频来到这家车企。今年7月，得知客户尝试在尺寸检测中使用人工智能后，李丽银更是加强了支持力度。他告诉记者，他们这款软件最开始确实是一款办公软件，但现在应用场景已经从办公室延伸到生产一线了。
3: 基本上每周都得来一次，然后基本上也要待个3-4天左右。手机里还有我每次从上海开车过来往返的这个高速费，从上海要走杭州湾大桥嘛，然后每次就是这个高速费就记录了我这大半年的这个历程。通报
0: 一下。一线车间声音嘈杂，这就需要清洗音频数据，洗掉多余部分并提纯。李丽银他们和车企工作人员一起设计了一套思维链，并不断优化 AI 推理的提示词。经过两

0: 个月的时间，47轮的反复调整，这一款尺寸检测智能化 AI 工具终于投入使用，将传统的手写录入测量值加人工数据分析的模式，转化为语音生成测量值加智能决策分析的新路径。相比于购买专用设备， AI 工具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上千万元投入。这样的成功经验给了这家车企更大信心，未来要与更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合作，全场景应用人工智能。
1: 我们也会借助外部的一些场景，他们的很好的一个算法呀，很好的智能制造的一些场景，让人他繁重的工作重新的解脱起来，让他把他精力更多的聚焦在创新上去。
0: 李丽银正在进一步提升 AI 的数据清晰能力，使其能更好识别外语音频。与此同时，200公里外的张家港，他的同事周景维正在为一家钢铁企业提供 AI 工具平台。
2: 他每次铁水车进去以后，他要对那个铁水罐，还要对准那个位置，就管控要求。
0: 这家钢铁企业的炼铁厂今年5月利用 AI 工具平台开发出了高炉专家助手。这个 AI 新员工能够让高炉工长的换班交接时间从过去的半小时压缩至5分钟。
3: 高炉从加料到出铁水需要6个小时，所以我们班如果有什么炉况波动，一定是上个班给我造成的病根，所以交接班一定要交接清楚，需要将近30分钟。
0: 向南是这家企业的一位高炉工长，负责操作高炉生产。他告诉记者，这个 AI 新同事能实时采集高炉的海量数据，并提取出重点数据、异常数据，让他们实现高效交接班。
3: 喂，加两个压力。
0: 向南告诉记者，高炉炼铁占据了钢铁生产70%的成本与能耗。在传统的工作模式下，虽然生产执行系统能自动采集高炉的异常数据，但具体原因还需要他们自己分析。加之高炉反应存在6小时的滞后性，使得加料、控温等操作全凭经验感觉，如同在开一个巨大的盲盒，决策偏差高达20%以上。
2: 我们工长的操作呢，完全是凭经验，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炉况的波动，光去年的损失就有400多万块钱，平均每一天要有10000多块钱，为此呢，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心疼的。
0: 400多万元因为操作误差在炉中蒸发，这对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今年年初，企业数字化团队负责人周斌尝试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来破解高炉操作的痛点，他们迅速部署了本地大模型，但发现并不实用。
4: 部署的一个单机版的这个 AI， 它不具备对外去接收数据，可能只是一个知识问答。我们要现在去接收数据，我们还要去手戳这个，把这个工具那个进行一个开发。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AI 开发人员，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欠缺。
0: 需求迫切，但实施能力不足，这正是许多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共性难题。就在周斌犯难的时候，专注服务冶金钢铁行业的周景维向他提供了一套成熟的 AI 工具。利用这套 AI 工具开发高炉专家助手时，可以调用成熟的通信工具，工作流与钢铁厂的生产执行系统实时对接。周斌他们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开发出第一版高炉专家助手。
4: 相当于我们以前剪羊毛，我们还得自己去做一把剪子，那这把现在他给我一个特别又快又好的剪子，我直接可以用来剪羊毛。
0: 眼下经过数次迭代的高炉专家助手，在采集高炉实时数据后，还能够利用结构性的知识推理趋势，给工长提供后续操作建议。工长的操作不再盲人摸象，而是有据可依，告别了经验依赖，变成了科学决策。不仅如此，智能体还能利用实时数据每天生成高炉日报推送给厂长，而过去人工整理数据要花费8小时，只能向厂长提供周报。
2: 及时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问题，减少炉况的波动，避免了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了。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是吧？
0: 张东介绍说，今年5月高炉专家助手上线以来，他们高炉的稳定性提升约15%，全部达到健康状态。通过减少

0: 厂检修，提升高炉利用系数及降低人工成本，每年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256万元开支。帮助钢铁厂降本增效的周景维认为， AI 智能体取得如此好的效果，得益于该行业较高的数字化水平。
1: 现在的这个钢铁企业，大家的这整体的数字化水平是比较高的，生产的数据已经目

0: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2%和9.2%。这些快速增长的现代服务业正通过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和数字化的高效工具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作为明年工作的重点任务。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专业化服务、数字化工具和生态化协同，悄然重构着中国制造的底层逻辑。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赋能，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中共中央在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是提升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展望2026，作为新引擎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赋能制造，以创新驱动发展，将以软实力锻造硬支撑，通过服务深度赋能制造，创新持续驱动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天到了，天热没胃口，出汗多没力气，是不是总想吃点清爽又补身子的小零嘴？被大家催着要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今天上线了，三伏天的专属福利，59块钱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当然，更多的朋友选择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块钱。单包低至9块钱，平时在商超购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同款品质的无核无皮新疆雪诺藻至少要20多一包，今天只要9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每次新疆的雪诺藻一到货上线，很快就会被老顾客们抢购一空。那么这次三伏天的福利库存也只有1000箱，售完就要下架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以外，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再和第一次听节目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款雪诺藻。这款雪诺藻来自新疆昆仑的天山脚下，所有的藻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那里的日照足，温差大，所有的藻子在生长过程中积满了营养糖分，藻香浓郁，藻肉饱满，制作过程全部精心挑选优质的大果，经过去皮去核的处理，吃起来不用担心藻皮粘牙、藻核卡嗓子，而且是零蔗糖、零添加，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每一包有108克，大概20多颗，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馋了饿了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的补充能量。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买5大包只要59，10大包只要99。喜欢吃雪诺藻，更加推荐大家买一整箱的更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单包低至9块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的宝妈王女士说，这枣也太好吃了，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非常的清甜，枣香也是特别的浓郁，不像在商超里买的枣干，吃下去全是糖精的味道。三伏天没胃口，我就一边吹空调一边追剧一边嚼几颗，而且还用它打出枣泥做成凉糕冰粉，我家的宝宝就很爱吃，现在家里已经囤了2箱了，这次给爸妈再囤2箱，用来补气血正好。感谢您的支持，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确实是三伏天出汗多，容易气血虚，红枣里面含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的吸收，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温和的滋养脾胃，老人小孩都适合。而且红枣里面富含丰富的氨基酸，日常适当补充还有助于舒缓情绪。除了用来当做休闲零食，三伏天泡一泡红枣茶，煮一个绿豆汤，银耳羹都可以放几颗。来自扬州的陈阿姨说，她今年68岁了，枣皮吃多了不好消化，所以现在都不敢吃了。听广播说这款雪诺枣没有皮没有核，而且很软，正适合我，而且没皮又没核，三伏天天热不出门，在家看电视没事就可以吃几颗，邻居来串门也能给大家分享分享，这枣子确实不错，这次活动再囤个10包，这已经是他第6次回购了。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这款天山

0: 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在电台推荐了这么多年，确实收到了很多粉丝，这么多老听众一直认准，一直回购，最关键的还得是品质好，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枣香。大热天不知道选什么零食，一定要来试试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现在打进4007101909，三伏天特惠价，五包仅需要59元，十大包仅要99元，回购的朋友建议您直接整箱囤更划算，25大包只要225，单包低至9元。4007101909，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云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天天向上。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3: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时第一步应该先考。
1: 在这里我们学会，
4: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他为什么不按要求。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幻想，
5: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知己。
2: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6: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特别来关注到儿童健康。按照团中央统一部署，为更好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今年暑期由共青团江苏省委指导，共青团南京市委主办，江苏南京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联合江苏健康广播天天向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团委共同承办，联合开展青春自护平安暑假12355青少年健康成长云课堂。那今天我们第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卫生健康肥胖防治的专题。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金辉金主任。金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金主任，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是关注到儿童的肥胖防治哈。在说到这个防治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问问金主任，就是最近的这个暑假这个门诊上啊，带着孩子来关注这种身材管理呀、营养啊，这样的问题的家长多吗？对，
7: 确实是我们假期一开始以后的。很多家长其实无论是任何的原因，包括最简单的，比如说我的孩子的体重超重了，肥胖了，或者我的孩子太瘦了，那么都利用假期的这个一开始的话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门诊，那其实无论是追求这个体重的增加，还是体重的控制，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孩子，包括孩子的爸爸妈妈，对这些孩子假期当中的体重的健康的管理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那么我们也希望的话呢，从今天开始，从这个假期开始，每个孩子把他的体重管理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事儿去做，也通过这个假期呢为他的未来的生活学习奠定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我们经常会说体重管理其实是不简单的，是一个身材的一个管理。我们其实看到了在体重管理的背后，我们希望这些孩子开启他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也就是从体重管理开始，让这些孩子的身心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6: 您刚才提到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可能他的这个诉求或者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是这个肥胖的防治啊，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可能 从肥胖也好，有的是想长胖一点，有的是想这个减。

0: 减肥，
1: 控制一点，
0: 对，控制控制。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比例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可能现在孩子肥胖的更多一些，
1: 嗯，
0: 跟您遇到的状况是一样的吗？我们的想象的和您遇到的状况是不是一样？
2: 确实是这样的，就和主持人我们其实他之前做的一个调查还是非常吻合的，
0: 嗯，
2: 那么更多的家长可能看到了这个孩子他的超重或者肥胖的背后，那么确实已经合并了其他的问题来找我们进行体重的一个管理，
0: 嗯，
2: 但确实是呢，比较少的孩子会因为太瘦了吧，妈妈可能来做体重的管理，
0: 嗯，
2: 那么这个数据或者在我们的门诊的这种表现也和国家的整个的体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吻合的。那我记得国家最新的数据告诉我们，其实在7到17岁的孩子，也就是青少年的孩子当中，这些孩子的超重和肥胖率达到了将近20%，19%。那么其实非常简单的就认为，就5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是超重和肥胖的，7岁以下的孩子也达到了将近10%。那么其实无论是10%还是20%，尤其是我们看到了20%的孩子是超重和肥胖的，这些孩子其实面临的体型上的一个不太漂亮。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肥胖的孩子，
0: 嗯，
2: 那么他其实在胖的背后已经出现了我们的代谢的异常，
0: 嗯，
2: 那这是我们医生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儿。那么其实我们医生会看得更远一些，会觉得这些孩子如果你现在不好好的去管理他这个体重，今后他各种代谢性疾病，或者长大以后得各种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包括高脂血症，甚至于我们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别人要高得多的，
0: 嗯，
2: 因此其实孩子的体重一定是关乎他的一个未来的。
0: 对，
2: 所以呢，整个的门诊当中我们看到的当然是一些超重和肥胖的孩子，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讲并不是减重是第一重要，我们今天更多的强调的叫健康体重，
0: 健康，
2: 对吧，
0: 嗯，
2: 健康体重。那么也就是他的体重虽然说是超一些，
0: 嗯，
2: 但是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可能有一部分妈妈会觉得，哎，我的孩子是运动的，
0: 嗯，
2: 我是坚持运动的孩子，那我的肌肉量是很高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你的判定你的体重的超和不超，肥胖和不肥胖，我们不会简简单单的只看你的体重是多少，
0: 嗯，
2: 我们会看到你，哎，整个的运动的背后，我的肌肉量很好，
0: 嗯，
2: 我的脂肪量相对会低，
0: 嗯，
2: 这也是一个健康的体重，所以健康体重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你的整个的机体的脂肪啊、肌肉、水分的一个分布，
0: 嗯，
2: 包括你在体重的背后没有任何代谢的异常，
0: 嗯，
2: 那这是我们追求的
0: 哦，健康体重。等会儿我们要好好了解一下，
2: 嗯，
0: 我怎么来评判我的孩子，嗯，或者说评估他的这个体重的一个情况。
2: 对，
0: 不只是看那个数字而已啊。那金准，您刚才提到了大数据，就是可能7岁以下的孩子，
2: 嗯，
0: 他的这个超重肥胖率是差不多10%，然后7到17岁接近20%。那么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和您门诊上来就诊的这个情况，您觉得有一个对应性吗？换句话说，那些超重肥胖的孩子，就是你觉得有意识来带着孩子来看的家长，你觉得多吗？
2: 嗯，其实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按照其实我们这个说法，那20%的话呢，应该其实我们的病人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2: 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家长其实并没有意识到，
0: 嗯，
2: 或者的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或者外公外婆会觉得，哎，我孩子胖点不是很好吗，
0: 嗯，
2: 看着多可爱，对吧，
0: 嗯，
2: 那么早期尤其是他的体重已经超重或者肥胖的早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他的健康的一个危害，
0: 嗯，
2: 直到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孩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0: 嗯，
2: 比如说他去中考高考，
0: 嗯，
2: 体检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代谢的异常，尿酸非常高，
0: 嗯，
2: 血压已经开始冒了，甚至于糖代谢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家长觉得，哦，我一定要去重视他。或者我们也发现了在假期当中很多孩子说，为什么我一直问他你早期不来看病，
0: 嗯，
2: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昨天星期五在门诊看一个孩子120公斤，
0: 120公斤
2: 的一个15岁的孩子，
0: 嗯，
2: 那其实我很生气问他的爸爸，我说这个孩子当他90公斤的时候为什么不来看，为什么不去管理，100公斤的时候为什么还不管理，到120公斤了才来加强对他的管理。那么爸爸说他第一没有意识，第二太忙了，那么很多爸爸妈妈都跟我讲太忙了，一定要假期再来看。或者这个孩子你看，我看到他的皮肤非常黑，
0: 嗯，
2: 他叫黑鸡皮，整个颈部是发黑的，
0: 嗯，
2: 那么一直到我们家长第一认识到肥胖影响到他的健康的时候，
0: 嗯，

0: 开来去管理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晚一些。所以我们今天做节目的目的，其实我在想，那么是希望更多的家长，第一要了解什么是健康的体重，第二对每一个孩子的体重要做到每一年的这种定期的去管理它。就当我发现早期的疫苗时，我们一直强调叫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你要防病大于治病，对吧？我管好这个孩子的我们饮食运动睡眠心理，我各方面都管理得非常好，而不简简单单的家长只管学习，
1: 是
0: 对吧？一定要管理他的各方面的东西，让他的，我一直强调叫身心健康，身体要健康，心理要健康，学习要健康。所以你会发现身心健康的孩子，我相信他的学习不会太差，
1: 对。
0: 所以呢，家长其实我们要调整一下，那么把他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然后再去提高他的学习。
1: 所以您刚才在讲说这孩子到120公斤的时候才来就医，您在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可能孩子如果是感冒发烧了或者说其他的显而易见的他喊出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家长会很重视，
0: 对，第一时间就去就诊，
1: 赶紧买个什么药吃下去，赶紧好起来。
0: 对，
1: 但是当他可能有点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也没喊不舒服，我们只是觉得哎呀，心里可能会犯嘀咕，说起来这是一个问题，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孩子稍微胖一点，至少我们不会觉得他是有病的吧，所以我们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带孩子去就医。但是就像金主任刚才讲的，就是其实一个，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请金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一个孩子的这种，一个是首先您提到好几次的这个健康体重，我们怎么来评估，还有就是这个肥胖它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就是可能眼前的是什么，未来的可能是什么，您给我们好好的再画一下重点哈。
0: 好的好的，那其实主持人讲到了健康体重，我相信其实我也见过很多的家庭，其实我们喜欢买一个那个尺，就量身高，妈妈很欣慰，我今年1.6米，明年1.62米了，后年1.7米了，我这孩子长得非常好。那么这几年的话呢，其实国家体重管理年，尤其是2024年国家体重管理年，那么在全国掀起这个高潮以后呢，其实我们国家提到了家庭要必备的叫一把尺子，对吧？就量你的身高，但也同时量你的腰围，还有一个秤，这个秤一定要称成你的体重，最后呢要有一个小本子，这个本子是去记录你的身高体重，对吧？你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其实我也很呼吁我们家长，除了那个尺子，就是量身高的那个尺子的旁边，希望大家的秤放在那儿，就孩子们每个星期每个月每一年称称他的体重，那么看一下他的体重的一个变化。那么其实儿童青少年和我们大人不完全相同，我们经常会说呢，我们算一算身高体重，算算他的 BMI， 那么不同年龄的孩子，男孩女孩，他的生长的发育曲线那是不完全相同的。那个大家简单的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我们其实按照比如说一个男孩我10岁，那么同样是一个女孩我10岁，他的身高他的体重的上下幅度，那家长一定要知道，所以家长要学一点健康知识，我的孩子10岁了，我应该身高是最高是多少，但又不能低于多少，而我的体重也是最高是多少，我不能低于多少，一定要有这个概念。那么就是我们要学会量身高和体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的话呢，其实大家知道体重，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控制好体重或者健康的体重。那么体重的组成大家知道，除了我们的脂肪、肌肉、我们的骨矿盐，包括我们的水分，在这当中我们非常重要的强调了脂肪和肌肉的这种比例。那我们其实希望更多的孩子那么有少的脂肪更多的肌肉，对吧？那么肌肉来说，对大家来说，你的身体的平衡，你的整个代谢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待会儿也会提到怎么样去维护我的，减少一些脂肪，增加一些肌肉，包括饮食和运动，就能够很好的让这个孩子让这方面去发展。那所以呢，其实大家现在的秤也做得非常好，除了称体重以外还能称出体脂率，对，其实也非常好。那大家知道这个秤其实也不是特别贵，那么家里边一定要有一把尺，一个秤，一个本子，去记录，呼吁大家。第二呢，其实我们看到了肥胖的背后，第一当然是外形上的一个变化，对吧？那么孩子可能在学校当中，当然简单的一个操纵和肥胖可能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其实我有一个孩子是常州来的一个孩子，那他其实一开始不是来找

0: 我看病的，他是因为住校一个小男生胖了以后呢，他的乳房发育，乳房发育的话呢，他就在住校当中同学就笑话他，他就很自卑，那他就找到爸爸妈妈说，我一定要就把这个乳房怎么改变，所以呢他到了我们的整形科，整形科就要帮他做这个乳房的这个缩，那我们整形科主任我觉得非常负责任，说你其实他通过检查或发现，其实你的乳房的发育并不是疾病造成的，而是你的肥胖，所以整形科主任说你到金主任那去减重，所以这个孩子就到我们的，然后呢就是我和他聊了以后，他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来看这个病，那就是说他觉得乳房的外形，因为住校的孩子受到了同学的一个歧视或者嬉笑他，那他就心理上还是有些问题的，那后来其实我们通过积极的心理的开导，包括把他体重降下来以后，那他的乳房其实很好的就是往下走了，对吧？那其实呢你看他改变了一个体重以后，心理也好了，外形上也好了，也能够积极的向上。那所以我是说这个肥胖的背后，对孩子来说，第一家长一定要重视他，就是对他的身心，
1: 对，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追求美的，对吧？希望掌声在他的旁边，那么当他会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但是家长一定要去观察孩子，对吧？他的外形上的变化，但我们医生看到的是在外形的背后，长期的操纵和肥胖以后，代谢的问题。你看到肥胖的孩子，各种代谢高糖、高盐、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那么这些背后，包括其实我们经常讲肥胖的孩子，抑郁的状态其实会多。包括现在压力太大了，我们也看到了一部分孩子是因为压力大了以后，比如说甚至于出现了情感上面的这种疾病，那么去到了心理科去就诊，药物会引起他的一个肥胖，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数据也发现，这些孩子今后发生各种代谢异常的机会会比正常孩子要高得多，那么这些孩子甚至于毫不夸张，到了中年以后，心脑血管、心梗、脑梗，甚至于肿瘤的风险，是比别人要大的，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看到孩子的未来，就是体重，我们经常说叫体重一小步，健康一大步，那应该要看到在体重的背后隐藏的各种风险，但不是说你一胖一定会什么东西，但是其实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管理好体重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就是这个肥胖，听了金主任您介绍，我觉得它就是跟很多东西都是相关的。
0: 对，
1: 因为您刚才提到高，就那个代谢的好几个专业的词啊，它一下子我觉得它可能是在身体的好多个系统，它可能都是跟肥胖有关。
0: 对，我们经常会叫三高四高，对吧？三高四高，比如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那么其实我们最新的研究说，一个肥胖，当然是指成年人的肥胖，是和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的，所以国家卫健委为什么说国家整个的在健康中国行动当中，把体重管理纳入了健康中国行动，我觉得是有它的这种高度的，也就是说通过体重管理，我们能够实现很多疾病的预防和有效的控制，所以儿童青少年也应该把体重管理把它抓起来。
1: 我们在说到孩子学习的时候，常常说要打好一个地基，就是感觉您说了以后有一个感受，就是身体的这个健康的地基也很重要。那肥胖其实就是我们要特别要在儿童青少年的时候要去注意的，给孩子种下一个这种健康的理念、健康的种子。
0: 对，我觉得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今天讲肥胖的管理并不简简单单只做，那么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健康对孩子来说一定要给他这个概念，每一个人，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这个第一责任人绝对不是爸爸妈妈，孩子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扶他，要树立让每一个孩子都是我是健康的，我的健康应该是由我来主导的，所以呢我在爸爸妈妈的这种支持下，在老师的关心下，在社会的这种支持下，我也应该做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吧？我要知道学习，我要知道如何科学的上市，对吧？我也要学会，其实我在很多的上一段时间我到了南师附中给初中的孩子们讲健康体重的时候，我给他们讲，从今天我给你一个小任务，回到家看爸爸妈妈做的这个食谱，是不是我今天教给你们的
1: 健康的
0: 食谱，对吧？爸爸妈妈做的不好，一定要提出来，对吧？你要去影响你的爸爸妈妈，对吧？包括我告诉他们你去。

0: 去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拿出科学的根据来告诉爸爸说，我买这个我是有理由的，对吧？
1: 嗯，
0: 我看了这个食品的标签啊，我知道了这个食品的标签，你看热卡是不高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盐是不高的，对吧？而且我的这个配料表当中是干净的。
1: 嗯，
0: 哎，你要学会去影响的爸爸妈妈、
1: 嗯、
0: 然后呢你还要带动你的爸爸妈妈说，我要去主动的去运动。
1: 嗯，
0: 那我相信爸爸妈妈是愿意看到你这一点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真的影响你的爸爸妈妈，用健康去影响他们、嗯、就影响你自己。
1: 嗯，刚才金准给我们介绍到，就是在暑假的时候，
0: 嗯，
1: 有不少的家长会利用假期带孩子来看您的门诊，就想来进行这个肥胖的管理哈，体重的管理。然后您也给我们讲到了，就是如果是超重肥胖，可能对于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对于身心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0: 嗯，
1: 您刚刚讲到说会教给孩子们怎么去做一些判断啊，或者说生活当中如何去注意啊。我想今天也是特别想请金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到您门诊上的这些孩子啊，或者说家长，您会跟他们做哪些方面的这种提示？可能接下来我们比如说如何运动，怎么吃、
0: 嗯、
1: 啊，然后要注意什么、嗯、还有就是对于我们日常来说，更多的家长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假期里，包括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要注意这个养成一个好习惯啊、
0: 嗯、
1: 防止这个肥胖的发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其实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其实
1: 嗯，
0: 看了这个病人以后，或者看了这个孩子以后，
1: 嗯，
0: 我们其实有很多任务。第一，帮助这个孩子去判定他是不是存在一个肥胖，
1: 嗯，
0: 在肥胖的背后呢，有没有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包括代谢的异常。当然我们是会教会孩子，当然其实我觉得就诊的过程或者就诊完成之后呢，我相信我一定要给到孩子的或者这个家庭的，一定是他们接下来如何去科学的这个维护体重。
1: 嗯，
0: 那么大家知道体重的管理其实是牵扯到非常多的方面，我们的其实老百姓经常会说叫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而我们医学的角度呢说要维护好体重叫吃动，
1: 嗯，吃动
0: 两平衡
1: 啊、哦、吃动两平衡，
0: 对，吃动两平衡、嗯、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基本的步骤。
1: 嗯，
0: 那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了我们的健康，所谓的健康其实叫十六字方针，
1: 嗯，
0: 叫规律的进食，科学的运动，
1: 嗯，
0: 然后良好的睡眠，
1: 嗯，
0: 再加上身心的健康，
1: 嗯，
0: 对吧，情绪的一个稳定。所以呢其实一个孩子的健康，从爸爸妈妈的角度上来说，一定是我把后面的几个字先讲，比如说睡眠一定要良好，
1: 嗯，
0: 对吧？那么每一个爸爸妈妈都知道，孩子睡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包括他的身心的问题、社会适应能力的问题，那这是家长在逐步的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再去做的。
1: 嗯，
0: 但是家长目前能做到的，对这个孩子来说，应该来说会很快见效的，一定是管住嘴和迈开腿，
1: 嗯，
0: 对吧？那么其实我们讲管住嘴，我们讲三分吃或者叫七分吃三分动，那也就是非常重要的反映了这个孩子的健康的维护，饮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的就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和家长和孩子共同去交流，
1: 嗯，
0: 这个饮食的怎么样去健康。而我们其实这个科，比如说我的临床营养科的减重门诊，或者我开的体重管理的联合门诊，绝对不是开药的。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引导，让孩子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就知道我怎么样去科学的去减重。
1: 嗯，
0: 那对这个孩子来，这需要把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点。
1: 嗯，
0: 所以孩子的体重管理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难一些。
1: 嗯，
0: 既要让你的身高体重往正常的方向走，而体重的增加不要太过。
1: 嗯，
0: 但是必须还要增加。
1: 嗯，
0: 对吧？因为我孩子身高在涨，我的体重一定要往上涨的，我不能让说体重不涨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孩子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实我们落地呢告诉孩子的爸爸妈妈，第一就是我们叫规律三餐。
1: 嗯，
0: 三餐一定要规律，即使是到了假期，爸爸妈妈偶尔睡一下懒觉没有问题，三餐必须要吃。
1: 嗯，
0: 我们强调了早餐一定要丰富，早餐要吃好，
1: 嗯，
0: 对吧？中午呢我们要吃饱，晚餐呢要吃少。
1: 嗯，
0: 这是我们相对来说科学的一个。那么早餐的好呢， 其实非常重要的告诉妈

0: 妈妈就是要丰富，
1: 嗯，
0: 所以我刚才其实和我们主持人在之前在交流说，一个有心的妈妈，
1: 嗯，
0: 或者孩子能够成长的妈妈，一定是有心的，嗯，能够付出的，
1: 对，
0: 对吧？那么早餐呢？希望妈妈一定要给早餐孩子们准备丰富的早餐，
1: 嗯，
0: 这个丰富的早餐当中打底的，我们就有各种，比如蛋白质，
1: 嗯，
0: 对吧？蛋白质来自于我们一杯牛奶，
1: 嗯，
0: 一个鸡蛋，我们还有一定的主食，这个主食可以丰富多彩。对吧？大家可以你的，比如说我的麦片啊，我的这个玉米啊、红薯啊，包括你的包子啊，没关系，油条你来半根，
1: 嗯，
0: 也没有太大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不要忘掉了，最好再给他一点新鲜的水果，
1: 嗯。
0: 妈妈要是有能力，再给他点新鲜的蔬菜，
1: 蔬菜。
0: 而这个水果不要只局限在一次。刚才我和朱燕其实非常重要强的，比如说我们一个香蕉，
1: 嗯，
0: 哎，妈妈和我一个人分一半，你看有分享。我再来一个苹果，哎，我们一个来一半，
1: 嗯。
0: 你看我吃了两种水果，而且我的量也不
1: 少，多样丰富了，
0: 对对，然后呢其实你还可以再给他一点小坚果，我也不反对，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一搭早餐的这个早餐就非常多了，
1: 嗯，
0: 所以早餐要吃好，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那到了10点钟左右呢，孩子可能他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的情况，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消耗比较多，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妈妈主动给他备一点零食，哎，对，非常重要。其实也要告诉妈妈，包括孩子们，我们说好的零食一定是来自于三大物质，比如说奶的制品，
1: 嗯，
0: 喝一杯小酸奶，喝一杯牛奶，
1: 嗯，
0: 或者呢，吃一点新鲜的瓜果，
1: 嗯，
0: 对吧？夏季瓜果非常多，可以吃一点瓜果，或者呢，再加点原味的坚果，
1: 嗯，
0: 哎，这是三个非常好的零食。给到给大家，那么到了中餐的时候呢，妈妈，我们就要吃要吃饱。
1: 精准，我们因为广播的广告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讲非常重要的午餐，又该怎么吃哈？
0: 好的，
1: 嗯，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大蓝鲸的视频直播我们也不间断，各位可以继续关注。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达。

0: 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
1: 我少吃一点，我不吃哪一个东西，我就是健康的。
2: 对，
1: 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护的。
2: 嗯，
1: 对吧？我们经常也会讲做营养的，说营养是看不到的。
2: 嗯，
1: 但是它潜移默化的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未来。
2: 嗯，
1: 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影响到你整个家族的未来。
2: 嗯，
1: 其实我相信这个话其实不夸张。
2: 对，
1: 嗯，
2: 是，那。精准，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如何去健康的饮食，如何这个动吃，吃动平衡，
1: 行动平衡。
2: 那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所有的家庭，所有孩子来说，它都是一样的。
1: 嗯，
2: 那其实我说到这儿呢，我还特别想这个向您这个咨询一下，或者说向您打探一下吧，就是在您接诊的那么多的肥胖的孩子当中，我相信您肯定会跟他们去询问，哎，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啊，那是不是大多数孩子可能在吃这一块就不大注意，然后可能大多数都是由于吃引起的肥胖呢？
1: 对，那其实我们真的一定会去诊疗的过程当中和孩子交流更多的，一定要了解他整个的生活习惯。
2: 嗯，
1: 他既往的，比如说他的饮食，他既往的饮食的爱好，包括他的运动，包括他的睡眠，其实我们都会去了解，因为只有很好的了解到这个孩子，我们才知道他的病因的真正的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什么。
2: 嗯，
1: 但绝大部分的孩子呢，确实是因为体重的增加，过多的孩子还是因为吃的真的太多了。
2: 哦，
1: 第一，他就是他吃的多和他的付出是不匹配的。
2: 嗯，
1: 就是说他吃的，他说我吃的不多，
2: 嗯，
1: 但是呢你不动，
2: 嗯，
1: 对吧？我吃在那，我基本上就靠储存，
2: 嗯。
1: 我不拿出来消耗，那你体重肯定是增加的。当然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部分孩子说我的运动量真的非常少，
2: 嗯，
1: 就是基本上不动。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孩子呢，就很多孩子呢是叫久坐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从早晨到了学校可能就是坐，
2: 嗯，
1: 下课就几分钟可能还坐在那儿，
2: 嗯，
1: 对吧？无论他是坐在那儿干什么，不管是学习，他还是坐在那，
2: 嗯，
1: 没起来动一动，然后呢，一直到晚上，整个的久坐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运动量就非常非常的少，
2: 嗯，
1: 再加上这些孩子的睡眠其实也很少，
2: 嗯，
1: 尤其到了初中、高中，很多孩子的睡。

0: 睡眠时间少，质量不高，所以他这个夜间的皮质醇还在分泌，我们叫压力性的肥胖，那当然其实孩子的整个的肥胖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和他过多的摄入高热卡的东西是有关系的，也就是你每天摄进去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入和不出，入和出的不平衡，对吧？所以你要想减重，反过来这些孩子那就应该关注好嘴巴，就让他的食物的摄入量尽可能往下走一些，减少一点，然后当然其实我们也希望他通过有效的运动把它吃下去的把它消耗掉，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整个的健康的管理就会非常好。所以更多的孩子其实他除了他说我吃了除了日常的三餐以外，很多比如说零食吃的比较多，高脂的东西高糖的东西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多的，
1: 所以这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比如说暑假您刚才在讲说这孩子光吃不怎么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暑假三伏天到了，外面又很热，可能我们也确实觉得你说这么热的天把孩子薅出去啊，那也不大可能，那可能就开着空调在家里，那在家里有多少运动呢，可能就又吃，然后可能冰箱一打开冰冻的西瓜，哦不，这个冷藏的西瓜，冰冻的那个叫什么冰棒啊，什么这一类的，拿到什么吃什么。那我想这可能就是无形当中啊，他觉得哎，我们好像一天下来也没吃多少东西，他可能一会儿就去开一下这个零食的抽屉，或者说打开冰箱门了。所以我们可能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家里首先你备的零食啊是什么零食就很重要，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上半段精准讲到的健康的零食，还有就是你的冰箱里要不要放那么多的一些饮料啊，
0: 随手可及，
1: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从家长我们自身的这种家里面的这种准备开始可能就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了，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精准我就突然想到暑假咱们如果说就看眼前的这一两个月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孩子家长会给他报补习班，觉得暑假是什么弯道超车的时候，但是如果放到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上来讲，我想可能他也是很关键的，就是一个就是暑假里咱们有没有运动，有没有注意这种管理，他可能我们两个月之后有些孩子你发现啊他可能长胖了，有些孩子他可能这个下期我们要讲那个视力保护的问题，可能不戴眼镜变成戴眼镜了，都可能有这样的变化，当然他可能有一些变化他是长期累积的但是我想这两个月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管理也会有一些影响。那如果放到暑假这个里面来讲的话，我想暑假是家长们带着孩子去就诊啊，说是要管理身材防治肥胖的一个热门的一个时间段，但是暑假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孩子会长胖的一个时间段，因为有一些家长很忙，孩子自己在家可能就自己照顾自己比较多，点外卖比较多，那所以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讲到外卖，如果要点外卖的话，迫不得已只能点外卖的话，我们这个外卖该怎么点该怎么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说法？
0: 对，那其实假期呢我们确实是大家会觉得既然是叫放假的期间，然后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相信在假期当中很多家长可能会有各种的活动，包括旅游啊，包括补习啊，我们不反对，然后其实大家也不要忘掉了假期，刚才主持人也讲了，也是一个身心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那因为很多的关系的话呢，可能一部分孩子在家真的是要靠外卖中午的那一餐，那我们其实不反对你吃外卖，但大家会知道为什么外卖那么好吃，对吧？
1: 它的口味重一些，
0: 对，
1: 油多一些，我自己感觉
0: 就是你看到很多外卖呢，尽量点我们刚才讲的低盐、低脂和低糖的这些食物，对吧？第一个要尽量减少油盐糖，第二呢，刚才不要忘掉了我刚才所说的餐盘，对，你就判定一下你点来的这份外卖当中有没有达到我的这个餐盘的要求，达不到呢，家长其实可以再给他备一点，比如说我再给你备一个黄瓜，对吧，我再给你备一个西红柿，当做你的这个蔬菜的一个补充，我觉得这样是会非常好。那么当然其实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我必须要吃这一份外卖的话，那叫孩子们就是尽量把这个外卖当中的蔬菜要吃掉，蛋白质要吃掉，米饭呢适当可以控制一点，那么晚餐因为大家觉得哦，中午孩子吃了外卖就要弥补了，晚餐还是家长 把这份爱呢转换成我的科学的餐盘，而不要转换成我的高油高脂和高糖。那么再提醒大家，就是

0: 说在家你的零食买健康的或者冰块没有问题、嗯、但是你一定要给他小本子、嗯、一定要记住的今天你的运动是多少
1: 嗯
0: 鼓励孩子们
1: 嗯
0: 记日记
1: 嗯
0: 对吧我今天运动了多少时间
1: 嗯
0: 我做了什么运动只要他愿意做的运动
1: 嗯
0: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哪怕去爬爬楼梯
1: 嗯
0: 对吧你家的楼梯或者呢就是出去走走任何运动其实只要他喜欢的能够坚持的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在家就跑一跑对吧在家跳跳操也可以跳跳绳也可以对吧那其实吃动平衡其实一定要体现在每一餐
1: 嗯
0: 那叫孩子们在即使是在家做完作业那么我们其实很多家长会说因为你的 pad 的问题电脑的问题
1: 嗯
0: 那你既然给我提这个那我也提个小要求
1: 嗯
0: 对吧那你运动多少分钟那么我们等同交换
1: 嗯
0: 那我相信
1: 这是很好的办法
0: 对吧孩子其实他也愿意啊、
1: 嗯、
0: 或者你还是和他去讨论他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1: 嗯
0: 我觉得要加入到运动
1: 嗯那这个运动和饮食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外卖我们在点的时候包括在吃的时候注意什么我想大家要有一个了解、
0: 嗯、
1: 最后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问金主任因为我自就您上半段其实讲到啊，有男生啊，因为肥胖然后感觉乳房发育了一样、嗯、然后来就诊啊。其实我就是自己也看那个视频上面也看到有减重训练营
0: 嗯，
1: 他就会让就是排队那孩子就排成一个纵队然后一个个介绍然后上半身是赤个脖的啊那确实那个形象就像您说的那个样子、
0: 嗯、
1: 说、啊、我是多大然后我多
0: 多高
1: 多重、
0: 嗯、
1: 然后目标体重是多少然后他就闪过去再来一个就一溜孩子都那样他们其实你就会看到他们那个减重训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锻炼啊等等啊就是说您到您那儿的孩子当中有没有去过这种减重训练营的如果有家长说我想把孩子送去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建议
0: 训练营其实是管控体重的一个方法之一。
1: 嗯，
0: 那么训练营它有它的好处，第一呢，就是孩子们在一起，
1: 嗯，
0: 同伴支持，
1: 嗯，
0: 对吧？我们几个孩子都是胖的，哎，我们一起去减重，这叫同伴支持的效应，这是没有问题。嗯、那么训练营，我们讲正规的训练营啊、嗯，正规的训练营当中，其实它应该要配备我们相应的营养师，
1: 嗯，
0: 我们的运动师，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心理医生。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部分的医生一定要有科学的去评估每一个孩子每一天的饮食量运动量睡眠量
1: 嗯，
0: 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夏令营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在夏令营当中孩子们其实还是要学会我们今天讲的饮食运动包括心理的一个建设、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其实在训练营当中我们其实要提醒大家第一你要选择正规的
1: 这个非常重要嗯，
0: 第二个的话呢不要期望在训练营的四周或者是五六周
1: 就能够
0: 体重回到正常、
1: 嗯、
0: 这是绝对不科学的我们一直非常强调体重是慢慢涨上来的、嗯、体重管理一定是慢慢下来
1: 慢慢、哦、
0: 这是科学的减重、
1: 嗯、
0: 所以我们科学的减重是每月3到4公斤、
1: 嗯、
0: 2到4公斤左右、
1: 嗯、
0: 就每周0.5到1公斤、
1: 嗯、
0: 就不能太快、
1: 嗯、
0: 要是太快一定是减的是肌肉或者是水分。
1: 嗯，
0: 那这些孩子反弹的机会非常大。我有很多孩子来我那看病，真的训练营，我估计每年都去。
1: 嗯，
0: 一个月可能减5公斤，一开学2个月以后可能长6公斤。
1: 嗯，
0: 比原来长的孩子。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在面对孩子成长的很多问题都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要觉得一下子能怎么样，
0: 对，家长其实不要急于求成，这个体重管理
1: 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和理念、嗯、然后慢慢的调整自己的一些习惯，
0: 对、
1: 啊、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未来，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嗯、其实减重营真的只是一个方法之一、
1: 嗯、
0: 或者是减重的一个场地之一、
1: 嗯、
0: 但是尤其是对于那些肥胖伴有代谢异常已经出现有疾病的孩子、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不要贸然去夏令营、
1: 嗯、
0: 或者这种减重营，一定在医生的规范的这种评估之下、
1: 嗯、
0: 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
1: 非常感谢您，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有一位听众特别问的、
0: 嗯、
1: 所以我要请您特别解答，这样的话我相信有一些肥胖的孩子的家长听了之后他就知道他应该 干嘛，他应该去哪儿。首先你要到医生那儿去做，
0: 一定要做
1: 科
0: 学
1: 的
0: 评
1: 估，然后要养成相关的一些好的习惯哈。
0: 对对，
1: 今天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金主任的做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这个健康的体重管理的这种知识的分享，谢谢您金主任。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感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结束今天的天天向上节目，下个周日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视力。

0: 保护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谢谢您，金主任。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三伏天就想找点省事又舒服的小甜头？天热懒得做饭，出门一身汗，追剧带娃总想着嘴里嚼点啥，但是又怕太甜太腻，怕麻烦。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我自己平时都在吃的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三伏天大太阳，大家都是躲在空调房里追剧聊天，这时候总想着吃点什么，但是又害怕三伏天不运动吃零食会发胖。那这款雪诺枣就特别适合三伏天在家追剧聊天的时候来两颗，因为它是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的低脂健康产品。红枣里面还富含铁元素，可以促进身体运输血红蛋白，补气血。三伏天出汗多，身体里的电解质、矿物质、维生素都会随着汗液排出，日常吃几颗红枣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C，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三伏天限时特惠，59元到手五大包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买两组10包也才只要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咱们平时吃枣子是不是总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要么是带盒的，吃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的吐盒，老人小孩吃还总容易卡嗓子；要不就带着厚厚的枣皮，嚼着塞牙扎嘴，牙口不好的吃着更是费劲。更怕有些枣加了糖加了添加剂，吃着齁得慌还不敢多吃。但今天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直接把这些烦恼全解决了，它是去皮无核的，软乎乎的，入口就是浓浓的枣香，老人控糖，小孩当零食都能够放心吃，完全不用担心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给身体带来负担。早上煮个绿豆汤，熬小米粥，丢几颗进去，不用洗不用切，下午带娃出去揣几颗，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方便。娃哭闹了就给他一颗，不怕卡嗓子，也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着放心。现在5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5大包，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买两组到手10大包才只要99块钱。新疆昆仑山下的枣子一口吃下去软糯香甜，当然更加推荐您订购家庭装，一箱25包只要225块钱，划下来一包只要9块钱。现在打进400710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建业区的许阿姨就说，三伏天就爱这口软乎，以前吃枣还要吐核剔皮儿，麻烦得很，现在这个直接往嘴里一丢，带小孙子去玄武湖玩，装一兜在包里，小孙子饿了自己累了都能吃。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这不活动又来了，赶紧告诉他去听广播打电话订购。看得出来这款新疆雪诺枣深得许阿姨的心，您打进40071001909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这款新疆雪诺枣生长在昆仑山脚下，那里的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还有昆仑雪水灌溉，土地肥沃，长出来的红枣枣肉厚实，枣味浓，甜度高，是实打实的好产地好枣子，而且都是当季新鲜的红枣，经过了去皮去核的处理，每一颗都饱满大颗，大小均匀，没有残次的小枣。张阿姨就特别喜欢这款雪诺枣，说吃这个枣子不用吐核，不卡嗓子，而且枣子的味道特别浓，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的干净方便，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吃，已经回购3次了，说一直在你们平台买，等吃完还要再来买，感谢您的信任。这款雪诺枣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平时生活里的小细节它都能来凑上热闹，家里来朋友串门，摆一盘雪诺枣当做茶点，边喝茶边吃几颗雪诺枣，唠嗑都更有滋味。现在正值暑期，出门旅游走亲戚，路上吃两颗打发一下时间，随时随地补充点小能量。三伏天特惠，库存只有不到1000箱，赶紧打进40071001909，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爱吃雪诺枣的，建议您直接按箱囤，25包。只要225，一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商超一包便宜一半还要多。现在您打进40071001909，或者直接进入。

0: 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4: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使至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1: 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一个案例。最近呢，有一个24岁的小李啊，这个小伙子，他呢会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些紧绷，脖子有点僵硬，他觉得转头都很困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工作太劳累了，我找一个地方来把这个肩颈啊按摩一下就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在这个按摩之后呢，情况更加的严重了。因为除了后背颈部的不适，他连抬手啊、低头啊这样的一些动作都很疼啊，那这个疼痛感是他不能接受的了，所以他就去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陈凯副主任医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李是怎么回事哈。陈主任您好。
5: 嗯，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想我们关注这个小李其实也在关心我们自己，因为其实我感觉他的这个最初的症状，比如说他的这个后背有些紧绷啊，脖子有些僵硬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所以陈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在接诊他的时候他表现出来

0: 来的是这块很疼哈，那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讲，它是什么问题呢？
1: 当时来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对它这个一个症状的描述和一个就是我们的正在查体，就是我们发现他有哪些，医生对这个患者检查发现他有哪些问题。那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呢，就是小李啊，他得了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叫筋膜炎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当时呢，他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肩背部的一个广泛的一个酸胀不适，可能他平时的话疼也不是很疼，但是呢总觉得发不上力。我们老百姓就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地方某个地方不得劲，就感觉到这个想用力也用不上，那一用力呢就有不舒服。那么它很多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劳累的工作当中呢会也很有压力呢，因为经常会因为这种不舒服啊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都有下降。那当然了，他可能会休息，就周末的时候休息一两天呢就可能会有缓解，但是一坐下来一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又觉得这个症状的加重。那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做活动可能都有困难。
0: 嗯，就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筋膜炎。
1: 对。
0: 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就是在之前和陈主任的沟通当中，可能也问了他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也了解了他的整个的过程，他好像也去做了这个按摩，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能够缓解，但是事与愿违，他按摩之后反而更疼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对，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子，一个呢按摩呢其实还是需要有区别的去对待的。因为按摩我们讲在一些比如说我们慢性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它有一个急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是一个单纯的给他做按压呢，可能反而刺激到局部的这种损伤的组织，可能会导致一个症状的加重。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性疾病，慢性酸痛或者慢性疼痛这些疾病的话呢，在我们还是尽量强调这个患者啊，他首先要去明确他这个导致他疼痛的原因，而不是盲目的去到任何一家不管是机构啊还是医院里头去找这个医生就直接说是要进行按摩治疗。那么像小李类似的这种疾病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听众朋友呢，能到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中医院的这种推拿科，那么由医生进行，首先是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再是以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其实在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按摩，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适当的方法能缓解症状，那不适当的方法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不良的作用。
0: 您说我自己想起来，我有一次这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是那个腰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闪了，我当时是到那个医院去，我当时就奔着针灸推拿科去的，但是去了之后接诊的那个大夫他就看了我的情况之后，他说你现在不能够这个针灸推拿，我建议你先去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然后要排除一些什么问题再确定你接下来到底是该做什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不明症状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适感，可能按照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应该我们先去就医听听看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他可能有一个判断之后再去做选择。
1: 对，对于医生来说呢，对一些疼痛呢一般都提示着这个体内肯定是有部分发生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构啊也好啊组织也好发生了这个损伤。那么这是一个疼痛，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那么医生的作用呢，就是在出现了疼痛以后，我们要分辨这种疼痛的严重程度，就提示哪一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疼痛。那么我们在到医院里头做过检查呢，就是要把那些非常严重的疾病把它排除掉，然后不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慢慢的给他做治疗。比如说可能的有的病人他会，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局部的这种急性的这种损伤，比如肌肉的血肿，那么它会明确的就刺激性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可能您就不能做这个推拿的按摩。但是有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积极少有的这种我们的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转移，那么转移的病变当中那可能也会引起局部的疼痛，那这个也是要特别当心的。
0: 所以先做排除哈。
1: 对对。
0: 那陈主任想问您一下这个筋膜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像小李的话他为什么会发生筋膜炎呢？那如果说他的情况这种疼痛假如说他能够忍受的话，他忍

0: 皱了，实际上你就要留意，就是有一些时候呢，你要常常的站起来动一动。还有呢，这个翘二郎腿，你有没有可能提醒自己少一点，或者说你就不要翘二郎腿了哈？如果是运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保护？比如说我看也有一些那种什么，就是在膝关节的那应该叫什么护膝的东西，护脚踝的东西，那个是不是也是会起到相应的一些保护作用？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可以做一些佩戴哈。
1: 对于预防筋膜炎而言呢，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强调在运动之前，特别是运动相关的，就是运动之前做一些合适的一些牵伸，做运动以后做一个放松整理的一些动作，那么可能对于预防这个
0: 筋膜炎
1: 当然会更有效。对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护膝和护踝呢，可能是已经发生了这些损伤，可能担心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这个某一次这个动作可能做得不太到位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局部的应力会过重，那么加重这个损伤。那实际上对于如果说在不运动的情况下，如果说在我们平常正常的行走当中，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减少这些护具的这些佩戴，因为它如果你戴的时间很长，它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其他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它会降低我们这个自身的对这些关节保护的起保护的这种，比如说会降低我们对这个关节的这种感受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可能会反而就是因为有外界的这个保护了嘛，我们本身的肌肉可能这个得不到激发的这个会导致我们肌力的下降。
0: 那您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讲的这个不准确，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运动的话，就是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放松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可能如果你目前一切都正常的话，就不要急于戴这些护具。
1: 是的，
2: 过去20多年了，但是我们通过就是说那个包括和发达国家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其实等到经济社会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身高的增长就不太明显了。而且我们研究了2005年，其实是一个我们国家高速发展，然后到了一定相对平稳期的一个时间阶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人为的把这个身高的标准拔高，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可能有的家长本来会因为整体增高了嘛，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就偏矮，造成一些焦虑啊，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参考的是2005年的一个百分位的曲线图。
0: 我知道了，今后如果要对照孩子身高体重的这个表格，不是看到最近的那个标准，或者说可能会有很多个标准，我们到底该看哪个？我们看2005年那个，这是医生们公认的一个表格。
2: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彭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长他感觉我的孩子可能生长发育迟缓，他怎么老是好像比如说这个上学的孩子他总是坐在第一排哈，总是班上这个最矮的或者说这个比较矮的那几个之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了医院一般来说咱们医生会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检查，整个的比如说就诊的流程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呢？
2: 这样孩子来了之后，可能家长很多时候就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哎，我这孩子在班里一看就是比较矮，或者是我这孩子这两年就长得慢，人家孩子蹭蹭往上窜，就会问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尤其怕有什么疾病？那么我们一般都会来了之后先问一下家长问题，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孩子我们要搞清楚他年龄是多少，一定要知道他周岁是多少。我们是以周岁为参考，不是以虚岁为参考。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曲线对照表，他到底在什么一个位置？其实好多孩子家长觉得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身高在百分位上就是我们说的50个百分，就相当于平均数上。可能因为我们像我们江苏处于一个中国的东部，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这个地区的孩子本身就偏高一些，所以说即便是他的孩子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但是对家长来说可能他觉得和我同条件下的这些孩子比还是矮了一些。那么针对就是说这些孩子，我们一般劝家长就是要做好一个定期随访，就是要看他后期的一个生长的速度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不放心可以做个骨龄片。还有一些家长带来的孩子确实是偏矮，那我们就会要问一下这个孩子父母的身高是怎么样，因为毕竟在这些矮的孩子有30%他会受到一个 基因的遗传因素的影响，我们问一下父母的身高怎么样子。如果父母的身高都偏矮一些，那么这个孩子本身他的遗传身高说起来就会偏矮一些。

0: 如果家长就是说对于这种自然的，就是说身高最终的身高偏矮，如果他不能接受，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做个最基本的检测，就是包括所有的孩子，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因为有的孩子哪怕就是健康体检来预测身高，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骨龄，按这个孩子的他骨骼就是简称就是骨骼年龄，你的生物年龄比如说是10岁了，那么你的骨骼年龄是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拍个片子看看，如果这个骨骼年龄，如果你说孩子矮，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骨龄呢，他才9岁，那我们再一看他身高，其实呢，他相对于9岁来说，他的身高其实不是矮，反倒偏高一点的。因为了这个孩子，我们就说了，他骨骼还没长到10岁，那么他在生理上、他发育上就会偏矮滞后一点。这个孩子是还有空间增长的，我们可以做好最新随访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的孩子，就是一看，虽然他的身高偏矮一点，但是骨龄大的很多了。这种孩子其实更需要我们警惕的，因为你虽然说是你孩子是10岁，但是你的身高还不达到10岁。9岁多一些，但是你的骨龄已经11岁了。那么相对来说，这一部分孩子我们更要关注，因为他可能会导致最后的一个就是身高确实以后倾向就是会，遗传身高会矮一些。那这个孩子如果家长如果有那个的话，我们可要进一步做一些他的检查。还有一部分孩子什么样的是这个孩子就是矮了，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刚才说的小于第三个百分位，就是P3 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其实已经诊断矮小了。如果这个孩子在矮小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他做一些进一步检查，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发现他的生长激素本身也是低的，低于正常的，那么就意味着这孩子存在了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这部分孩子可能我要进行一些干预了。所以总的来说，来医院的话，检查我们医生的问诊是第一步，一定要问清楚他一个整个家族的情况，小孩的整个发育情况，包括他追溯他前面每年长了多少，这个长的每年的生长速度是不是达标的？那么我们再可以根据他骨龄评估一下，他是可以我们再观察一下呢，还是要进一步检查一下，甚至要做一些生长激素激发实验，或者是我们就是说后期的话。要给他一个什么合理的一个，比如说饮食呀、运动的一个指导，让他增加他的身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好，那彭主任听了您刚才讲的，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其实可能就诊的相当一部分情况，我们通过问询啊，通过检查会发现他可能不需要那么的担忧，他可能是暂时的，可能他的骨龄还小呢，然后他其实我们感觉他矮，而实际上他是达到了一个平均水平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其实是不用过于担心，可能医生也会跟家长做一些解释和交代哈。那您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当中，有两个地方我是想特别向您请教一下的，一个就是您提到骨龄嘛，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骨龄大了，可是他的身高又没有达到对应的那个高度，对吧？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的骨龄就是会这个比较大？就是他可能10岁的孩子，他的骨龄怎么就11岁了？就是这种骨龄大，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吗？我们肯定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嘛，对吧？
0: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问题，可能在我们临床上，家长也经常问这个问题：我这孩子为什么骨龄大？相当一部分孩子之所以骨龄大，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个人体质发育的问题。就是有的孩子，我本身的话，我就是发育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家里的遗传因素，父母就是个子矮，可能他就是会提前发育，长到一定的身高之后，他就会停止，他跑得快，但是他也关闭得快。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这个孩子本身的话，比如说他一个胖的体质，还有个他平时或者是他吃饭的时候，爱吃一些零食，尤其爱吃一些含有激素水平高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薯片、油炸的、烧烤类的，那么还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南京爱吃的活珠子、黄鳝野生鲫鱼、乳鸽这些，它本身含有相对高的一个雌激素水平，这些都会让它一个骨龄就是长得快一些，提前发育了，相当于。那这部分孩子呢，有的孩子呢还好的，就是我虽然骨龄长得快，但我身高窜得快，但是就怕的有些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哎，他骨龄长得很快，因为他用了这些食物。但是呢，他身高又长不那么快，又蹿不上去，那么最终导致他骨后最后闭合之后，他的身高也是矮的。其实这一部分孩子，我们就是

0: 相对来说给家长交代的更多一些，然后要让他强烈的知道，就是他要进行一个饮食的控制，那么还要加一些锻炼，要让他的能量就是脂肪要进行消耗，这样的话才更利于他一个健康的一个生长。所以说生活方式的管理在我们生长发育当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无论这个孩子是矮还是胖，我们一定要对孩子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要达到合理化才更好。
1: 是因为体质包括遗传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了，那能够改变的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说得很细致了。彭主任，您讲到了这个吃什么可能会是激素水平比较高，然后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龄啊，这个它发育得比较快一些的。那还您还提到了，就是有一部分我们可能会很快就会要来干预的，就是他的身高确实是在那个2005年那个量表当中它是低于了50%这个水平，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他的话，就是他可能这个生长激素又确实比较不缺乏，也就是他确实是矮小的，生长激素又缺乏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赶紧去介入治疗了，是吗？那一般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打那个生长激素打那个针，是吗？是这样治疗吗？
0: 对的，就是可能家长在，其实他有的一定有这种尝试的，就是说我这个孩子矮小了，我要打生长针，但是这也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达到矮小了，我们刚才提到又有生长激素缺乏，但是同时要排除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烈建议他打生长针，因为我们说生长激素它

0: 可以了，随访就行了。如果有早熟迹象，我们可能就是要再多了一个观察的点，就是我这个早熟要监测，我要保证这个孩子，因为他是女孩子，保证孩子在10岁之前不要来例假，以充分让他身高得到增长就可以了。好，太感谢彭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了。那彭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这样的，我的常规门诊是在周三、周四的上午，还有因为孩子我们的。

0: 染色、烫型、定型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1: 我刚才已经组装过花心了，
2: 嗯，
1: 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2: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1: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2: 背部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1: 是的，
2: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1: 可以的。
0: 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汤都洛阳的清晨是从一碗热汤开始的，喝汤了没，更是洛阳最地道的早安问候。说到汤，洛阳牛肉汤人气最旺，男女老少都爱，即使排队也愿等这一口鲜，买票端汤三分钟就能开吃。洛阳牛肉汤的标杆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堪称经典，这家百年老店早已是响当当的洛阳美食名片。
3: 不远千里为了一口汤而来，
4: 我在那些像一般攻略上面就能看到它是一家非遗老店，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想来品尝它这个非遗做的味道，然后就来了。
2: 您这汤都光了呀，
3: 实在是太香了，香的我这还想再干一碗。
0: 汤馆营业至下午两点打烊后，第六代传承人马家明便立刻着手筹备次日用料，牛肉从下午开始浸泡，一直到凌晨三点充分泡净血水，既能让肉质紧实，又能彻底去除腥膻。凌晨三点再将泡好的牛肉下锅，佐以精盐与秘制大料，文火慢熬，凭百年非遗技艺熬出醇厚汤底，成就一口鲜香浓郁、地道正宗的洛阳老味道。如今这份地道老味道也藏着新巧思，
3: 现在掺杂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咱们小时候喝汤就是一碗汤里面只有肉，
2: 对，或者要不然就是牛杂，对
3: 对，然后你泡点锅盔饼丝、烧饼这些。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你看加可以加丸子，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那个肉片叫过油肉，对，然后这些东西掺杂到一块，其实很多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他来尝牛肉汤的同时，他能感受到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对，
2: 它其实更加融合。
3: 对，融合了一点。
2: 牛肉汤不愧能是洛阳的代表，我喝进去的感觉，先是它非常的顺滑，然后呢，汤味儿很浓郁，还有着牛油的香气在里面。这个饼丝呢，吃起来它现在已经吸满了汤汁，反而会更加筋道一些。而这个泡的锅盔呢，现在也是吸满了汤汁，吃起来会变得稍微有点嚼劲。
0: 洛阳人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围绕汤来解决，汤汤水水一道菜，这就形容的是洛阳三绝之一洛阳水席。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豫菜宴席的杰出典型，相传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招待外地来客必点牡丹宴菜开桌。这道菜品极其考验功夫，传统需九蒸九晒，如今将萝卜丝撒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便成美味。牡丹宴菜由于味道鲜美，才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5: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里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

0: 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
1: 嗯，
0: 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遂赐名赛燕窝。因为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1: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2: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燕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
3: 这里呢就是西沟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沟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你看现在都已经排起来了，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在此排队等候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2: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3: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4: 你可以看快灌汤吧。
3: 嗯，灌鸡汤，
4: 嗯，
3: 好香，好好吃，
4: 浇水乱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
3: 嗯，
4: 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都喜欢吃了。
3: 性价比怎么高啊？
4: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辆擀面，哎，正好5个锅贴就这样。
2: 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风妆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饭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华，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艺，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3: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5: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这不是放春假了吗？然后就过来了，然后看到洛阳
6: 的，可能热水的效果会更好。
2: 随着消费者对清洁体验要求的提升，洗地机市场需求呈现明显的高端化、智能化、场景化趋势。消费者都有哪些新期待呢？调研显示，消费者希望洗地机具备拖布自动清洗、烘干功能，期待增加自动集尘功能，以减少人工维护负担。而养宠家庭需求尤为明确，呼吁推出专属宠物模式，解决毛发缠绕与异味的问题。
6: 展场上咱独有的一个瑞士 PVD 割毛齿刃，它把滚刷的头发毛发颗粒物全给你刮下来。它像传统它只是一个平直刮条，平直刮条它是把表面的液体和颗粒刮下来，你头发毛发是刮不下来的。它锯齿刮条它能做到头发真正的不缠不卡。
2: 除了清洁效果更强，维护更方便，不少洗地机增加了助力功能，让消费者用起来更省力。
7: 就我们向前推的时候啊，这个机器本身是有一个动力的，就让我们推的比较轻松，但是回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6: 对，
7: 回拉的时候这个传统一点的产品就没有助力了，
8: 没有不助力了。
7: 对。

0: 因为这个设备本身还是挺重的。
1: 对对对，箱子又有电池，它本身的负重很大，但是你要是没有辅助力确实推，就是咱年轻人还好一点，但年纪大的，因为干活的基本上都是家里的这个父母什么干活居多，
0: 对，
1: 所以还是买全助力好一些，
0: 是的，
1: 更省劲儿一些。
0: 其实年轻人也可以感受的比较明显，
1: 哎，对对对，
0: 就费劲儿一些。
2: 从小众尝鲜到家庭刚需，洗地机用短短数年时间完成了清洁电器赛道的逆袭，同时产品功能也在加速迭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购买功能更全面的新产品。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万女士就购买了一款新产品，我们去看看她家洗地机的使用情况怎么样吧。万女士购买的这台洗地机集高温蒸汽、热水、清洁泡沫于一体，可以根据不同的清洁需求选择不同功能。
3: 一般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就是智能模式，然后家里有浮灰，然后有头发，然后用智能模式直接过一遍，然后它就好了。然后如果是就是家里有丸子，或者是就是像酱油醋啊厨房这种场景，然后或者是油烟比较重的，一般就是我们会开这个蒸汽模式，还有一个喷洗洁精的模式。然后那个是它本身就是上面会自带一个那个清洁剂，然后喷出来之后，然后它下面自带的那个滚轮就会把那个清洁剂给收走，然后整个的那个地板会更加的亮，效果更好。
2: 万女士告诉我们，通常家庭清洁用智能模式就能满足需求了，同时产品前方还带有一个蓝光灯，能更轻松地发现灰尘杂物。万女士刚刚购买两个月，她觉得自从购买了洗地机，家务活轻松多了。
3: 以前在家大家都不愿意拖地，觉得很累，有了这个就是大家当玩一样的，然后就把那个家务都给做了。
4: 啊，看这活也轮不到你
3: 啊。对，小朋友一直在非常开心的在干活。
2: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熊女士家里房子比较大，同样十分依赖洗地机清洁房间。
5: 我们家目前主要住着三口人，然后小朋友因为年纪比较小嘛，正是活泼好动的这个年龄，平时就喜欢做做手工啊，然后画画呀，捏捏橡皮泥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他待过的地方呢都会有点脏，就是留下一些屑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另一个就是像小朋友吃饭吃零食啊，那在哪吃基本上就留下一堆那个就是血血之类的，所以这是主要的一个家务的来源吧。
2: 熊女士告诉我们，这款洗地机重量在5公斤左右，带有自动助力功能，在使用时省力很多，自己只要把控好方向就可以了。清洁完成之后，洗地机底部通常会残留污渍，将产品放在配套的基座上就可以自动进行清洗。
5: 就比如说拖过地之后就把它放到那个充电的那个底座上面，它就会开始自动提示，就是说开始充电，请开启自清洁。那按一下这个自清洁的按钮，它就会自己洗那个就是下面的那个拖地的那个滚筒。那基本上像我的话呢，我一般是洗2到3次。
2: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洗地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清洁效果也越来越好。那么价格大概要多少钱呢？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售卖的洗地机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那么它们的性能究竟有多大差距呢？我们决定找专业人员来测试一下。首先，我们挑选了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的4款洗地机。
6: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功能，能够快速的而且深度的清理顽固污渍。比如说像这款具有蒸汽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像咱们普通的洗地机可能就没有额外附加的功能，只能靠滚刷去清洗地面。接下来我将用酱油和番茄混合在一块儿，模拟一下咱们家庭日常使用场景中可能会出现的地面上的一个顽污渍，特别难清理的一个垃圾。那么我将用不同的功能来去进行清理。
2: 经过测试，几款洗地机都能基本去除地面污渍，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基础款洗地机在经过反复清洗后，地面还是残留了些许污渍，而其他3款洗地机则清洗得更干净。为了让对比效果更加明显，测试人员决定使用更难清洗的污渍来测试。

0: 那么接下来我将用颜料并且吹干，在地面上吹干的颜料来模拟家庭中的顽固污渍，来去测试不同产品功能的体验的一个效果。
1: 水粉颜料经过电吹风吹干，已经牢牢地吸附在地面上。面对这样的污渍，四款洗地机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0: 接下来我将用不同功能的产品

因为我们看到了测评乱象和用户痛点。测评本身它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词，不能是主观感受的表达，更不能是参数的堆砌和罗列。真正的测评是有门槛、有标准、有报告的一套严谨流程，不应该是导购员培训了几天就能在网络上冒充专家达人。但反之呢，用户确实有了解产品的需求，有这个测评的需求，所以为了给用户一个客观、公允、专业的评估，我们搭建了品质测评实验室，希望行业健康发展，卷技术、卷服务，把高品质的产品带给用户。好的洗地机真的是家庭清洁的好帮手，希望洗地机能够走进更多消费者的家庭，提升他们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各位下午好，
6: 我是郭郭，
0: 我是安琪，
6: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0: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6: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0: 好嘞，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6: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刚才我们也跟各位进行了一点点的这个铺垫哈。今天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三甲医院主治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关于代谢综合征的问题。
0: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治中医师旭晓文。那旭医生呢，也是非常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还有强直性脊柱炎、痛风、肥胖症、桥本氏甲状腺炎等等多种风湿、免疫以及呢内分泌相关的一些疾病。
6: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旭医生。旭医生您好。
6: 您好。
7: 您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7: 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聊到的是叫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和干预。说到这个代谢综合征呢，大家啊可能都不太理解，这个代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哈是怎样的一个影响？它的这个综合征是整体身体出了问题了吗？还是说有相关的一些疾病，我们统称为代谢综合征？所以到底啊这样的一个定义是怎样的？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吗？
7: 好的。刚才主持人其实理解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代谢综合征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呢，它其实呢是一个指我们这个复型的肥胖，包括这个三高、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等这种多种的这种代谢危险的因素，在同一个个体，就同一个人上面聚集的这么一个临床的一个综合征。因为这个综合征呢，因为在我们目前看来啊，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我们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外卖非常发达，所以说这些患病率呢是节节攀升，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呢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科普。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物质生活的提升之后啊，真的是好多病都产生了。哎，那您今天讲的这个代谢综合征，是不是真的跟我们吃是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病是吃出来的，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一个发病的机制吗？
7: 不能直接画等号。但是呢，确实有一方面，确实是现在是病从口入。这个我们现在一些高脂啊、高盐啊、高油的这么一个饮食的摄入，确实是很多种疾病，特别是代谢疾病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来源。所以说我们这确实这个要控制。要控制吃啊。
0: 是的。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些机制会导致我们代谢综合征的一些病症的发生呢？
7: 那么首先呢，其实这个代谢综合征啊，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呢，就是这个胰岛素的抵抗。 那么胰岛素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它呢这个胰岛素呢可以这个降低血糖。
0: 嗯，
7: 那么我们人体内呢其实本来呢是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你摄入了一些高血糖的这个糖分之后呢，身体呢这个胰腺啊它会分泌这个胰岛素，
0: 对，
7: 然后把这个血糖降下去，那么这个血糖就会恢复正常。但是呢有一些人呢，特别是现在一些代谢异常的人群啊，他身体内会出现这个胰岛素的抵抗。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体对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呢它下降了。
0: 嗯，
7: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要维持这个血糖正常，是不是这个胰腺会这个快马加鞭，就是加班加点的会更多的分泌这个胰岛素出来，来使这个血糖就是降到正常。但这样子呢又会迎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血里面的这个胰岛素啊越来越多，引发了这个高胰岛素血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从而驱动这个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啊这些的这个代谢问题呢就是同步的异常。所以说这个是个胰岛素抵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点。
0: 哦，哎，你看啊，大多数人都好像觉得胰岛素出现了问题，那就是直接跟糖尿病划等号。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像什么高脂血症啊、高血压，其实跟这个胰岛素抵抗都是有关系的，它都是统称为代谢性的一种疾病，是吗？
7: 对，是的，是的。
0: 嗯，明白了。所以我们大家哈，还真的是不要小看了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经常呢，也会大家会说，哦，胰岛素抵抗就是糖尿病前期，我还没到糖尿病的，那我就不用管。其实不是的，这时候你的身体其实就已经开始叫兵荒马乱了，是这样吗？就已经开始乱了，对吧？
7: 对，这个主持人理解的非常到位。
0: 对，一旦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兵荒马乱的状态之下呢，它就是会影响到你各个这种循环系统。

0: 所以就会导致一些的疾病的发生。这个呢，我就要告诉大家哈，真的是要引起重视。那么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或者是没有引起重视的话，它的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大家可能都会理解啊，我就是得了糖尿病了。但是其实可能对于医生来看的话，可能是整个身体的这个内循环就出现了问题。它最终的危害性到底是什么啊？徐医生是不是可以直接的来给我们一点点的警示？
1: 对，当然了，就是这个主观上就是我们能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可以诊断为高血压啦，然后说我有高血压了，有糖尿病了。
0: 对，
1: 当然了，这些慢性病呢，其实有的人对他的这个认识啊，也是危害，也是认识不足。他认为啊，我的降压药、降糖药，我想吃就吃啊，其实我不吃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嘛。
0: 对，
1: 我血压高了，我也不晕，但其实不是的。这种危害呢是日积月累的。它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危害呢，其实是影响了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怎么影响呢？就是假设啊，这个已经有这个代谢综合征发生了啊，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包括这个胰岛素抵抗呢，它会分解这个大量的这个游离脂肪酸，那么就加重这种胰岛素的抵抗。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些肥大的这个脂肪细胞呢，也会分泌一些促炎的因子，它会导致身体里面长期处于一种慢性炎症的一个状态，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这样子的话呢，就为以后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来铺路。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呢，它是共同损伤我们身体里面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我们有这个文献啊，就是指出，就是如果说代谢综合症的话呢，它如果患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么一类人群啊，他以后得这个冠心病的风险是增长三倍，那么脑卒中就是比如说脑梗啊这些血管，这个风险也是增长三倍，糖尿病的风险是增长五倍。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脂肪肝，还有慢性的肾病，包括还有一类疾病可能大家都想不到，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就是大家都认为多囊这个是可能跟妇科跟生理就是有关系，但其实呢，它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内分泌的紊乱啊。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有这么一类那个女性呢，她其实更容易患有代谢的问题，包括这个刚才说的一些心脑血管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所以说，它不只是一个妇科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也要引起重视。
0: 是
1: 的。那么最终呢，就是代谢综合征如果这类人呢，他不加以重视，不及时去干预的话，他这个死亡的风险呢是比正常人要上升5到6倍的，所以说其实它风险也非常高。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您讲的这个干预的话，它有可能逆转吗？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疾病的在发生之前的时候，或者是即将会发生，或者是早期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如果及时干预的话，有可能会逆转吗？
1: 这个就是科普的重要性了，就是代谢综合征这类疾病呢，其实它这个逆转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这个科普就非常重要了。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干预啊，不像其他一些某类疾病知道，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诊断，对吧？然后及时的用药，这个不一样。这个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是远远要大于药物的干预的，所以说要跟大家做一个生活方式这样子的一个干预的这个科普。比如说这个在饮食方面运动方面我们是平常应该怎么做呢？这个饮食呢，我们要有6个字啊，叫控热、减糖、增鲜啊。如果说把它伸展开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每天这个总热量啊摄入要减少，要大概到500到750大卡啊，这样子的。在其中呢，这个碳水在一天的这个热量的摄入当中要小于一半，就小于50%。还有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增加一些膳食纤维。一天呢，大概我们如果精确来讲的话，要摄入到30克以上。用一些谷物啊、杂豆啊，来替代一些精白的米面。然后我们在平时烧菜的时候呢，这个烹调油、盐也要就严格控制。油的话呢，一天我们是建议少于25克，盐是少于5克。这样子的饮食方面呢，我们就做到一个这个控热、减糖、增鲜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还有我们同时配合的呢，就是叫运动。运动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中等强度的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行。那么每周我们建议的时间要150分钟以上。然后呢，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我们还要增加。

0: 就是我们首先诊断的依据呢，这个腰围，中国男性呢是大于9公分，啊，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就是可以诊断为这个腹颈的肥胖，它这个在相关的这些代谢问题就会远远的增加，而且这个测量呢也非常方便，大家一定要以就是以重视，
1: 嗯，
0: 要定期的测腰围。
1: 是的，哎，现在你看啊，这个体检当中的就是身高、体重，然后呢腰围啊，这些指标呢感觉好像，哎，随手的，大家在家里面就可以能够测的，为什么体检的时候还能够拿出做出一个这个检查的项目，然后专门来记录？其实这些参考的数值对你的健康来讲的话都是有一定的说明性的，所以你看这个小小的一个腰围，我们有可能买一个裙子啊，或者是买条裤子啊，都会想到去量一下腰围，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哦，男生如果说大于90厘米，女生如果大于85厘米的话，您不仅仅
0: 还是想再请教一下哈，有些人说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呢跟皮质醇的升高有关系，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自媒体的人就开始哈大肆的去宣传啊皮质醇的升高啊，运动之后这个皮质醇升高会让你反而减不了肥啊，反而会让你身体什么受损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睡眠是不是也跟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激素的波动也有相关性啊？
1: 当然，就是还有一些我们平时就是做科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睡觉前呢，要尽量少玩手机，或者说不要看做一些过度兴奋的一些运动，因为这是会导致体内的一些内分泌啊，这个激素的就快速的波动，当然是不影响入睡的。当然，失眠呢，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难题了，很多它的这个因素这个原因特别多啊，然后特别是现在一些中年人、青年人就是。当然就很多都是因为压力了，这个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压力激素有关系，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就是比较难解决的这么一类问题，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去考虑。
0: 对，明白。所以呢在我们谈到睡眠的时候，可能又得要关心一下大家的这个情绪健康的问题了，是吧？情绪呢也是首先不要内耗，我们能够跟睡眠相配合，比如说你的情绪放松，那睡眠肯定是会更加的提升质量啊。如果说你是一个焦虑的，或者是有一些抑郁不开心的事情，那这个睡眠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情绪跟睡眠也是紧密相关的，大家也是要调整好我们的情绪状态，是吧？
1: 对对对，是的。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个生活方式。

0: 这个干预很重要，对吧？但是一旦说我们确实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已经到了这个生活方式干预没办法控制的这个地步了，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这个用药物来干预了。那么药物的选择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高血糖呢，
1: 糖尿病呢，在这个代谢综合征的这么一类人群当中啊，我们其实要首选的药物呢，是比如说叫二甲双胍，或者说叫比如说打胰岛素呢，我们会打这个叫斯内格鲁肽啊这一类胰岛素。为什么呢？就这些药物呢，它除了有降低这个血糖的作用之外呢，它还能限抑制你的食欲。所以说很多这种有这种胰岛素呢，就是很多人会用来
0: 用来减肥。其实它没有血糖的问题，但是它就是用这个来减肥，现在非常常见啊。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毕竟都是药物嘛，就是它有它的效果，但是它也有它的一定的不良风险，一定要就是遵医嘱来使用，不可以自己乱用的。
1: 没错。哎，在这里呢也是有这么一个听众哈，想要咨询一下，在使用二甲双胍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肠胃道的反应，这算是一种副作用吗？这个药还能够再坚持用下去吗？需要停药或者是换药吗？
0: 首先啊，所有的药物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副作用的，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胃肠道反应呢，基本上是首要的，就是这个出现率非常高的这么一类副作用。

0: 多个难关。
1: 奉献，锦囊相助不言悔，微光成炬耀全城。长期的过度劳累让马巧云的身体亮起了红灯。2016年9月，他在为失独家庭忙碌的时候突发了急性心肌梗死，医生诊断需要植入心脏支架。然而术后仅仅14天，马巧云不顾女儿的劝说，坚持要去医院看望两位失独老人。因为那天是两位失独老人第一次化疗的日子，他们没有子女，这个时候最需要人关心了。这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是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即使因为长期奔波导致膝盖半月板损伤，他依然坚持带着失独老人前往就医。
0: 面对失独老人，他总是精打细算，用38年药师专业经验为他们寻找最优的报销方案，对比药品价格，婉拒所有的感谢宴请。他说，失独老人的钱就是以后的生活保障，一分都不能够乱花。
1: 作为镇江市金山公益志愿团队的核心成员，马巧云的身体力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感召之下，同事、朋友、邻居都纷纷地加入到了爱心行列当中。目前已经有80余人投身志愿服务，这支不断壮大的团队已经是全市733位55周岁以上的失独老人提供了亲人般的关爱。月月有计划，周周有安排，天天有关爱，他们用真情点燃了关爱失独老人的爱心火炬，让大爱之光照亮整座城市。
0: 10年守护，初心不改，马巧云用最朴素的坚守点亮了无数失独老人的生命之光。他说，只要我还有力气，就要陪失独老人一起走下去。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更是一个普通志愿者用生命书写的时代赞歌。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4: 大家好，我是郭秀兰，今天我为大家背诵林清玄的作品《新田上的百合花》，希望大家喜欢。
5: 新田上的百合花，作者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处数千尺的断崖，不知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之际，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阳光，深深地扎根

直直的挺着胸膛。终于有一天，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那些野草看不惯了，他们嘲笑百合说，即使你真是百合，可是在这荒郊野外，你的结果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吗？就算你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来，又有谁来欣赏啊？百合说，我要开花，因为知道我是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一株花的庄严生命。我要开花，是为了用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有一天，百合终于开花了，它那灵秀的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了断崖边上最美丽的风景。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百合了。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清楚，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出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以后，远在百里之外的人，从城市到乡村，人们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的孩童跪在地上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的情侣相互拥抱，许下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看到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的一角。那里被称作百合谷，不管人们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用花证明自己的存在。

0: 好戏即刻上演。
1: 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忠实听众汪桂如，一直非常喜爱银铃大舞台节目，也希望借助这个优秀平台展示自己。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歌曲是《花又期》，希望大家喜欢。

0: 这是一封等待。
1: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三伏天就想找点省事又舒服的小甜头？天热懒得做饭，出门一身汗，追剧带娃总想着嘴里嚼点啥，但是又怕太甜太腻，怕麻烦。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我自己平时都在吃的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三伏天大太阳，大家都是躲在空调房里追剧聊天，这时候总想着吃点什么，但是又害怕三伏天不运动吃零食会发胖。那这款雪诺枣就特别适合三伏天在家追剧聊天的时候来两颗，因为它是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的低脂健康产品。红枣里面还富含铁元素，可以促进身体运输血红蛋白，补气血。三伏天出汗多，身体里的电解质、矿物质、维生素都会随着汗液排出，日常吃几颗红枣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C，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三伏天限时特惠，59元到手五大包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买两组10包也才只要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咱们平时吃枣子是不是总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要么是带盒的，吃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的吐盒，老人小孩吃还总容易卡嗓子；要不就带着厚厚的枣皮，嚼着塞牙扎嘴，牙口不好的吃着更是费劲。更怕有些枣加了糖加了添加剂，吃着齁得慌还不敢多吃。但今天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直接把这些烦恼全解决了，它是去皮无核的，软乎乎的，入口就是浓浓的枣香，老人控糖，小孩当零食都能够放心吃，完全不用担心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给身体带来负担。早上煮个绿豆汤，熬小米粥，丢几颗进去，不用洗不用切，下午带娃出去揣几颗，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方便。娃哭闹了就给他一颗，不怕卡嗓子，也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着放心。现在5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5大包，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买2组到手10大。

0: 大包才只要99块钱，新疆昆仑山下的枣子一口吃下去软糯香甜，当然更加推荐您订购家庭装，一箱25包只要225块钱，划下来一包只要9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建业区的许阿姨就说，三伏天就爱这口软和，以前吃枣还要吐核剔皮儿，麻烦得很，现在这个直接往嘴里一丢，带小孙子去玄武湖玩，装一兜在包里，小孙子饿了自己累了都能吃，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这不活动又来了，赶紧告诉他去听广播打电话订购。看得出来这款新疆雪诺枣深得许阿姨的心，您打进4007101909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这款新疆雪诺枣生长在昆仑山脚下，那里的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还有昆仑雪水灌溉，土地肥沃，长出来的红枣枣肉厚实，枣味浓，甜度高，是实打实的好产地好枣子，而且都是当季新鲜的红枣，经过了去皮去核的处理，每一颗都饱满大颗，大小均匀，没有残次的小枣。张阿姨就特别喜欢这款雪诺枣，说吃这个枣子不用吐核，不卡嗓子，而且枣子的味道特别浓，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的干净方便，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吃，已经回购3次了，说一直在你们平台买，等吃完还要再来买，感谢您的信任。这款雪诺枣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平时生活里的小细节他都能来凑上热闹，家里来朋友串门，摆一盘雪诺枣当做茶点，边喝茶边吃几颗雪诺枣，唠嗑都更有滋味。现在正值暑期，出门旅游走亲戚，路上吃两颗打发一下时间，随时随地补充点小能量。三伏天特惠，库存只有不到1000箱，赶紧打进4007101909，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爱吃雪诺枣的，建议您直接按箱囤，25包只要225，一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商超一包便宜一半还要多。现在您打进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解压又治愈，小小偏豆成年轻的新宠，造景贴纸手搓创意，3D 打印科技赋能，市场兴起指尖上的情绪新消费，手搓经济为何能火爆出圈？记者带您感受当下最潮新消费，消费主张。

0: 拼豆、造景贴纸、3D 打印等被网友们称为手搓。手搓一词源自游戏圈，是指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任务。手搓的魅力在于，它让每个有想法的普通人都能更简单、更自由地把创意变成现实。周末，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的一家手作集合店。记者看到，店里可以体验近两年流行的各种手工项目，包括奶油胶、毛线编织、土耳其灯制作等等。而拼豆最受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爱，色彩缤纷的小颗粒按照图案一一拼接，再经过高温烫压，就能变成钥匙扣、挂件、摆件等等。店长告诉记者，最近一年多，拼豆热度持续走高，高峰期排队等位成了常态。
1: 这几年的话，

0: 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店里是需要排队的，然后排队排很长，然后要等位，可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这个样。
1: 记者在店里遇到了不少偏豆的忠实爱好者。这位小姑娘平时在国外念书，最近趁着春假回国，两周时间就来了四次。
2: 你为什么喜欢？
0: 是解压。
1: 记者发现，偏豆还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八零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的偏豆票。两个人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妈妈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拼接让人特别投入。
3: 那你也玩一天啊？
4: 啊，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十二点，现在已经四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3: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4: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他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1: 记者发现，偏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5: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6: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5: 对，
1: 其实拼豆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这两年突然走红。简单易上手，耗时可控，花费不高，再加上网络传播，让这项手工迅速出圈。
0: 然后拼豆的话就给大家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做这种又简单然后又很快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的一个活动吧。一小时39.9块，周内全天是90多块钱，周末花130多。
1: 与最初的立体拼豆相比，现在流行的平面拼豆更好上手，还衍生出毛巾烫、格力特闪布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五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7: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8: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块可以玩一整天。
9: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1: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10: 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我们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1: 烫豆是拼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拼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11: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

0: 两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1: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斗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一月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2: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斗不火的时候，拼斗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斗火了之后，在拼斗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斗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1: 另一家主打拼斗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3: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1: 据了解，合肥的拼斗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2: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斗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4: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斗。
5: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斗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很仔细，做事不会马虎。
1: 拼斗的热销不仅是市场需求，更契合了人们当下的心理诉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及时满足和个性化表达的消费需求。
6: 拼斗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安抚人心，简单的拿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在一个不评价有边界并且有及时反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获得了一些成就的感觉，实际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就是我们从思维的脑转换到了一个情绪的脑。
1: 电商数据显示，2025年拼斗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00%，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社交平台上与拼斗相关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增长2162.93%，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4662.15%，拼斗持续走红，相关配套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义新区，聚集了10家拼斗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克，发往全球。
7: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1: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7: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8: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个亿左右。最近2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1: 不过拼斗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拼斗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材质标注，优先选择明确标示 PE、EVA 材质的产品，警惕仅笼统标注环保材料的商品。购买拼斗玩具时务必认准正规合格产品50000元，但是小张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9: 这台是最开始买的。
10: 对，这台机器我已经用了将近9000个小时了，没有修过。
9: 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10: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多块钱。
9: 4000多哈。
10: 对。
9: 然后你一共也就投入了5000块钱。
10: 对，后边的材料投入。
9: 啊，反正就是这一台相当于启动资金。
10: 对。
9: 自己投入了一点启动资金，后来这些全都是。
10: 都是靠他换回来的。
1: 原来小张通过自己设计 3D 模型分享在相关平台上可以获得积分，而且用户下载的越多，他得到的积分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平台上换取更多的打印机以及打印耗材。如今的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也十分简便，无需手

0: 动调试，用手机即可一键打印。简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只需要一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成。3D 打印不仅便捷，成本也十分低廉，日常小物件花费极低。
1: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
2: 32克。
1: 32克。
2: 一块一毛二，
1: 然后加上电费可能1-2毛钱，就是说不到1.5块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而且想打多少打多少。
2: 对。
0: 自从买了 3D 打印机，小张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投入5-6个小时进行 3D 打印创作，近1年半来从未间断，累计设计模型400-500个，在平台上分享近200个，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对他而言， 3D 打印不仅是爱好，更是把想法快速落地的快乐源泉。
1: 因为白天上班，
2: 对，
1: 只能晚上做这些。
2: 对，起来赶7点多的班车，
1: 那每天能睡觉的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那不困吗？
2: 嗯，可能兴趣爱好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它能帮我把我的想法去很快的实现，
1: 嗯，
2: 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建模打印，可能从我有想法到我出来实物，可能只需要5-6个小时，
1: 嗯，
2: 我就完成一整套的闭环了，
1: 嗯，
2: 然后我就又再分享上去。
0: 随着 AI 技术融入， 3D 打印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造物自由。像这个卡通小人儿，就是小张通过 AI 生成的，上传到图片生成器后，一键 3D 建模，最终通过专业软件一键切片就可以打印出来了。零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快速体验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丰台的建筑设计师任杰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他利用 3D 打印把自家客厅变成了小型造物工厂，专门给孩子打印各种玩具。2024年8月，任杰购入第一台 3D 打印机，不到2年时间，他已经独立设计出近30款作品，小到玩具摆件，大到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
1: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3: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
1: 嗯，
3: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
1: 嗯，
3: 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
1: 嗯，
3: 然后就是我也是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做了一个玩具，然后因为他可以滚，而且又很黏，
1: 嗯，
3: 然后所以就是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财源滚滚，好运年年。
0: 而这个小夜灯是任杰在孩子生日时为幼儿园同班小朋友量身打造的礼物，完美还原幼儿园外观，点亮后温馨又别致。
4: 这个是操场
1: 啊，
4: 这是滑梯。
1: 那你是在哪上学呢？上课呢？
4: 我是在2楼 K3B， 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
1: 啊。
3: 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孩子的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在他们班的地位一下就提高。
0: 在孩子眼中，爸爸是能变出各种玩具的超级英雄。孩子喜欢飞行棋，他就打造立体场景棋盘；孩子爱玩小火车，他就打印配套车站与大桥轨道，让普通玩具拥有无限拓展可能。
3: 然后这个是一个飞行棋，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孩子正在就是学下这个飞行棋，然后他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网上卖的一些其实都是平面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是按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这种立体的，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场景感的这个棋盘。
1: 这个就是
3: 也是一个车站的一个模型，然后和后边的这个大桥其实算是一个系列的吧，就是它都是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火车轨道，然后就是去拼在一起玩。
0: 通过平台分享模型，他还获得了不少补贴，实现了耗材自由，甚至用积分兑换了打印机。但比起收益，他更享受创作过程的快乐与被认可的成就感。
3: 大概做了不到2年，差不多得有个5-6万了吧。
1: 那他是解压带给您的快乐多，还是说赚钱带给您的快乐多？
3: 解压带来的快乐多。

0: 就是这个 3D 打印吧，它有一个这个 3D 打印社区，然后就是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3D 打印爱好者，就是他们会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设计，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把这些模型分享到平台上，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打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就是留言说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1: 在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品牌旗舰店里，不同规格的 3D 打印机价格从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的最好的是4000到5000元价位的家用机型，操作简单，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连接打印。
2: 第一，它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又上手比较简单，所以的话呢，有一些家庭用户啊，包括一些刚入门的这个新手啊，他都会比较喜欢，而且大小适中，放在家里也比较合适，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1: 目前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价格较3年前下降了60%。2025年9月，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将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纳入数字产品消费范畴，享受国家补贴政策。丰富的使用场景、亲民的价格，助推了 3D 打印机的热销。
3: 现在也是比较新潮的东西嘛，对，比较潮流的东西，还是想接触一下。可能打印机体型的话，在以后再缩小一些，或者打印的时间会再缩小一些，可能会更好吧。
4: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了，我们自己会去打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手机的配件啊，这种支架呀，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徽章。我怕是想给自己的孙子买做一个礼物，让他自己能在家里做一些 DIY 的手工玩具，或者是做一些新兴的发明创造。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机器能够实现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跟创造能力的提升。
1: 从解压手工到科技造物，年轻人正在寻找实现专属创造、沉浸式疗愈的解压新方式。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亲手打造作品的成就感，以及打卡分享带来的快乐。
5: 手头经济或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意识企业的情绪经济或者情绪消费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利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来这个完成一些国事这个需要用复杂工具完成的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情绪。我想可能这是一种体验式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这三个实际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具有社交功能，一个是具有传播功能，第三个是具有的功能。
1: 专家还提醒年轻消费者，情绪消费作为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消费，与传统的实物消费有很大不同，市场还不规范，需要小心消费陷阱。
5: 整个这个市场规则怎么来初步的完善，而且能够什么合规，而且质量保证。因为
1: 长年累月的捕鱼经验，渔民们多在清晨薄雾未散时作业，此时水温适宜，鱼群活跃度高，是捕鱼的黄金时段。
6: 还行，这网。
7: 我看看这网有啥好鱼。
6: 又一棒，你爱鱼，麻莲小白鱼，这是白鱼。
7: 这白鱼值钱吗？
6: 这个白鱼一般的鱼馆都来取了，他们煎吃，非常值钱。
7: 那卖多少钱 啊？
6: 这个鱼是20-30一斤，比这大的就贵了30-40。这个黄色的就是牛尾巴，是最好的鱼。
7: 哦，
6: 名鱼。
7: 叫牛尾巴。
6: 牛尾巴都是无鳞的鱼，没有鳞，一根刺。这个鱼开江时候卖120一斤，你看看这个是大穿钉子。
7: 大穿钉子。
6: 对。你看这。
7: 还有其他名吗？
6: 这穿钉子就叫穿钉子。
7: 哦。
6: 穿钉子。这是鲟鱼，是国家保护动物。
7: 我们
6: 把它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我们给它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放生让它活着。
1: 这一网下去，各式各样的鱼足足有10多种，估计能卖个100多元钱。趁着时间还早，博贵莲决定再来一网，看看运气怎么样。
8: 这网收获还不错，看看打个奥啊。李子，
7: 哦，
8: 还有个白鱼，牛尾巴，还有大嘎牙子。
7: 哪几个鱼是比较有名的呀？

0: 计划，计划，奥华，奥华是最有名的，奥华，
1: 就是咱们当地俗称的三花，
0: 对，
1: 是吧？
0: 三花五螺嘛，再有松花江大鲤鱼。
1: 啊，这就是野生大鲤鱼了。
0: 野生的大鱼。
1: 哦，真漂亮。
0: 嗯，还有个大白鱼，都野生的。
1: 这么大的白鱼可贵了吧？
0: 对。这大白鱼是不次于那个那什么的那个青海湖大白鱼。
1: 哦，这么大白鱼能卖多少钱啊？
0: 40一斤，澳货最低120。
1: 澳货，
0: 嗯，
1: 120。
2: 你发火？这是纯野生的鱼的，纯对纯野生鱼的特征，对。
3: 就像最近这个蒸鱼，价格行情怎么样？
2: 还可以，一直都不错，很稳定。
4: 个头大、品质好的江鱼刚一靠岸，就被提前预定的商户立即取走了，一部分会直接流入餐厅，而另一部分则被经销商带到市场售卖。赵源的早市是当地最集中的江鱼卖点，一大早上就有许多市民赶来挑选新鲜的江鱼。
5: 对啊，买的计划，对，还有川丁。
6: 为什么买这几种鱼啊？
5: 这都是咱们存江的鱼，再吃着口感也好，味道也鲜。
6: 这两种鱼一般回家怎么做啊？
5: 这个就是煎炖，川丁就是酱炖。
7: 我们要做这个小鱼吧，不搁水。我为啥要一斤鱼呢？那一斤鱼四两油。完了高酱高干锅烤，那才香呢。
4: 在赵源，本地开江鱼从4月开始上市。当地人都知道，经过4-5个月的风冻，江鱼消耗进体内脂肪，肉质变得紧实细腻，腥气散尽，正是最佳赏味期。
8: 开家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澳花，这个澳花是就是南方嘛，说是桂鱼，在咱们北方江里头，这江岛上的鱼是澳花鱼，三花一杠。这也是三花一杠的纯江澳花。
6: 什么叫三花一杠啊？
8: 这看这花，看这花纹是三花一杠，这不三大花吗？完了，这树上有一杠，这是三花一杠，这是纯江澳花。
4: 商户马桂荣告诉记者，三花开江鱼中论人气最高的就是这种鳌花，当地人所说的鳌花也就是桂鱼，位列三花五螺之首，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东北松花江、黑龙江的野生鳌花最为出名，价格在当地也是最贵的。
8: 现在就最高的时候卖150，看价格大小，如果要是3斤5斤的就是150一斤，2斤多的就是120、100，反正这样式就70-80。
4: 那么除了鱼中头牌鳌花之外，三花之中还有哪些品种呢？
9: 松花江最出名的叫三花五螺，中间有澳花、季花、边花，现在这款就叫季花。这个鱼它那个肉质特别厚，而且这腌完了之后，要是经过几天的腌制，它出的都是蒜瓣肉。然后三花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有澳花，这个是季花，还有个边花。它平常的话打的话不一定就是天天都能出，就是赶上有个季节，每个季节每一天它出的鱼的品种都不一样了。
4: 市场中人气极高的还有这种白鱼，它身形修长，鳞片银白，大个的可达7-8斤。
8: 这是白鱼，就是咱江中的白鱼，就是所说的撅嘴脑子，它的价格很贵。冬天的时候我们打网时候最高时候80块钱一斤。
6: 现在是啥价啊？
8: 现在吧，要是江里出多了的时候就是20多块钱，要江里出少的时候还是40-50。还是那种。
6: 那最近行情怎么样？
8: 最近行情不好，江里出的可多了。最近能拿到25。
4: 在赵源鱼市中，还有许多当地独有的特色小鱼。
8: 72杂鱼当中，这个就是一般的哪个省都没有的。这个所说的叫白嘎了眼，这个嘴是尖嘴，眼睛有一圈白的，他们的眼睛有一圈白的，白色的眼睛，看不看着？边上一圈白色眼睛，黑眼珠。
4: 开江鱼因为数量少，不管大鱼小鱼，那可都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9: 这也是松花江的名鱼，这个叫什么叫牛尾巴，其实它实际上叫长得有点像牛尾巴那个形状似的。这种吧是稍微小一点，要是那个长大了的话大概都有这么长吧，就是特别像那个牛的尾巴那个感觉了。
6: 就等不及就给吃了是吧？
9: 对，然后这个鱼的肉质是更鲜美，它的价位上稍高一些，要是赶上贵的时候都100多块钱一斤。
4: 牛尾巴鱼价格较贵，个头大的能达到120元钱一斤。

0: 有点类似嘎牙子鱼，但个体更大，花纹也不同，最大的有将近一斤重，肉质极其鲜嫩。
1: 这是五罗中的折罗。
2: 哦，这不是一种啊。
1: 对，这是五罗中的折罗，它这个前面还叫金钩，就是这前面这个嘴这个金钩，它就是说啥，为了保护它自己。
2: 哦。
1: 然后这个钩如果说一遇到别的鱼了或者什么伤害它，它一抓你这一钩的话就挺疼的。
2: 哦。
0: 商户告诉记者，纯野生的江鲤鱼十分难得，个儿越大自然也就越贵，野生的和养殖的江鲤鱼从外观上就能区别开。
2: 那鲤鱼都是金黄色的，你看这个鳞啊，
3: 金黄色，鱼鳍鱼尾都透红透红。
1: 它有个特点，就是
3: 这个嘴它是给泥里吃食的，看到没有，它的嘴上下活动在那个泥里吃食的，这个东西等到养殖鱼的嘴是往上的向上，纯江的鲤鱼向下，它属于你看这嘴是向下吃食的，它跟黑龙江那个大鲤鱼卖80-100一斤那个是一样一样的。
2: 它为什么有的嘴朝下，有的嘴朝上？
3: 朝下它在泥里往搓食，就是来回这么搓食，等到朝上那个是吃那个嘴上飘的食物，它因为投喂的养殖的就饲料那个。
0: 除此之外，由于天然水域环境复杂，野生的江鲤鱼常常会有外伤，鳞片更亮，带着些许油光，这也是辨别野生江鲤鱼最直观的方法。还有这种名字非常特别的狗鱼，每斤价格是35元，因为肉质细呢，很受当地的欢迎。
4: 它有牙，啊，这大牙。
2: 哦，它都是尖牙呀。
4: 对呀，这是牙鱼哟。可凶猛了，这玩意儿
2: 特别有活力的
4: 啊。
2: 那您这平时卖它呀，有没有这个危险啊，容易被咬的？
4: 刮过手，就是拿着这塞容易把手刮破，我刮过，给手都刮坏过，一刮一个口，就那嘴这牙裂。
5: 像这鱼一般都几年了？
4: 像这个3年，也就3-4年嘛。
2: 它吃肉长个也快。
4: 对，
5: 最大能长多大？
4: 哎呀，最大能长20来斤。他在江里就吃活鱼的。
2: 狗鱼值多少钱？
4: 狗鱼现在得值60吧。
0: 除了各式各样的新鲜江鱼，记者发现在市场中还有一种味道十分奇特的臭鱼。
2: 这是什么品种，什么鱼啊？
1: 臭鱼，李子草呗。
2: 这咋还叫臭鱼呢？
1: 就是搁这里头，就是搁冰下臭了，完了死了，臭了拿出来的。
0: 赵源臭鱼
2: 就适合煎着来吃。
1: 对对对，煎着吃。哎呦，煎着吃你得多下饭。你两天卖7块呢，这两天掉价都卖5块。
2: 哎，为啥掉价了呀？
1: 这两天就是天气冷了嘛，暖和了嘛，暖和点儿了。
2: 那不太容易放了。
1: 对，搁冰下传那个都卖7-8块。
0: 春季品尝开江鱼是本地人一年当中最津津乐道的事，还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每当到了开江季，赵源的江鱼馆内都挤满了顾客，许多来黑龙江的游客都专程赶到赵源，就为了品尝着开江的一口鲜。
6: 我们在湖北，我们那家鱼都是啥的，都是那个武昌鱼，因为武昌鱼代表一般都是清蒸，但他这个地方这个鱼像这胖头啊，这嘎牙的，它都是炖，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完全两码事，这个鱼特别鲜。
7: 从大庆过来就是品这个味道来的，因为很少能吃到就是现打出来的鱼，它鲜亮味跟咱们过了宿的是不一样的。
0: 王超辉是这家江鱼馆的老板娘，他告诉记者，每年的开江季也是当地江鱼馆的旺季，也是非常火爆的项目，想吃江鱼必须要提前预定，到了用餐时间店内都是座无虚席。让我们来看看店里到底有哪些菜品在当地比较受欢迎吧。
8: 当地因为这是咱们开江的最有名的一道大白鱼，就是每一天都是保持新鲜出水，它适合清蒸，因为活鱼嘛，活鱼必须得清蒸。清蒸的食材比较简单，就是喂完料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撒上了，蒸完之后一浇油就可以了。
0: 清蒸白鱼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法看似简单却暗藏门道，需选用当天上岸的鲜活白鱼，制作时去除鳞和内脏，随后在鱼身两侧斜划3-4刀，方便入味儿，再用少许盐、胡椒、鸡精、味精、葱段放入锅中，开锅后蒸12分钟，蒸好出锅后撒上葱丝、小米

0: 浪，最后再淋上适量蒸鱼豉油，最大程度保留白鱼的原汁原味，这样做出来的清蒸白鱼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鲜甜回甘。
1: 一般这个大白鱼都是姜的，不是姜的很少，捞上之后在家一瞅，哎，活蹦乱跳的，拿到咱们饭店一烹饪，就是给它清蒸，你尝一下，尝一下这个肉。
2: 就据说会吃鱼的人都会吃清蒸啊，
1: 对呀、
2: 啊，因为一定是鲜的鱼才能蒸，
1: 对，
2: 这个味道会很明显。
1: 尝一下，它这肉就特别那种鲜嫩瓷实，主要是瓷实，
2: 特别美味。那肉很鲜美，很嫩，而且有这种姜鲜味儿的，
1: 对对，
2: 鱼的清香味儿，
1: 嗯。
0: 牛尾巴作为当地的名贵江鱼，同样是餐馆里的必点菜。起锅烧油，放入葱姜干辣椒爆香，随后加水，将牛尾巴鱼倒入锅中，开锅后慢炖约20分钟，炖至汤汁浓稠发白时即可出锅。清炖牛尾巴的汤汁浓郁鲜香，肉质软烂入味。在赵源，江鱼吃的不仅是鲜，还有浓郁的东北风味。这种鱼包肉就是从东北特色菜锅包肉演变而来的。
3: 我们就生在江边，所以我们就用我们本地的食材，然后研发了这个鱼包肉。取这个草鱼呢，它的肉呢是比较紧实一些，做出来那个锅包肉呢口感要更紧实一些，更好一些。
0: 制作鱼包肉的关键在于调制浆糊，将玉米淀粉和土豆淀粉调制而成的浆糊均匀裹在草鱼肉片上，再加入少许食用油拌匀，防止肉片下锅后脱糊。锅中倒入足量食用油，烧至6成热，将腌制好的肉片放入油锅中小火慢炸，待肉片定型，表面微黄后捞出。随后将油温升至8成热，把炸过一次的肉片再次放入锅中复炸，让外皮更酥脆。接下来调制料汁儿，锅中留少许底油，放入少许姜丝、葱丝爆香，倒入适量白糖、盐、米醋，清水熬匀。随后倒入炸好的鱼肉片，快速翻炒，让每片肉片都均匀裹上料汁儿。大约翻炒10秒钟后即可出锅。做好的鱼包肉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内里软嫩，酸甜口感恰到好处。
3: 你看酥不酥？
2: 哪有，
3: 嘎嘎酥，
2: 特别酥脆，
3: 嘎嘎酥哈。
2: 这就是我们厨师的功力在里面。
3: 对，这是他的，对他的技术吧，这是啊，这个是他刚咬下去的时候是嘎嘎酥，
2: 对，
3: 然后嚼在嘴里头呢，它又呢有一些啥呢，它又有一些鱼的鲜。
0: 除了鱼包肉，这道溜鱼段同样是一道颇具东北风味的特色菜，做法来自东北传统名菜溜肉段。
3: 大江畔的又一道名菜叫溜鱼段，溜鱼段呢，它是我们是想到它那个东北的溜肉段，然后呢这个鱼肉吧，它吃法就比较单一嘛，早年呢我们都是把它拿来炖，我们能把它也像溜肉段那样把它也切成丁状，我们也试着抓上这个淀粉糊，然后给它炸一下看可不可以，一炸还真成了啊，这食客来了都很认可，然后就这道溜鱼段已经在赵源已经就是也得有几十年了。
0: 赵源臭鱼的形成主要是寒冷冬季的自然杰作，每年冬季一些鱼在冰下因缺氧而死，被冻在冰层中与空气隔绝，在长达数月的低温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生物酶的作用下缓慢而自然的发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嘎臭味。它并非腐坏鱼肉，而是一道与当地严酷自然环境、悠久历史和独特饮食智慧交融而成的特殊风味，和安徽的臭鳜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如今的臭鱼大多是选用新鲜江鱼，经传统工艺发酵腌制，口味有所减轻，闻着微臭，吃着鲜香，是当地人钟爱的特色风味。
4: 这道鱼是咱们松花江的鱼，澳花，三花五的其中一花澳花，这个鱼特别鲜呐。那你是清蒸啊，你是 酱炖的、清炖的特别好吃。这个，这个双花江里特别少这个鱼，头些年已经这就好像都打不着，基本打不着了。最近这几年这生态环境也好了，这玩意儿就见了，特别好，这鱼吃特别好吃。等到这个呢，这是季花，也是咱们双花江的名鱼，季花，也是三花五萝其中一花。哎，这个鱼是煎炖都行。
0: 来到赵源，当地特色的三花怎能不尝尝？这些年边花很难捕捞到，不过鳌花和季花依旧活跃在餐桌上。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鳌花在当地同样采用了清蒸的方式。作为松花江三花之首，鳌花肉质细嫩，刺儿少，味儿鲜，清蒸做法最能凸显其本真鲜味儿，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好的清蒸鳌花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即化，鲜而不腥，淡而不寡，充分凸显了松花江鳌花鱼的独特风味。在东北品尝松花江的开江鱼，吃的是一冬的沉淀，品的是一方水土的脾气，鱼鲜易逝，春短情长，这一口便是中国北方最踏实的浪漫。春江水暖，鱼鲜正好，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人间至味无过如此。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特别版的开心会生活聚焦大家的健康。有一种特别控血糖血脂的主食，不是燕麦和糙米。那提到健康的主食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两种。其实有一种特别适合四高人群吃的主食被忽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俩会结合专家的观点来介绍这一种有助于控糖控脂的主食，并教大家如何健康的摄入。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通过大南京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晴子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卡开心会生活。
4: 那杂豆其实很适合我们刚刚说的四高人群吃的。很多人说什么是杂豆啊，都没听过。那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杂豆包括红小豆、绿豆、芸豆、干豌豆，包括干蚕豆、鹰嘴豆等等，含有大量的淀粉，因此又名淀粉豆。
3: 是。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它们营养丰富，尤其适合需要控血糖、血脂、血压和体重的四高人群。
3: 是的，那100克的绿豆、红小豆、红芸豆的钾含量分别是787、860、1215毫克，是精米白面的6-7倍，甚至10多倍啊！这三种杂豆每100克的镁含量分别是125、138、164毫克，也是远高于精米白面的。所以呢，这个杂豆啊，它是属于钾和镁的好来源。充足的镁呢，能够阻止钾从细胞中外流，并且有利于降低血管的压力，对控制血压也是很有帮助的。
4: 好，当然呢，杂豆的豆皮当中也含有大量的多酚、植酸、皂苷等抗营养成分。那对于消化能力比较强的人来说，在适量摄入的情况下，这些抗营养成分呢，具有帮助预防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作用。但是摄入过多有降低食物消化率、妨碍微量元素吸收的弊端。那即便是不吃杂豆，只喝几乎不含热量的杂豆汤，对于控制血压

0: 月脂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呢其中溶出了钾、多酚、植酸和皂苷等物质。
1: 是的，那这个杂豆还有哪一些好处呢？比如说它也富含多种 B 族维生素，高饱腹感，低升糖指数。各位也可以来猜一猜啊，杂豆还有哪一些功效，或者说还有哪一些健康的帮助？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互动。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着重跟大家推荐到的是杂豆饮食啊。我们刚刚也特别说到了，就是特别适合这个空血糖、血脂、血压和体重的四高人群，因为呢它是钾和镁的好来源，也是含有多种抗营养成分的。当然我也特别提到了它富含多种 B 族维生素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和精米白面相比呢，杂豆里的维生素 B1、B2 等 B 族维生素含量是明显的更高的啊，并且叶酸含量是远高于糙米、全麦粉、燕麦、藜麦等等全谷物的。充足的膳食叶酸供应啊，有利于控制酮型的这个半胱氨酸水平，而其水平过高呢，是心血管病的独立风险因素。那叶酸配合维生素 B2、B6、B12 等 B 族维生素，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
1: 嗯，当然，杂豆的升糖指数，就我们平常说的 GI 值哈，普遍在50以下，属于低 GI 食物，消化速度缓慢，很顶饱，特别适合减肥的人和糖尿病患者，比如像荞麦呀、燕麦呀、米粉等等，控糖更友好。那 GI 呢，就是一个英文缩写。它的中文名呢叫血糖生成指数，又名升糖指数，是指食物进入人体两个小时内引起的血糖升高的相对速度。高 GI 食物呢，它的 GI 是大于70的，
0: 是的，
1: 中 GI 55， 低 GI 小于等于55。那杂豆的 GI 呢，就比一些杂粮还要低了。我们来看一看哈，红豆的 GI 是23，芸豆是24，绿豆27，鹰嘴豆33，包括这个。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一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一块钱。

0: 19.9 块，活动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1: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2: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粗粮饮料真的是绝佳养生饮品吗？随着健康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大众对于饮料的需求越来越原生态，于是粗粮饮料横空出世。粗粮大多富含植物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还有少量的脂肪，是一种低热量的健康食物。从临床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粗粮富含膳食纤维，可以延缓饭后葡萄糖吸收的速度，还能够阻碍脂肪的吸收，降低血脂。但是市面上的粗粮饮料中，粗粮成分并不多，反而添加了很多糖分及其他多种食品添加剂，不建议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患者多喝粗粮饮料。如果偶尔想尝鲜，可以选择自己在家里自制粗粮饮品，比如说榨玉米汁、磨黑米浆等等，不加糖或者是只加少量的糖、盐调味就可以，这样能够营养和口感兼具。但大家在享受健康粗粮饮品的时候，应当正常的摄入蔬菜和水果，不可以只依靠粗粮饮料摄入膳食纤维，而忽视三餐当中其他营养成分的摄入。但粗粮也并非多多益善，如果粗粮吃得太多，会破坏胃肠道的正常功能，增加胃内部摩擦机会，从而损伤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过多的纤维素还会影响消化和吸收，导致肠道阻塞、脱水等等急性症状。过度食用高纤维粗粮还可能使老年人的蛋白质补充受阻，脂肪摄入量大减，微量元素缺乏，以致心脏、骨骼等脏器功能和造血系统功能受到影响，发生贫血，降低人体的免疫力。
1: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PP。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张双庆的提醒啊，他也是推荐了几个健康吃杂豆的方法。第一呢，就是做成菜，可以把这个芸豆、花豆、蚕豆等等杂豆煮软，一定要煮软。我刚刚说了，煮绿豆稀饭就是花的时间蛮久的啊，就是调味之后呢，做成凉菜啊，这就比较好。
3: 是的，另外我们可以把它们做成豆沙馅儿，把红豆啊、绿豆啊等等粉碎以后呢，做成各种豆馅儿也是很美味的。但是呢要少放糖。
2: 是的。
3: 需要提醒的是，杂豆质地比较坚实，烹调前呢最好浸泡8到12个小时。
2: 是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你也可以选择与其他的主食相结合。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就表示，日常熬粥或是煮饭的时候，可以在大米当中放入一把红豆、绿豆或是豌豆等等，也可以用这个杂豆粉搭配米面、面粉蒸馒头啊，烙饼、擀面条，或者用预煮过的整粒红豆、绿豆、花芸豆等等做成杂豆包，哎，不单单能够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能够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

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打进电话来，一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仍是南京地区 FM 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我是刘凯，
10: 我是晴子。
0: 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别忘记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啊，记得打卡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搜索情声细语啊，这是晴子所制作的我们的短视频的内容啊，女性的访谈对吧？然后还有同声读经典，我们的短音频产品叫做40接入诗以及夜想精彩。那今天特别版的节目啊，后半段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常提到的一句话，叫做饭后百步走啊。那你可能就会问了，说这个饭后多久之后我们才能走？嘿，这个饭后散步呢啊，有助于这个腹部的肌肉收缩，促进肠胃的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呢，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而且走的时机也非常的重要，走错了啊，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告诉你饭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才能够最大化的啊实现健康的收益。
10: 嗯，是的，饭后走有益，但是不适合所有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的确有益于身心健康，但是获益多少却因人而异。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一走呢，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以下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第一个就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那饭后的血液呢，集中于我们的胃部，用来消化食物。此时立即走动，血液会分流到我们的四肢，导致胃部的血液供应减少，影响我们的消化过程，可能会引发疼痛和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
0: 是的，第二类呢是心血管病患者。饭后身体大部分血液和氧气呢都是流向胃肠道的，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即散步或是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长，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等心血管事件。第三就是高血压患者，饭后如果说立即活动，会增加血液的流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就对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的患者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对此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运动治疗师韩青也表示，人在进食之后

0: 那边播也提醒说，三高等慢病人群呢，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没错，
0: 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的时候再散步。那高血压患者呢，应该在血压稳定的时候进行适度的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注意步速不要太快，高龄老人饭后呢，最好静坐的休息，极度疲劳者呢，建议休息后精力充沛的时候再散步。
1: 没错，此外呢，饭后散步要穿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啊，避免开车多的路段啊，老人或是身体较弱的人群需要有人陪同。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

0: 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1: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到所有的朋友，饭后有6种习惯也会伤害我们的健康。除了饭后不要立刻的运动，北京市朝阳医院原副院长沈艳英就表示，有几件事儿也会损害健康，比如说饭后喝浓茶。茶虽然含有维生素和茶碱等等营养物质，但是饭后喝的话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啊会使得食物当中的蛋白质与茶叶当中的单宁酸结合形成沉淀，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而且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铁，那茶叶当中的鞣酸呢会影响铁的吸收，长此以往呢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所以我们建议各位饭后至少半个小时之后再喝茶，量也不要太多，尽量饮用淡茶。
2: 另外饭后吸烟啊，那饭后人体呢处于一个消化吸收的状态，全身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都会加速运转，这个时候吸烟，烟草里面的毒素呢会通过我们的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对于消化道、呼吸道、肺的功能影响是最大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建议哈，就什么时候吸烟其实都是伤身的，最好能够完全戒烟。
1: 第三个提醒，饭后大量的喝水啊，立刻喝水呢会稀释我们的胃液，减缓它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容易引发胃胀不适啊。这个所以建议大家，如果饭后觉得口干啊，这个大脑的兴奋度使得用于帮助消化的血液来支援大脑，导致胃部缺乏血液的供应，影响正常的消化。如果你想饭后唱歌娱乐一下，最好在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
2: 最后呢，就是饭后不要开车，饭后大脑呢是属于一个缺乏血液供应的状态，身体反应能力也会随着下降，马上开车呢非常容易引发错误操作，或者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反应迟钝。所以在这儿呢要建议大家饭后休息30分钟以后再离开。
1: 其实我们也可以悄悄的来总结一下，就是你吃完饭之后怎么滴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一

菜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3: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备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肾脏健康。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高占辉高主任。高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慢性肾脏病。其实提到肾脏相关的一些疾病啊，真的现在还是挺普遍的啊，就是大家对肾脏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很多人会说，哎，慢性肾脏病会不会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慢病啊，那慢性肾脏病得了以后的话，是不是哎呀，我暂时也不用太去管它，反正进展啊可能也很慢啊，这个过一段时间再说。啊，得了慢性肾脏病之后，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什么时候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合理的干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3: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

0: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高占辉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周老师好。
0: 那今天特地邀请高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慢性肾脏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平时喝水啊，只要多喝一点啊，这个肾脏可能就会养起来啊，就不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还有人认为啊，只要不乱吃一些药品，也不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但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细小的一些习惯，或者说一些不好的一些举措，可能正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肾脏。今天的节目当中，高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慢性肾脏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了解一下高占辉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高占辉，南京明基医院肾脏内科科副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江苏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老年医学肾脏病学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肾脏病分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免疫协会肾脏病学分会常委，中国创新型医院协会血液净化学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老年肾脏病分会委员，江苏省医院管理协会血液净化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分会委员，血管通路专家组成员，中国非公医协血液净化血管通路分会委员，擅长疑难肾脏疾病及慢性肾脏病诊治、各种血液净化技术，重点研究透析用血管通路并发症的介入治疗、肾性骨病的精准治疗。
0: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想请高主任和大家先来介绍介绍啊，这个慢性肾脏病目前的发病趋势究竟如何。
1: 好，主持人好。慢性肾脏病呢是最近5到10年吧，比较特别引起患者以及医务人员呀，也就是尤其是我们专科注重的一个话题啊。我还记得我刚刚在学生的时候啊，那是20多年前，教科书上讲的，我们不叫慢性肾脏病，叫肾功能不全，或者叫慢性肾衰竭、急性肾衰竭。当时有一个，如果广大的肾友应该知道，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叫肌酐啊，我们经常用肌酐来作为一个肾功能是不是出问题的指标。后来呢，我们也都与时俱进啊，现在国际上啊，应该是全球都在用慢性肾脏病这个概念，简称叫 CKD。 它的定义呢，就是肾脏的任何功能或者是器质上出现问题超过3个月，我们就叫做慢性肾脏病。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应该稍微的想一下，应该能了解到这个概念比原来的肾衰竭其实是大大的扩升了啊。也就像周老师刚刚讲到的，它的越来越引起大家的重视，就是因为很多慢性肾脏病它到了肌酐高的这个地步，其实已经往前不知不觉的走了很大一截了。
0: 是的，
1: 我们把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定义引出啊，其实就是为了在更早期的引起大家的注意啊。目前它的发病率按照全球的还有我们国家的一些统计，大概在8%到10%之间啊，听起来挺可怕的吧？我们身边
0: 的
1: 每10个人啊，
0: 就有一个人哈，
1: 对，就有一个人有着明显的啊或者不明显的啊肾脏的器质啊或者功能的一些问题。
0: 哎呀，这个发病的趋势或者说这个发病率啊，的的确确需要引起广大听众观众的一个关注和重视啊。那慢性肾脏病您刚才也大概跟大家介绍到了，就是说它呢其实

0: 现在涵盖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1: 对，
0: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疾病就是还是有点一知半解。我们也想请您再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就是慢性肾脏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病种，它涵盖了什么样的一些疾病的范畴呢？
1: 简单来说吧，我们经常说的慢性肾脏病，在最早的时候都是由肾小球肾炎引起来的啊，我们叫做慢性肾炎，还有。有一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引起来的，叫糖尿病肾病、高血压的肾病啊，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啊，或者从不同的机制上去导致了我们的肾脏的伤害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再然后呢，还有我们肾脏的一些结构上的异常啊，比如说先天的一些多囊肾啊，先天的少一个肾啊，还有一些肾脏的肿瘤啊，输尿管的一些梗阻，甚至下尿路啊，包括膀胱的一些问题，最后反过来通过一些压力向上传导，导致了我们的肾后性的肾衰竭啊，这个也叫做肾脏病。
0: 明白了，就是慢性肾脏病其实是有一些病症还是这个继发导致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肾病。那糖尿病肾病在慢性肾脏病当中占比高吗？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这个群体也是挺多的。
1: 糖尿病的群体在人群中经常可能都不能用10%来形容了啊，因为糖尿病现在他们这个学科也兴起了一场新的概念的更新啊，经常把糖尿病的前期啊，或者是亚糖尿病作为一个新的范畴引入啊，也就是他们也认为到达糖尿病之后就已经在之前已经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发生了
0: 啊。
1: 在最早的时候，我们1980年代统计慢性肾脏病的发生率，肾小球肾炎还是第一位的。现在过去的30-40年吧，跟经济的发展呀，生活水平都有很多的关系吧。慢慢的糖尿病已经逐步爬升，现在在我们的各种指南教科书啊，还有权威的一些材料当中，糖尿病已经占到了慢性肾脏病的30%-40%这么多。它已经是 number one 啊，是老大，
0: 这个比例确实很高啊。
1: 对，是的啊。对，
0: 那糖尿病肾病啊，它的一个进展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呢？就是比如说我是有了糖尿病之后的话，我肾脏就开始出现损伤，这个速度大概有多快呢？
1: 刚才我也说到了啊，那糖尿病其实早期都有一些损伤，也就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得了3-5年的糖尿病，他没当回事儿啊，比较年轻啊，或者还是饮食生活方式不节制，到了第6年的时候，他幡然悔悟了，啊，开始拼命的控制体重，控制血糖，但是对不起，这个时候已经晚了，糖尿病的很多视力的并发症、微血管的并发症啊，包括肾脏啊、心脏等并发症已经出现，而且在这个路上狂奔，停不下来了。所以糖尿病肾病一般是糖尿病发生5年以后，大概率就会有，在血糖控制不良的情况下，大概率就会有糖尿病肾病的表现了。它最早期的表现其实还相对隐蔽，我们把它叫做糖尿病肾病的一期啊，一期的时候甚至血肌酐、尿蛋白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明显，甚至仅仅表现为一个什么呀，表现为一个肾小球滤过率上升啊，这个也是我们等下可能要反复讨论到的一个概念，叫除了肌酐之外叫肾小球滤过率啊，很多我们的听众啊或者观众啊，他们引起他们恐慌啊，或者引起他们警惕的其中的一个指标就是肾小球滤过率。所以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肾小球的滤过率不会下降，反而会有一个轻度的上升啊，会有一个轻度的上升啊，这个也是我们肾脏受到糖尿病的一个损伤之后它的一个代偿的作用啊，它反而会加快的去工作啊，等到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它代偿的空间被消耗完之后啊，才会慢慢的有2期、3期啊，会表现为一些尿的微量蛋白增加啊，微量蛋白超过300啊，再到4期和5期就会有我们血肌酐的一个上升了，所以

0: 等到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四期和五期。在糖尿病肾病这个发展阶段来看，就是终末期了啊，就是终末期了。这个确实，这个怎么说呢，像其实刚才高主任跟大家介绍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啊，也不是说我血糖一升高我这个肾脏就出现了明显的损伤，这中间还是有过程的。那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的的确确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 关注啊，尽早的干预，才能够去避免发展到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啊这样的一个程度的不断的加深啊。那刚才除了糖尿病肾病以外，还有啊，您提到这个高血压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肾脏健康。那的的确确，高血压的患者现在这个群体，我觉得更加庞大了。高血压是第二。
1: 第二，但是高血压的患者人群还是挺多的。这个人群很普遍啊，当然也取决于测量的方法啊。在这里也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的概念的转变啊。我们把高血压分为两种高血压的定义啊，一个叫诊室高血压，就是我们在医院看到的高血压，另外一个呢叫做居家自测的血压啊。 这两个血压值我们其实更相信患者居家自测的血压，
0: 因为环境相对放松一些。
1: 对的啊，很多人到了医院这个环境啊，看到医护人员行色匆匆啊，闻着医院的这个，当然现在医院消毒水比较少了啊，没有这个味道了，就看着就各种痛苦的病人啊，然后自己 在那个地方，而且刚爬了几层楼，往那里一坐啊，测了一个血压120啊，报表对吧？但是他回家一测120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相信他是120，对吧？啊，这是科普一个小概念啊，科普一个小概念。另外，高血压对肾脏病的损害，一般也是见于高血压5年到10年的患者，高血压肾间质造成一个 损伤啊，刚开始是急性的，一直刺激下去就会变成慢性的肾间质啊，我们叫药物性的间质性的肾炎。这个肾间质其实就是我们肾脏里边的支架啊，我们肾脏是肾小球、肾小管，对吧？它中间就像一个房子，得有钢筋水泥这些东西把它撑起来，我们的窗子才是窗子，然后我们的屋顶才是屋顶。一旦这个中间的这个支架垮塌了， 那怎么样呀？我们的肾小球、肾小管就会乱成一团，就会缩成一团啊！整个肾脏如果是一个慢性间质性的肾病，它最后的表现是肾脏萎缩了啊，肾脏萎缩了，那就谈不上什么功能了啊。这是第一个啊，常见的药物就是镇痛剂啊，不能擅自的长期频繁大量的服用。第二一个， 大家可能知道了，就是抗生素是吧？抗生素国家也管得很严啊。门诊我们也经常碰到啊，我们基本上也都会拒绝啊。大夫给我开两盒头孢，我回家备着啊，感冒的时候吃一吃，对吧？抗生素国家管控，三令五申啊，除了头孢啊，青霉素类的药物啊，包括一些诺就是 奎诺酮类的药物啊，就是各种杀星类的药物啊等等啊，再包括在以前啊，青达霉素啊，很多中老年人可能有感受啊，现在用的很少了，那个都是直接有肾毒性啊，包括耳毒性的。再然后呢，一些消化系统的药物大家也要注意啊，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药物其实也不能在使用之前啊，大家要确认肾功能啊，经常有一个叫幽门螺旋杆菌啊， 出现在各个体检当中啊，大家知道就是碳13吹气啊。主持人如果很多其他的嘉宾应该有来聊过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一种治疗方法啊，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啊，清除幽门螺旋杆菌的三连四连的一个治疗啊，这其中的有一些配方对肾脏是有要求的啊，如果肾功能不太好的患者 还是要谨慎啊，还是要谨慎啊，这就是常见的三个误区啊。
0: 明白啊，就是像特别像您说到最后那个情况的话，很多人他为了治疗的获益，可能他就反正就去吃了啊，也没有跟医生说明他自己的身体的情况。这个还是挺那个什么的，因为我自己也治过这幽门螺杆菌，就是要短时间之内吃，我觉得相对还是挺多的药的，
1: 抗生素啊，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哪怕是身体健康的人也会稍有一些不适的感觉。那如果要肾脏有损伤的情况下的话，那可能会加重您的

0: 这样的一个损伤的程度，
1: 对，
0: 确实得不偿失了啊。
1: 嗯，
0: 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在饮食当中吧啊，特别是北方那些人群，喜欢吃这个高盐啊、高嘌呤的食物。
1: 对，
0: 这个一提啊，就大家立马想到，哦，那肯定会损伤我们肾脏。
1: 对，
0: 但是它对肾脏的伤害究竟有多大呢？高主任再给我们提个醒啊。
1: 啊，高盐啊和高嘌呤啊，尤其是高盐的饮食啊，它提高了我们身体的一个渗透压，导致了水钠的储留，进一步的加重了原有或者是本来没有啊，会诱发一些高血压的疾病啊，这也就是北方那边为什么高血压的发生率比较高啊，因为大家的口普遍重啊，大家口比较重啊，我也是。北方人啊，也是这么多年在南京啊，南京虽然大家也喜欢这个比较
0: 放点辣油
1: 啊，
0: 是
1: 辣椒辣油啊，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刚刚来到南京，我就听不懂，到后来很习惯的一句话啊，其实对于没有什么溃疡啊或者什么不舒服过敏的人来说，我觉得辣油还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品的啊，所以大家都在想一切办法减少这个食盐的摄入，就是相对来说说的更精确一点，就是减少钠盐的摄入。但是钠盐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不只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白白的食盐，对吧？食盐大家都有经验啊，啤酒瓶盖儿啊是尖尖的，是6克啊，扫平了之后是3克。但是呢，我们的酱油当中啊，也有很多的钠，对吧？酱油当然有很多的钠，还有买来的那个碱面条，是吧？里边的钠的含量相当的高啊！你吃一大碗碱面，那个面条相当于吃好多克的钠盐啊！还有很多豆豉鲮鱼啊，还有豆瓣酱啊，各种酱料里边的钠盐的含量也是相对高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不只是要看我们生活当中有形的钠盐，一些无形的钠盐也要非常的注意啊，要不然无形当中吃了太多的钠盐，以为自己很健康，其实高血压呀或者是肾脏，因为钠盐在体内多了，我们要想办法排掉，排的话也是要肾脏在其中出80%-90%的力量啊，因为钠盐除了汗水能够出来一点，大部分还是从尿液排出的啊。再说一个尿酸啊，尿酸我们在门诊看到的病人更多啊，而且相当一部分啊都是家长带着小孩来的啊。你看小朋友，体检很难去发现叫什么，血压高、血糖高啊，除非是天生的啊。
0: 是，
1: 但是小朋友体检发现尿酸高的，这么多年以来，确实很多啊，就像今年高考还有很多人在开玩笑，对吧？别人高考分数600多，我的尿酸600多，对吧？啊，这就是一个其实这么说其实是一个常态了啊，其实是一个常态了。尿酸是一个不太被容易引起注意的，或者是我们在门诊经过治疗以后呢，患者大部分会不太遵医嘱或者依从性不太好的一个疾病吧，高尿酸血症啊，首先要从饮食上去注意啊，尿酸是嘌呤类的动物，这个食物摄入过多之后产生的，含嘌呤比较高的食物啊，我们也每天会碎碎念啊，海鲜、啤酒啊、动物内脏，还有一个最常被忽视的，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青少年会高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啊，你猜是什么呀？应该是
0: 在日常生活当中青少年接触很多的一些食物吗？
1: 饮料啊，
0: 那就是可乐这样的一些是吗？
1: 对，就是奶茶、果汁这一类的东西，
0: 奶茶、果汁
1: 啊，因为含果糖高的东西，它会转变为尿酸所以为什么很多青少年说我也不是每天的去吃海鲜去喝啤酒，为什么很多青少年高，他很多 饮料当中就含有各种果汁、啊、
0: 还真是。现在我觉得青少年他们喝白水的这个习惯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啊，
1: 啊，总要来点小甜水、嗯、是吧，啊，就这个意思啊。是的，
0: 明白啊。所以这个刚才其实高主任跟大家介绍到了很多啊、嗯、容易损伤我们肾脏的一些行为习惯啊、嗯、或说一些既有的一些疾病等等等等啊、
1: 嗯、
0: 介绍完之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一些因素啊。好，那时间的原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听众答疑的环节。稍事我们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
2: 肾脏病离我们有多远？医学大观今日邀请高丈辉，南京明基医院肾脏内科科副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委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南京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回到节目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啊，有这个慢性肾脏病、急性肾功能不全，还有二型糖尿病啊，想问一下高主任，现在应该先治哪个？
1: 慢性肾脏病，还有一个急性肾功能不全、
0: 哎、
1: 还有一个二型糖
0: 尿
1: 病,
0: 糖尿病
1: 首先呢，这个也像我们日常处理事务似的啊、
0: 嗯、
1: 要有一个轻重缓急，对吧？
0: 是
1: 啊，你这个肯定是急性肾功能不全或者叫急性肾衰竭是要优先处理的，因为急性肾衰竭都事出有因啊，它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容量不好，可能是因为肾脏本身有一些疾病加重啊，或者是他说到是一个年龄比较大啊，可能是一个梗阻性的肾病啊，尤其是老年男性啊，前列腺疾患呀或者是输尿管的一些疾患，所以肯定要优先处理急性肾衰竭，但是呢要找到原因啊，找到原因去处理。
0: 明白，就是急性肾衰竭先去进行一个干预和控制，
1: 对，
0: 等这个状态稳定了以后的话，我们再去干预它的血糖和慢性肾脏病、
1: 慢性肾脏病
0: 进展、
1: 对、
0: 哦、
1: 这跟我们最近在临床碰到的一个患者非常像啊，非常像、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啊一个男性啊，本来有一点高血压这些问题，但是突然出现了蛋白尿，肌酐从100-200涨到了600-700啊，然后又出现了一些血糖和血压的异常，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实在找不到他是因为容量不足或者梗阻导致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最后给他做了一个肾穿刺活检啊，在肌酐500-600的情况下冒了一点险啊，做了一个肾穿刺活检，拿到了肾脏病理，找到了原因，赶紧治疗这个急性肾功能不全，然后这些慢性的糖尿病呀或者慢性的 CKD 也就是慢性肾脏病，我们再慢慢的去治疗啊。
0: 好，那这个呢就是针对您的情况给出的建议啊。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也就只能回答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慢性肾脏病的一些表现检查和干预措施。
3: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0: 好的，回到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刚才高主任其实跟大家介绍到了慢性肾脏病它的一些成因，那接下来我们也想先请您跟大家来聊一聊它的表现啊，就是慢性肾脏病在早期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啊？
1: 好的，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如果普遍的回答，慢性肾脏病的早期， 几乎是比较隐蔽的，但是也要分病种啊。首先呢，我们要从肾脏病的肾脏病的检查来看。
0: 嗯，
1: 我最推崇的一个检查就是尿常规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没。

0: 又进入到这个中小学呀， 或者很多人员的入职体检的必备项目当中，这也是我们肾脏病医务人员一直比较关心的啊。我今年去南医大上课，给工位的学生啊，工位的学生他们以后要人口呀或制定一些政策的啊，我也跟他们呼吁，我说你们这些学生将来如果谁做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啊，可以去主导，我特别呼吁要把尿常规啊放到我们的青少年啊或者入职的一些体检的必备项目当中啊，因为很多检查项目很多的套餐尿常规绝对是包括的，对吧？但是青少年或者是最普通的一些员工入职，他可能查查肝功能呀这些尿常规很少，但是一个小小的尿常规是能够给我们提供特别多的信息啊。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尿蛋白和尿隐血啊，当然尿比重啊尿白细胞呀这个我们不谈啊，光一个尿蛋白和尿隐血这两个指标早期出现异常啊，是没有任何临床感觉啊，或者叫临床症状的。如果通过体检能够把它筛查出来，成本也很低啊，一张尿常规的单子也就10块20块啊，早期的发现就避免很多我现在看到的一些大学生刚刚毕业工作，有很多的不舒服、头晕、乏力，结果呢一查就已经到了尿毒症期了。你肾脏已经完全萎缩没功能了，
1: 天哪！
0: 你往前推测也可能只能推测他13、14岁14、15岁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慢性肾炎，没有什么症状，可能就是偶尔有点浮肿，偶尔有点泡沫尿啊，泡沫尿啊，去慢慢的把他的肾脏搞得没有功能了，结果刚工作啊就以为是新入职场压力大啊，以为撑一撑就过去了，结果越来越严重啊。这种情况，大学生新入职场的年轻人一体检发现是尿毒症，在我们医院啊每年碰到很多例啊，每年碰到很多例啊。
1: 这个确实，这个可能在早期的时候表现不是那么的明显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检查尽量还是把关口前移，能够做好相关的一些筛查是比较好的。除了您说的这个尿常规以外的话，如果想去诊断慢性肾脏病还可以做什么样的检查吗？
0: 除了要诊断慢性肾脏病，因为慢性肾脏病的定义和分期，它最主要的就是按照一个肾小球滤过率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 GFR 啊，叫 eGFR，这个的检测是依赖于我们的血肌酐的啊，是依赖我们的血肌酐的，就是一个抽血的检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形态的检查，肾脏形态的检查，有很多啊 ，CT 核磁、超声都可以，但是我们最推荐超声啊，因为超声简洁、快速，而且能够动态的去看它的血流和结构啊，一张肾脏的 B 超啊，可以立刻拿到报告，对吧？可以立刻拿到报告。
1: 对。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就有些，我觉得也不是患者啊，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啊还是挺在意的，可能每年都会自己去选择做一些体检，但是他体检的这个地方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去医院啊，有时候可能就去体检中心，
0: 对，
1: 但是他会发现就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这个肾脏的这个指标好像区别挺大的，这个是怎么一回事，究竟应该去看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呢？
0: 肾脏的指标在在早两年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3年，国家做了两个最主要的，就是有个专门的部门啊，就是定制各种检测标准啊，各种检测应不应该存在，应不应该继续做的那个部门我忘记了啊，对我们肾脏病做了两个最重大的调整。第一个就是把24小时尿的内生肌酐清除率这个检查给去掉了啊，一些老的肾友或者是一些曾经做过肾脏体检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印象啊，在早几年我们要查肾小球滤过率、肾脏功能，还要留24小时的尿，留个尿桶啊，到医院然后再抽一个血去测，这个检查被废止了啊，因为它做出来这个。

0: 有误差偏多，所以现在我们的肾小球滤过率，也就是 EGFR， 基本上就是套用的我们 EPI 公式，用年龄、性别啊、人种现在也不太介意了啊，加上血吸肝，然后算出来的啊，叫一个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啊，这个在我们流行病学或者健康体检当中非常的重要啊，也就是特别多的患者到门诊去问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肾小球滤过率只有78，啊，正常值应该是不小于80，啊，我这个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啊？今年78，明年变成76了，
1: 是
0: 啊，就很害怕，
1: 是
0: 吧？啊，我的肌酐还正常呢，为什么肌酐我都是80，但是滤过率在下降？我说你不要紧张呀，这个是按年龄去估算，你每大一年，你这个加权就会增加，对吧？就会把你的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往下低估，但是实际上它只代表了广大人群当中的一个估算啊，并不能特别多的代，不能100%的代表你的真正的功能啊，我们的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我老是拿一个什么东西举例子，就拿智商来举例子啊。我们的智商是中位是100，啊，但是上下浮动20，80的智商，够用，没问题啊。120再往上就算比较聪明啊，所以80到120之间都算正常的。我们的肾功能也是这样的，80到120的 GFR 都算是正常的啊，肾小球滤过率如果小于80了，可能要引起一点点注意啊，尤其是血吸肝在正常范围啊。刚才我讲到了我们肾脏病调整的一个内生肌酐清除率，就是留24小时尿的那个被废止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是什么呀？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们把以前的血吸肝正常值都是104。啊，大部分都是104啊，大于104就是高，小于104就是低。很多体检中心啊，或者一些还没有更新的，当然我看到的没有更新的已经非常少了啊。应该是2023年把男的、女的、儿童、老人
1: 哦，
0: 通通有了他所专属的一个正常范围。所以如果一个女性，你可能会看到你的肌酐大于70多就是高了。如果是一个儿童，可能你的正常值更低。一个老人的话，你的肌酐大于100可能还在正常范围啊，男的女的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会看到自己的检查单五花八门，今年59血肌酐正常值在100是偏高的，明年到了60了，我们按照60来算104啊，它就是正常的啊。所以这个化验单是针对广大人群的啊，每一个患者有他的个体性啊，我们可以在门诊单独去进行一个交流嘛。
1: 明白了啊。
0: 对，
1: 那如果要慢性肾脏病长期不进行一个良好的管理的话，那就一定会进入到终末期是吗？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其他的身体上的脏器或者说器质性的改变吗？
0: 原则上是这样的啊，原则上是这样的。我们经常用一个例子来讲啊，你一旦进入 CKD 啊，尤其是 CKD 三期啊，就是慢性肾脏病三期，也就是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以后，只要你活得足够长，就肯定能到达终末期肾脏病啊，也就是肾脏病的最后一期。但是这个进入的时间长短，是可控的啊，是可控的，是取决于患者和医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啊。我们要不要更好的去保他啊？他自己有没有在上面特别的重视啊？等等。一旦到了慢性肾脏病的四期和五期啊，然后刚才周老师是比较关心会对我们的其他的哪些系统出现问题？最主要的是，我可以这样讲。各个系统都可能出现问题啊。首先我们从头到脚来讲啊，如果到了慢性肾脏病比较靠后的四期和五期，神经系统啊会出现问题啊，因为很多毒素在体内蓄积啊，影响到神经系统啊，有患者会表现为不太说话啊，精神不振啊，还有的人会表现为狂躁啊，最严重的会表现为癫痫发作啊，在毒素水平特别高的时候啊。然后再往下啊，到我们的血管，对吧？心血管系统就会表现为血压增高，难以控制啊，心衰啊，肺水肿啊。我们的这个运动系统 啊，也会运动肌肉系统。

0: 神经传导，也都会影响啊，都会导致相应的机能下降啊，造血系统，最主要的是贫血，对吧？啊，还会对血小板的一些功能造成影响，啊，对，再往下的一些系统，呼吸系统，对吧？啊，呼吸系统、水钠储留啊，都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对造血、呼吸、神经运动，还有内分泌啊，这个骨骼等等系统都会有影响啊，都会有影响。
1: 因为肾脏毕竟是我们这个人体内当中的一个排毒的一个器官啊，如果要出现问题的话，那影响的可能就不是一个某一个位置了，就是全身的一个健康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变化啊。
0: 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干预啊，那其实是不是就意味着慢性肾脏病它真的是不能治好的？那我们在干预的过程当中，诊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0: 这个目标也是我们经常跟患者去科普，去要跟他明确的一个东西。我们慢性肾脏病的治疗任何方案都不是以让他起死回生啊，或者是回到一个完整的鲜活的完全正常功能的肾脏为目的，也是不可能到达的一个目的。我们的治疗只有两个字，叫延缓
1: 啊，
0: 延缓它的进展。就好像我说，你只要活得足够长，到了慢性肾脏病肯定会变成终末期肾脏病。但是我有时候还会加上一句，你这个患者今年70岁，慢性肾脏病3期，好好的去保，等到你再到了慢性肾脏病第5期终末期肾脏病的时候，啊，我说我估计应该是30年以后啊，也就是你100岁了
1: ，
0: 对吧？
1: 哎呀，
0: 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治疗就是让你的
1: 这个目的啊，
0: 让你的有生之年，对吧？不要受到这种，因为到终末期我们要做透析啊，肾脏替代治疗呀，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威胁，对吧？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觉得慢性肾脏病无法治愈，就对他的这个治疗，漠不关心，觉得反正到最后大不了就透析啊，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最好是干预好啊，干预到就是把这个进展啊，最好就停在这一刻，让他或者说让他变得慢的不能再慢了，这是最好的状态、啊、
0: 对，是的、
1: 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网络上关于慢性肾脏病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肾虚就是慢性肾脏病，想问一下，这是一回事吗？
0: 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啊、
1: 哦、
0: 我想这位这个听友啊，他可能更多的这个肾虚指的是狭义上来讲可能指的是性功能方面啊、我猜啊，还有一些就是中医的我们的肾虚啊，中医的这个肾它其实包括了很多的啊，包括了我们的造血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等一系列，甚至包括一些内分泌系统。但是我们西医的肾脏只是指的一个器官啊，或者叫一套器官啊，这一套器官就包括我们的肾脏、输尿管、膀胱啊、尿道等等啊，向外边也就是帮助我们排除多余的水分和代谢毒素的这一套器官啊，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啊。
1: 明白啊，就是不要把这两者之间画上一个等号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喝水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所以要少喝点水吗？
0: 哦，肯定不是的啊，肯定不是的，什么东西都要适量啊。就像我们的汽车里边，它是需要水分啊，一定的水分来循环，对吧？
1: 对，
0: 带走我们多余的热量啊，或者去降温，让各个管道之间去通畅的。我们的身体组成绝大部分都是水分啊，所以水分肯定是人体必须的。但是呢，喝水 过少会导致我们的肾脏排尿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来源，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尿液浓缩，尿液浓缩在肾脏里边就会容易结晶，长一些结石啊，所以我们经常告诫高温作业容易出汗，啊，老是久坐啊，尤其是一些教师是吧？他们啊，播音员啦，对吧？也得是注意多喝水啊，因为他们经常在一个工位上一坐很久啊。当然喝水少啊，喝水多肯定也不行啊，喝水多超过了我们身体的代偿功能，肾脏不能及时的把它们全部排出来，在体内就会引起水中毒啊，那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啊，一般很少有人会把自己喝到那个程度了啊。
1: 明白啊。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透析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所以呢这个透析啊能拖就拖，那想问一下这个真的可以吗？
0: 这也是大家经常会有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广大肾友啊，可能在听的有 CKD 四期或者五期啊，也就是肌酐400到500，准备透析了，有一些恐惧啊，到了肌酐700到800要透析了，就一直拖着不去啊，说等到实在不行了再说吧，对吧？透析并不是因为透了就停不下来，是因为到了透析的阶段之后，肾脏功能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不可能完全恢复，我们要靠肾脏的替代去维持我们身体的机能，延长寿命，享受生活，继续工作，陪伴家人，而不是要一定要让透析去绑定啊。就好像鲁迅先生经常说，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对吧？
1: 对，
0: 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啊，吃饭是它维持生理机能的一种方式，要摄取营养物质。对于肾友来说，真的到了中末期肾脏病那一步，透析就是为了让我们继续的存活啊，继续存活是一种必备的手段啊。如果是不去接受啊，一直要等到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也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有很多身体机能啊，比如说各种系统出现问题，
1: 对
0: 啊，可能就变成不可逆的啊，要给自己这个雪上加霜了啊，本来就是一个肾脏病，透析就好了，结果高血压很严重，脑出血了，心衰很严重，心脏变成慢性心衰了，对吧？造血系统很严重，贫血很严重，又加重了心脏病，对吧？这个钙磷代谢很严重，骨骼病变很严重啊，发生了严重的肾性骨病骨折啊，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1: 是的，所以还要谨遵医嘱啊，就是在该去做透析治疗的时候，咱们就及时的去进行干预啊。
0: 对，
1: 是为了让您啊能够更好的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去。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最后一个环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想请专家能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啊，慢性肾脏病患者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饮食的原则是什么呢？
0: 慢性肾脏病的饮食是相当重要的，其中肾脏病能否延缓啊，我们刚才有谈到肾脏病治得不好，进入慢性肾脏病之后啊，当然很多也取决于原发病啊，有些进展很快的3期到5期3-5年啊就进入到中末期啊，有些患者可以维护很多年啊，我几十年的啊，大概有20年的肾脏病的诊断经验吧啊，在我看来饮食在中间占的比重非常大。刚才我们有谈到了盐，对吧？啊，盐对血压呀等等都很重要啊，我们这个不再赘述，但是在这个中间我只谈两个重要的点吧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蛋白，在我们的 CKD 三期以后，也就是 GFR 小于60毫升每分钟以后，我们的就要进入一个优质低蛋白饮食。有些人可能会比较 就是要去较真啊，优质蛋白就是我们的肉蛋奶啊，就是包括鸡肉鱼肉啊，还有这些东西啊，就是白色的就是蛋白质啊，就是白色的肉类，还有蛋奶，当然豆制品这两年也在被平反啊，也认为是一种比较好的蛋白质。
1: 第二种，
0: 第二种，对，是第二种的，对，是我们的第二种的优质蛋白啊，也逐渐的在被平反啊。
1: 第二类是
0: 第二类就是我们的钾，我们的钾，其实经常谈到，很多患者说我高血压在吃一种盐叫低钠盐啊，这个应该大家都有听说。这个低钠盐很好，用钾来代替盐，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到得了肾脏病，就是不能去
1: 吃，
0: 要吃

0: 先在南京民基医院啊，是每周一、周四和周五的上午三个半天的时间啊。另外，我还有一个抖音科普啊，就搜高占辉医生啊就可以啊。我非常高兴跟大家聊一聊啊一些话题啊，有些时候在门诊没时间聊啊。好，
1: 再次谢谢高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好啊。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三伏天就想找点省事又舒服的小甜头？天热懒得做饭，出门一身汗，追剧带娃总想着嘴里嚼点啥，但是又怕太甜太腻，怕麻烦。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我自己平时都在吃的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三伏天大太阳，大家都是躲在空调房里追剧聊天，这时候总想着吃点什么，但是又害怕三伏天不运动吃零食会发胖。那这款雪诺枣就特别适合三伏天在家追剧聊天的时候来两颗，因为它是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的低脂健康产品。红枣里面还富含铁元素，可以促进身体运输血红蛋白，补气血。三伏天出汗多，身体里的电解质、矿物质、维生素都会随着汗液排出，日常吃几颗红枣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C，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三伏天限时特惠，59元到手五大包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买两组10包也才只要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咱们平时吃枣子是不是总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要么是带盒的，吃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的吐盒，老人小孩吃还总容易卡嗓子，要不就带着厚厚的枣皮嚼着塞牙扎嘴，牙口不好的吃着更是费劲，更怕有些枣加了糖加了添加剂，吃着齁得慌还不敢多吃。但今天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直接把这些烦恼全解决了，它是去皮无核的，软乎乎的，入口就是浓浓的枣香。张阿姨就特别喜欢这款雪诺枣，说吃这个枣子不用吐核，不卡嗓子，而且枣子的味道特别浓，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的干净方便。感谢您的信任，这款雪诺枣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家里来朋友串门，摆一盘雪诺枣当做茶点，边喝茶边吃几颗雪诺枣，唠嗑都更有滋味。现在正值暑期，出门旅游走亲戚，路上吃两颗打发一下时间。

随时随地补充点小能量。三伏天特惠，库存只有不到1000箱，赶紧打进4007101909，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爱吃雪诺枣的，建议您直接按箱囤，25包只要225，一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商超一包便宜一半还要多。现在您打进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

0: 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3，欢迎大家此刻选择收听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那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好，老规矩，我们首先一起来看看天气怎么样。昨天江苏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那么这个夏天会很热吗？这是很多人心头的疑问。江苏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许奇表示说，预计今年7到8月全省平均气温会在28.5度到29.5度左右，高温的日数总体来说呢较常年偏多，但是呢和去年相比是偏少的。具体来看，苏南地区高温日数预计会有23到28天，淮北地区呢会有12到17天，南北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极端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而且呢7月下旬到8月上旬可能会出现较强的阶段性强高温过程。总体来说，虽然今年盛夏高温强度不及去年，但阶段性高温的集中考验依然不容小觑。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5到36度，淮北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温度呢是25到30度啊。总体来说呢，这几天气温会有一个小幅下降的过程，那么接下来这三天呢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要带把雨伞。最近南京持续出现高温闷热的天气啊，多地连续发布了高温预警，那么中暑的病例明显增多了。记者也从南京市急救中心了解到，本周以来120指挥调度中心中暑相关求助电话持续攀升，一共有25人因中暑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院前的急救压力显著增大。据了解，中心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应急保障，优化院前急救处置流程，急救人员坚守一线，与热浪尽速开展医疗救援。

0: 远。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高温之下，南京120指挥调度中心的铃声此起彼伏。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专家沈佩介绍，调度员24小时在岗值守，精准研判每一通呼救信息，快速就近调派急救力量。针对中暑急救特点，调度员同步开展电话远程指导，第一时间告知目击者，进行现场降温，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2: 在高温天来临之前呢，南京的各个急救分站都做好了充足的急救物资的准备，包括配齐了冰袋、电解质补液盐、吸氧设备等等防暑降温的这种急救用品。那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强化训练，包括中暑识别、快速降温以及重症转运等等，对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以及热射病分级的院前处置进行了流程上的规范。
1: 在户外、居民小区、景区等地，急救人员频繁奔赴救援现场。不少患者长时间户外作业出游，或是居家没有及时降温引发中暑。部分高龄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发病时症状隐匿，就诊时已经进展到重症阶段。沈佩介绍，中暑是高温高湿环境下体温调节及水电解质紊乱引发的综合征，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热射病属于致死性病症，病死率高，必须高度警惕。
2: 先兆中暑通常会表现为头晕乏力、口渴、汗多、注意力下降等等。那轻症中暑呢，体温会有一定的升高，可能升高到38度以上。同时呢，患者会出现一定的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啊，甚至四肢湿冷等等。那一旦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患者发生了意识改变，出现了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等等表现，那么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热射病。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刻拨打120。
1: 南京市急救中心特别梳理了市民应知应会防暑要点和现场急救规范。预防方面，户外劳动者、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居家不要长期紧闭门窗，不要为了节约电费持续不开空调，外出穿戴透气防晒的衣物，定时休息，少量多次的补充电解质饮品，也不要单纯大量饮用白开水。如果发现身边人员中暑，请牢记急救五步要点。沈佩，
2: 首先呢，是需要迅速的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如果有条件的话，用湿毛巾去给他擦拭全身，冰敷在他的颈部、腋下、腹股沟等有大血管行走的部位，那么可以起到一个加速散热的作用。针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嘱咐他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那么如果患者发生了意识不清甚至昏迷，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和抽搐呢，需要立刻拨打120转送到医院。还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能仅凭有没有太阳去判断中暑的风险。那像高温高湿的这种桑拿天，散热会出现受阻，更加会容易诱发中暑。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头晕乏力这些早期的不适，硬扛更加容易发展为重症。
0: 对，千万不要硬扛啊！出现头晕乏力，赶紧呢要在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然后呢让家人帮你把身上啊这些大血管走过的这些部位要赶紧的降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好多年前有一次呢，我带小朋友和他同学一起呢，在傍晚的时候在操场上玩，孩子呢就在那儿疯跑啊，跑啊跳啊什么的，哎，突然他的同学，明明是玩的活蹦乱跳的，突然一下子小孩就软了，就瘫软在地上了，把我们给吓死了。于是我赶紧和他妈妈一起把他打车送到医院。一上车，因为车上是有空调的，一上车孩子就缓过劲儿来了。所以呢，一旦出现这种中暑的初期症状的时候，赶紧把他放到空调房间里，放到凉快的地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么这第一条资讯啊，其实并不美好。近年来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欢迎啊。 NFC 果汁呢，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啊，也就是叫非浓缩还原汁。它呢是以新鲜水果为原料，经过机械榨汁把它制成的未经浓缩复原的100%的果汁制品。有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 菠萝汁啊、西瓜汁啊、山竹汁啊，在电商平台单品销量动辄高达几

0: 值万件，但价格却是让人啊低得让人难以置信，卖得很火又便宜啊，嗯，大家是觉得哎呦这个价格很便宜嘛，很多人都会去买，而且看到上面写的鲜榨呀什么 NFC 啊，就觉得嗯这个好啊，这个原汁原味的，没有添加什么东西啊。但是记者实地去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根本就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都是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厂家说低价不可能有鲜果现榨，他们往往是靠调换包装上的百分百 NFC 等标注顺序来打擦边球。记者呢昨天了解到，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不过呢记者发现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在售卖，而且部分的瓶身外包装标识未做更改。据介绍，NFC 属于百分百纯果汁，应该是由百分百由水果或者蔬菜直接加工而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而且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一些食品添加剂。如果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产品呢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的饮品，这个呢就属于涉及虚假宣传。很多网友看了相关的报道都说，哎呦难怪9.9两大瓶，原来买的是个香精水啊。以后买果汁啊，先要看配料表，字越小越要盯得紧紧的。所以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啊。明明上面写的是 NFC 果汁，但是最终给你的连个果汁都没有啊，是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多少人喝过，有多少人在请客吃饭的时候会买这个 NFC 果汁给桌上的一些这个小朋友和女性同胞喝的，有多少？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这样买过，但是以为是买了个好东西，实际上呢买的就是水跟一些这个糖浆把它兑起来的。太让人气愤了，这样的欺诈的行为，它这个到底追根溯源，这一条脉络上到底涉及到哪些整个的产业链啊，什么人在背后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这些果汁怎么能够上架的？它怎么能够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各大超市甚至是知名的那些超市的货架上的呢？就把这些用水和一些浓缩原料兑的一些东西就这样卖给我们的消费者我在这里也不想这个去发火说这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咱们的消费者，你在买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上面写了几个什么100%原汁啊，100%什么什么 NFC 啊，你就会买吗？你会不会仔细去看那个配料表大家平时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仔细去看配料表呢不仅仅是买果汁了，你买其他任何东西会不会去看配料表？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买东西首先看配料表的习惯，你呢也希望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好东西，让人安全放心的东西，不应该要让我们消费者去。
1: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
2: 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5: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7: 勇夺团体前三。
5: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5: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5: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5: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5: 江苏银行、
6: 南京银行、
5: 苏州银行荣获

0: 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白狮，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你见过一个桃子卖108元钱的吗？
4: 对，抢，来得早你就有，来得晚就没有了。
3: 还有人给桃树喂红糖。
5: 红糖，
4: 是
5: 怎么？那是交给树啊。
4: 对。
5: 哦，你这挺下本的呀。
6: 2000万吧。
3: 明明长得丑，可年销售额能到5000万元。
6: 我们的桃子比它的好看，也没法谈这个价钱，比它的差远了。
3: 一个极品破圈，一个红糖养树，一个专种丑桃，他们凭什么逆袭卖高价？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什么卖出好价钱的巧招数。桃子凭借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近几年市场上桃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销量也越来越大，可量大并不代表着能赚钱。今年的仙桃市场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蟠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100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小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当别处的桃子还在按斤售卖时，它已经开始按个卖，普通4-5两一个的要卖10元钱，而要是1斤以上的，一个就能卖到108元。它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种桃子的味道真的比别人好出一大截儿？种出这样的桃子又需要什么样的巧招呢？
7: 6月甜，
8: 这样甜，天下第一甜，
9: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10: 好好吃哦。
3: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叫孙建琴，在阳山镇他是有名的种桃能人。他种桃子能赚钱的秘诀除了甜还有产量，每亩地的产量都能比别人多出30%，每亩地的收入也比别人多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孙建琴把传统的短节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11: 一下雨啊，地上就是掉了一层都有事的，他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他也就是那个今年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取他经的，就是
12: 已经不进水了。
3: 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13: 口感怎么样啊？
14: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15: 那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13: 能达到多少？您觉得？
16: 50吧。
13: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16: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
17: 收了3400多。
3: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16: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密闭，不透光。
3: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形变为这种歪形，桃树的

0: 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他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亩均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可并不是所有桃农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园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园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拱，森林覆盖率达72%，素有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全乡桃树种植的面积达1.2万亩。眼前这位就是园东乡的种桃大户施朝斌，他同桃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是园东乡桃子种植大户，也是种植桃子品种最多的农户。在他的桃园里有100多个品种的桃子，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百万元的收入。可他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种桃树呢？起因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1: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有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0: 问题出在哪儿？施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施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一到六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施朝斌虚心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这一请教就让他找到了第一个巧招，桃海战术。如何拉长赚钱的周期，让每个月都有钱赚呢？桃子品种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
1: 这边有10几个品种、这里摘下来大概有6-7个品种。
2: 哦，还有没摘的是吧？
1: 对、
2: 那这个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的冰淇淋的
2: 冰淇淋
1: 油盘桃。对，油盘桃，冰淇淋油盘桃。
2: 哦，这名字好可爱呀、
1: 对的，
2: 听着名字就特别想吃哈。
1: 对的，白白的，
2: 很白白的。
1: 这就是我们的虎斑，跟老虎皮一样的。这个这、它没套袋的时候就是跟老虎皮是一模一样的。
2: 哦，就叫虎斑哈。
1: 对，
2: 它是这个带毛的，这个是。
1: 对的，对对对。
2: 一看就熟度比较高。
1: 对，这是十成熟的。
2: 这也是套袋的，直接吃哈。尝一个这个。
1: 看甜不甜？这个也。哇。甜吧，甜吧。
2: 哇，都齁着我了，差点没说出话来。
1: 真的
2: 特别甜，但是它这个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1: 对。
2: 啊，汁儿更多一些。
1: 它吃去跟芒果味差不多。
2: 哎，还真是，咱们这些桃哪个卖的最贵啊？
1: 最贵的还是我们的冰淇淋味的。
2: 哦，这个最贵，这个卖的多少钱？
1: 我们冰淇淋味现在卖到30块一斤。
0: 如今的桃园里有红金盘桃、黄金盘桃、水蜜桃等100多个新品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种成熟，让施朝斌的桃子能从5月一直卖到11月。桃树的品种多了，赚钱的周期拉长了。可桃子的价格还是上不去，该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呢？他的第二个巧招就巧在提质上。怎么提升品质？施朝斌的办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给桃树上红糖肥。
2: 真的是红糖？这咱们也可以吃吧？
1: 可以啊，随便吃。
2: 这就是红糖。那红糖
1: 就是红糖，
2: 是交给树啊。
1: 对，
2: 你这挺下本的呀。有点像那个棒子面儿，
1: 对，这就是益生菌。
2: 它也是一种菌类，是吧？
1: 对的。对的，这个是我们金华农科院。农科院的，他们经过这么多年，他们比例出来的东西。这是他们给我们用的东西。
2: 光这些成本也花不少吧？
1: 20-30万吧。
0: 施朝斌说，要想增加桃子的甜度，提高。

0: 袍子的品质，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我看咱们地上好多桃子都是不要的，但我刚才看都是好的果子。
2: 对的，我们像这样子一个树，包我们就留200个果。200个果，如果我们每个枝条上面我们给它留一个果，因为我们有2个果的话，我们就给它除掉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品质方面、糖分方面都可以增高。
0: 数量虽然少了，但桃子的甜度和品质都提高了。这样一番折腾下来，效果惊人，找他买桃子的客户增加了。
1: 咱们这桃子一般都怎么销售出去啊？
2: 微信上比较多。
1: 哦，微信上。
2: 因为我微信上有15000-16000嘛。
1: 哦。
2: 15000-16000的话，我有可能买一斤，就是15000斤，一年。
1: 那你这一天的桃子都不够卖的。
2: 一天桃子不够卖的。
0: 现在施潮斌的桃园声名远扬。依托电商平台和采摘旅游，100多万斤桃子在家门口便销售一。
1: 咱们这边一共有多少亩桃子？
2: 这边一共500多亩，那边还有100，大概总共是700多亩吧。
1: 就你有2个基地是吗？
2: 对的，对的。
1: 哦，一共700多亩，那咱们亩产量是多少呢？
2: 亩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吧。
1: 一斤卖多少钱？
2: 一斤卖7块到8块。
1: 哦。那700多亩，4000斤，一年也得有几百万的收入啊！
2: 有的，几百万是有的。
0: 如今施潮斌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桃农的4000多亩桃林嫁接了新品种。靠着桃海战术和提升品质的巧办法，让施潮斌坐在家里就把桃子卖出了几百万。如果说施潮斌靠的是用丰富的品种打组合拳，可每种桃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看。那要是桃子长得丑，还有机会卖高价吗？在山东莱阳，一位年轻媳妇儿就给出了答案。她的桃子游客一看直皱眉头。
3: 你看我这里个大半子太难看了，
4: 这桃子难看呀。
3: 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5: 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0: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6: 那肯定硬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0: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6: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

0: 没完没了。
1: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0: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1: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啊，哦，可以，完全同步。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幻想着有一天机器人能帮我们洗衣服、做饭、洗碗、擦地，分担更多的脏活累活。但是别高兴太早，别看这些活简单，机器人还不会呢。要想让他们学会，他们就得上学。那么机器人怎么上学？也要像我们一样上小学、升中学，再经历高考吗？今天来跟随我们的记者去探访一家机器人学校，看看机器人是怎么上学的。
1: 我经常幻想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这么过，

0: 醒醒，这个版本的我们还在学习中，我们想变成这样不是插上电装个程序就行，我们也得上学。
1: 老师好。
2: 这样学？
0: 不不不，是这样学。
3: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像叠衣服呀、倒水啊，还有挂毛巾啊。我就好奇了，这么简单的动作需要让他们重复百遍甚至千遍的去做同样一个动作吗？
4: 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人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5: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3: 我们刚才看到了机器人的身体素质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的反应能力测试了。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完全同步。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的推理延时的速度只有10几毫秒，比我们眨眼睛还快了10倍。
6: OK， 咱们看看延时是
5: 机器人背后的这套控制系统到底灵不灵、快不快、稳不稳，是这场动作捕捉系统考试的重要内容。
7: 咱们主要解决这个动捕软件快不快、准不准和稳不稳的问题。那么今天做了3项测试，第一项呢就是它的准确性的测试，第二项呢是它的这个抗干扰鲁棒性的测试，第三项呢就是它的延迟性的测试。
5: 这三个考点考的是机器人动作捕捉软件的核心性能，准确性测试看它捕捉的动作够不够精准，抗干扰测试看它在复杂环境下还能不能稳住，延迟性测试看它反应够不够快。
8: 对，我们想做的认证其实包括控制系统后面的软件，还有我们机器人本体的这套系统呢，主要的模型就是后面我们那个 JAE 模型，它是一个通用的小脑模型，它可以实现十分低延迟、十分灵敏的动作，就是人类动作到机器人动作的这个映射。
5: 这场考试不只是盯着结果看，眼下人形机器。

0: 艺人的很多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也还在一边测试一边完善。刘靖宇告诉记者，对他们这样的机器人公司来说，来参加这个考试不只是为了拿证，更是一个跟行业标准对齐的机会。
1: 我们拿到这个认证以后，可以为我们的市场端打开更大的一个市场前景。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标准其实还是在收敛当中，所以也需要测试和机器人研发的企业共同推进这部分测试的认证的标准的完善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部分测试和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0: 刘靖宇提到的认证就是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认证。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截至目前， CR 认证已经颁发600余张证书，长三角企业占比46%。
2: 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机器人产业最专业或者最有特色的认证之一。它虽然是一个自愿认证，但是呢，很多企业呢通过取得 CR 认证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产品的一些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技术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测，提升了他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对于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或者说要出海的产品，应该说还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0: 要拿到 CR 认证有两项必考项，一项是安全，包括电气安全、功能安全、机械安全等；另一项是兼容，也就是电磁兼容。
2: 你的一个产品如果经不起干扰，就是很快就这个不能动作了，那也不行。或者说你机器人一工作，把其他的电子产品干扰了也不行。所以这个安全和兼容这两项呢，是我们叫必选项。
0: 通过了安全和兼容这两门必考题，企业还可以选择另外4门选做题：可靠性、可信、绿色、智能化程度。这4项都会进行 L1 到 L5 的等级评定。
3: 之前通过了安全和兼容，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相当于有一个准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它到底学什么？以后在工作中擅长什么，他是要通过大学这个专业这个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学习。就像我们上边刚刚讲的这个等级的认证，从这个智能化也好，或者有的机器人擅长可靠性，有的机器人是信息安全做的比较好，有的是功能安全做的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这个评价。对，然后真正说到这个场景里面应用，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社会上进行一个就是工作。
0: 机器人要先证明自己能安全进场，再去比谁更聪明、谁更可靠、谁更稳定。周梅杰告诉记者，拿到 CR 认证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就能直接上岗干活了。机器人要考试，训练机器人的教材同样要认证。这套教材叫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训练用的素材库。
3: 但不同的教材其实也要通过这个中国机器人这个认证，因为以防这个教材有问题，对机器人的这个模型训练是有影响的。
0: 这套评价标准依据的是人形机器人数据集质量评价团体标准。标准从规范性、完整性、一致性、安全性、可访问性、准确性6个维度对数据集进行评价。
4: 我们的 AGI Bot World 是拿到了首张的001的这个 CR 的数据集的认证。其实这个认证层面上来说，相当于我们在行业中设立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流程啊，相当于从采集到处理到标注到后面的最终的这个格式的转化，我们其实是形成了这个完整的流程。
0: 周梅杰告诉记者，数据集 CR 认证他们也才刚起步，目前合作企业5家，已经完成认证的数据集超500个小时。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在和企业一起把标准慢慢摸出来，努力打破企业之间各自为营的数据孤岛。
3: 然后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行业的发展，然后不停的会对这个认证也好，或者标准也好，进行一个完善，然后进行一个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是由我们去制定所有的规则，

0: 我们也是希望各个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一起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根据目前企业的这些情况，包括技术发展的情况，一起去制定相关的这些标准。
1: 过了这些关才算毕业，毕了业才能持证上岗。这位同学顺利毕业，成功上岸。
2: 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最多只能算高中毕业，离真正踏上社会可还早得很呢。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在经历高考，没准过不了多久，机器人研究生、博士生也一抓一大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幻想的未来世界就真的到来了。
4: 今年6月1号，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这项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如果说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在各自摸索怎么造，那现在工信部定下的这套标准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就像节目里面看到的，今后会有更多的机器人经历高考，而这场考试的意义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让那些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能安全可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厂。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刚上班就被投诉，机器人能不能通过实习期？
2: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家把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1: 他晚上也加班，机器人加班在干什么？
3: 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能够准确地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
1: 机器人上岗到底能不能胜任？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惊叹于人形机器人登台扭秧歌，上场跑马拉松。现在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稳步走进各大生产车间，从秀场走进了职场。进了职场的机器人能不能胜任呢？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南昌的未来工厂。

0: 来江西南昌看点科幻的。八个机器人上岗了，他们是这个工厂新来的质检员，正在流水线上给平板电脑挑刺儿。
1: 这个里呢是有四个对平板做一个测试的环节，多媒体的一些内容的检测啊，这是第一个工序。第二个工序是检测音频的，那第三个工序呢检测它的产品合规性的，最后一个工序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工序呢，它是检测它的发射的信号。所以这四个呢工序里面，以前呢是有四个工人在这里去作业。
0: 他们不说话，但眼睛里全是数据。他们不流汗，但转身定位扫描判定每一个动作都行云流水。虽然在我们看来机器人动作行云流水，但工厂的负责人张龙并不满意。他在测算机器人检测的整套动作完成时间。

0: 这要精确到秒。现在还是目前这八台机器人平均可以控制在20秒左右，精度控制在2毫米。这个效率，张龙觉得还需要继续提升。
1: 像我们这种节拍，它虽然做了18秒，但你要知道，我人员作业是12秒的，我的机械臂也是可以做到10秒以内的。
0: 比人工慢，比机械臂更慢。那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让机器人进场替换原有的机械臂呢？
1: 随着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量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之后，小批量的产品和需要我们的柔性的这种部署的能力，就变成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
0: 原来是柔性生产的需求。传统机械臂就像钉在工位上的专职员工，脚底下有固定底座。假如要上新产品，就得改造整条产线，重写程序，重新调角度，少则1周，多则半个月。人形机器人不一样，可以把它随时派到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干活，几个小时就能切换到位。张龙决心招几个机器人进来试一试。
1: 事实上，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我入行的时候是流水线，后来是自动化线，然后又是现在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线。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制造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变。
0: 变可不是一蹴而就，没那么简单。这些机器人刚来，跟实习生一样，什么工作都得从头开始学。杨树开是这八个机器人的领队，也是他们的师傅。他的任务就是教会机器人干活。外人眼里，这些机器人动作流畅，一家一放，干净利落。但在杨树开眼里，每一次转身都藏着麻烦，麻烦就出在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上。其中一个检测工位要求平板必须屏幕朝下放置，可问题来了，机器人的夹爪是固定的，夹爪落下的时候经常会压在平板的电源键上，屏幕一黑，检测失败。一次失败是偶然，十次失败是规律，产线不能停怎么办？杨树开一直守在产线旁看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摸透了他们的脾性。他专门做了一款可调节的夹爪，能根据不同型号的平板微调夹齿位置，精准避开所有按键。
2: 我们第一个并线的工位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在第二个工位的时候，它会因为为了避让电源键，所以这些末端的话需要进行一些位置的一些调整，就是这个夹子的话它需要往这边挪一挪，既要满足说我夹的时候不把屏幕关屏，另一方面还得保证它受力的这个均匀性，大概是往这边挪了5个毫米吧，这一个孔大概也是5个毫米左右吧，进行了一些微调的工作。
0: 5毫米，别看改动不大，但产线从此顺了。工厂不是实验室，现在只是实习，机器人需要通过工厂的大考才能转正。这些机器人能转正吗？晚上8点，工人们都下班了，可机器人这边的产线依然灯火通明。此时是杨树开他们最忙的时候，白天机器人忙工作，晚上他们要根据白天的检测数据给机器人升级。上海总部的研发团队正在远程协助。
2: 我已经在测了，你过来看一下那个 AT 工位的新模型吧，和新的版本，现在正在刷包。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方案的话，需要跟上海的同事再确认一下，操作的这个步骤是对还是不对啊？因为我们要录点位之前，要保证整个作业的这个过程是符合之前我们的这个要求的。
0: 就在大家忙着给机器人升级的时候，杨树开突然发现了问题。
3: 3号柜吗？
2: 这3号柜吗？
3: 这3号柜低于90%。
2: OK， 它有31次NG。
0: 原来八台机器人中有7台数据检测合格率达到97%以上，但3号机的数据不理想，今天卡壳了31次。杨树开决定今晚让3号机器人单独加班。
2: 今天晚上会把新的模型测一下，机器人在执行放置的过程中的话，它会稍微偏离这个放置的位置，导致这个平板的这个边会出现一个起翘的情况。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今天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都做完。
0: 其他机器人都下班了，只有

0: 单号机在默默地加班，他要练习到不卡壳了才能下班，看来机器人也不容易。从今年3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两台机器人已经累计平稳运行3000个小时，他们俩离转正不远了，这也给了张龙更多的信心。这不，他又招了更多的机器人来厂里上班了。
1: 我现在手里有23台机器人，这个价格你们可以在行业里面可以打听到了，反正几千万是有的。今年我们认为2026年就是技术突破年，2027年是如何打造跟基于功能实现的情况下去打造它的信息系统的联动，到2028年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拐点的所在。因为随着供应链的成熟，然后产品的稳定性，包括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应用的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才认为是部署年。
0: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的12台新员工，这些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培训，厂里准备7月底就让他们正式上班了。一到晚上，深圳物流中心邮件如潮，3台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这里默默上了半年的夜班，你深夜下单可能就是他们凌晨3点分拣上车的，城市睡了，他们醒着。
2: 平常来说都是大夜班，下午大概是6点半开工，到第二天的7、8点做完为止。
0: 可光能加班也不行，职场上要的还是效率。就像刚刚我们在南昌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去年12月份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1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2: 5万1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这个效能才能做到发到全国的各省市。所以一开始员工对机器人为什么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适应到我们每小时的5万。说难听点啊，一开始不仅是我，也是有担心和不太认可。一开始测试的时候就几十件，后边虽然说有达到一两百件，但是对我们来说就5到6倍的效能相差。那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是有跟我反馈过，是看得很好看，但是说难听点，对跟我们对比相差很远哦。那差错率呢，一开始也是比较大。
0: 这些机器人刚来的时候都要他们手把手的教，
3: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家把他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4: 机器人到场之后，看他的那个工作能力的话，确实是还不如我们人员干活那么有那么高的效率，比较笨拙啦，这种啊反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呀。
0: 机器人刚上岗的表现一度让大家都不看好，机器人的领队柯欢也因此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在公司实验室里测试的时候，机器人的分拣速度很快，几乎和人的分拣速度相当。
5: 当时就是说你这东西不行，你不能这样搞，我们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你们这东西就太差了或者之类的，就是很就是很严厉的话也都说了，就是我们在实验室的 demo 场景下我们去做的时候是可以达到700多，但是实际我们第一次到现场来作业只有100多，就整个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巨大。大家在私下呀去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是可能我们做不了，或者我们还当前的技术达不到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就不甘呢。
0: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柯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在实际的工况环境下，很多快递包裹的形状都是机器人第一次遇到，说白了就是没见过没经验，所以不知所措。
5: 实验室的环境和这里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G，产生10几倍或几十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0: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 经过近半年的刻苦学习，机器人的分拣速度从每小时分拣100件提高到接近900件。
5: 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900，接近人工作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0: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得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2: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它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一个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0: 曾国东和科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2: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00件每小时。
0: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了物流中心的明星员工，如果后续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极大缓解夜班招工难和员工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
6: 目前这个快递量啊是持续的往上走，你像这个全国的快递一年也达到1800亿了，我们深圳这个也是持续高位，这个量增长的话，它这个处理的效能啊要目前也是成为我们的瓶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科技赋能来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
0: 因为来了机器人同事，这个物流中心新增加了一个岗位，数据采集员。杨轩就是新入职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带上，将每一个动作录制成数据喂给大模型。
7: 我觉得就是他的老师吧，因为就是我去采了数据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的动作。
0: 杨轩要连续采集1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再针对难实现的动作进行模型迭代升级。
7: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嘛，第一次见到机器人，然后就觉得有点太高级了啊，没接触过嘛，然后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去控制机器人搬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0: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8: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了1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机器人数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往下一个数量级，往1000台的去做。相对来说呢，物流的这个场景是比较符合咱们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咱们的技术能力经过短期的一个快速迭代之后，是能达到就是直接说上岗去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做物流。
0: 深圳只是开始，陈建宇已经把他们的机器人送到了全国有10多个物流中心上岗实习，各地场景工况都不一样，机器人真上岗进职场也是进考场。
8: 实验室它只是单次的这么一个演示啊，你可能演示一会儿啊可以，或者演示一次，反正能成功 OK， 你可能就能有好的一个演示的效果或者 demo 去出来，但是在真实的场景里面你是需要长期持续规模化的去做，所以这里面的话你是需要连续很多小时或者很多天，然后都能够做到没有问题。
0: 机器人进职场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替我们加夜班，那些危险的工作是不是也可以交给机器人呢？在湖北武汉， 吴东栋正忙着调试一台水下机器人。
9: 我们今天需要调试这个设备的话，是准备发往那个辽宁徐大铺核电，要进行一次一线检查。咱们需要在剩下这个半个月

0: 时间内需要把设备调得更加稳定可靠。
1: 眼前这个大水池是模拟核电站内靠近反应堆的区域，核电站反应堆附近有很高的放射性，而水是最好的屏蔽材料。
0: 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主要是用于检查核电站反应堆相关的这些元器件，就是类比咱们人的心脏是属于核电站最重要一个部件。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进入了这个区域，对于这个心脏这种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区域进行检查。
1: 这台水下检修机器人要去的是人进不去的地方，和反应堆旁，高辐射窄空间，它既要扛得住辐射，又要钻得进缝隙，又小又灵活，这还真有点难。
0: 首先的话，我们要解决这种小型化的问题。今天我看到那款机器人，它在现场入口条件它比较狭小，它这个尺寸的话大部分是要小于500-600毫米以内，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要设计这种机器人的话，对它这个尺寸要做得更小。
1: 500-600毫米也就是一台微波炉大小，所以每一个部件都要精打细算。这是机器人用的摄像头，吴东栋最开始是想用国外进口的，但进口摄像头重量达17公斤，集成到机器人上更是超过30公斤，完全没法完成检修。最终吴东栋决定自己研发一款适合的摄像头。
0: 通过我们这种自主研发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摄像头，像水下机器人这种摄像头，可以控制在1.4公斤以内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一个总体的重量，我们会控制在10几公斤。
1: 除了小型化问题，高辐射也是一个挑战。由于核电站内部的辐射剂量可以达到数百毫伏每小时，不仅对人体有急性致命风险，即使是摄像头也难以承受，一旦拿进去就会出现雪花变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吴东栋他们找到了一种耐辐照的元器件。
0: 摄像头的话，它里面的话也涉及到机芯，然后里面呢有一些驱动电路，把这些元器件我们在专门在一些辐照实验室对这种元器件的话进行辐照实验，然后看哪些元器件它的能承受这种辐照剂量最多，然后我们进行选型。
1: 有了水下浮游机器人，保护管组件视频检查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作业人员也从原本的10人缩减为4人，基本可以代替人工完成水下巡检工作。与水池实验仅一墙之隔，一台管壁爬行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测试。
2: 我们走到最边缘，就是没有走到最角落嘛，他一开始是走到最边缘，最边缘的时候，然后那个检查一下它那个最边缘的那个孔。
1: 眼前这个高达20几米的蒸汽发生器模拟体是爬壁机器人的模拟工作环境。从观察窗往里看，目测直径约4米，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上万个管孔。
2: 我身后的这个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呢，它是模拟的这个核电站的实际的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呢，在核电站的这个里面，它属于一个这个核心的设备。它的重要程度相当于人的人身体里面的这个肺。但是这个蒸汽发生器呢，它处于一个这个高度这个辐射的一个环境，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是这个不现实的。以前没有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检修工作就需要是人工能完成，它对人体可能带来不少的伤害。
1: 爬壁机器人进入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后，便像螃蟹一样利用两组卡爪交替深入传热管孔内，张开加持释放，在管壁上一步一步地爬行，对每一根管子进行检测。虽然看起来动作并不复杂，但背后却是硬件与软件的双重考验。
2: 像我们蒸汽发生器，它这个内部的话，它不像我们在这个普通的一个环境里面，它有这个有 GPS 有导航或者是有路标什么的，它在这个蒸汽发生器内部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它有的只是成千上万根一模一样的这个传热管。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在里面这个运行的时候，走着走着把自己困死在一个区里面，走不出来了。
1: 为了能让机器人不迷路，他最终研发了一套基于 AI 算法的搜索式路径规划系统，用

0: 仿真方式把几乎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计算出来，避免机器人走进死胡同。
1: 我们研制一个机器人，其实只是完成它二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剩下的二分之一是要让这个机器人怎么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下，特别是这个高浮躁、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下，如何能够干得久？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个提高它的这个整个机器人的一个这个可靠性。
0: 现在已经有数十款特种机器人在核电站上班了。
2: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了，我们有数十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中国这个核电厂，还有核工业的这个其他的场景，还甚至我们在我们这个船舶、航空这些这个单位都在进行这个广泛的应用。
0: 机器人走进工厂需要占用工厂生产的时间，而像核工业场景更是要求必须万无一失才能上岗。那么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时间，让机器人提前适应呢？在北京这家为机器人提供仿真数据的公司里，负责人杨海波正和团队成员一起看最新生成的场景数据。
3: 传统产业真正需要机器人落地部署，它其实的要求既简单又严格。那简单是什么吗？就是帮我去解决问题，是吧？这个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严格是什么呢？它其实不需要你在我的真实场景里太长时间的训练，对吧？我的真实场景里是要很多我的真实场景是要在发挥作用，是要在生产的，而不能说给你开放太长时间去训练。
0: 那么他们如何获取机器人需要的数据，又如何确保能帮助机器人适应新岗位呢？
3: 我们首先是在仿真下去还原了这个需要收集数据的场景，我们的还原能力能够做到物理上和它真实，它的摩擦的效果、它的材质的效果、它的力的效果，我们在我们的仿真环境下都具备。那在这个场景下就可以去自动化的去生成大量的这个场景下的数据，这就可以去服务到模型的数据训练需求。
0: 2023年，杨海波成立了这家数据公司，一开始为智能驾驶服务，但从2024年开始，不少机器人厂家纷纷购买数据，需求量几乎都在百万小时量级。2026年第一季度的订单收入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收入。不少机器人公司正通过购买数据，让机器人更快适应进场节奏。
3: 相比较在真实环境下去采集数据去做模型训练，我们的通过仿真去做落地部署的方式，可以在成本上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可以从效率上提高到过去的十倍，就是让机器人在进入场景之前就具备了99.9%的这样一个能力，真正到落地最后一公里部署的时候，只需要少量的在真实场景下的训练就可以实现上岗。
4: 节目中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平板厂做质量检测，在物流中心做分拣，在核电站的危险区做巡检，从刚上岗手太慢被投诉，到成长为明星员工，过程中充满调试、试错、返工和再学习。从秀场到职场，这一步既是技术的落地，也是人机协同的新起点。机器人进场打工不是简单的替代，效率提升的同时也诞生了新岗位。我们应该考虑的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抢饭碗，而是当机器开始笨拙地学习干活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训练它、陪它磨合，并且在它终于得心应手之后，重新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位置。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4: 我们是投了2.5亿，看大概产生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3: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5: 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看在明天啊，甚至是看在后天。
3: 经济半小时。

0: 经济这半年，资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盲目追星。今天呢，我们就从资本的角度来关注今年上半年的黄金赛道，看看今年上半年钱都去哪儿了。北京海淀这条中关村大街是互联网时代的回忆杀，多年前这里靠电子配件起家，走出了一批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一代产业传奇。但今天中关村的村超迭代升级，换了新赛道，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里正变成全球 AI 产业的策源地。就在前不久，这栋大楼里一家大模型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市值曾一度突破1亿港元。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周边几公里看一看，不只是大模型，短短几年这里接连跑出了国产 GPU 第一股、物理 AI 第一股。我们今年几次到这里来采访呢，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整条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资本最上头的赛道，尤其是芯片领域，能解决卡脖子难题、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硬核创新才是资本眼里的真香。
1: 2025年，中国企业吃下了全球近1/3的算力芯片，而且这个胃口还在越来越大。过去两年，中国 GPU 企业的融资总额已超500亿元，有些头部企业单笔融资超50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资本对算力芯片赛道的集体压注。今年3月份，我们的记者在上海一家研发光模块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见到了满面笑容的费飞。费飞来自一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最近他频繁拜访各家芯片产业链企业，把调研路线安排得比赶集还要紧凑。
2: 最近一个月吧，这个我们投的多家科技企业，这个都登陆了资本市场。这个一个是 Minimax， 我们是投了1.5亿，然后大概这个产生了大概5倍左右的回报。那个另外我们比较火的这个木西，我们是投了2.5亿，它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1: 和费飞一样四处奔走的还有孔令国，他所在的投资机构专注于半导体全产业链的投资。2025年12月17日上市的木西股份，他的公司从天使轮开始陆续投入2.5亿元，企业上市后账面出现大量浮盈。
3: 就以第一笔天使轮的那一笔投资而言，到他假如约3000亿市值的估值的话，大概是150倍。
4: 天使轮投了多少？
3: 哦，天使轮我们投了5000万。
1: 天使轮投资5000万元，5年时间浮盈就超过74亿元。投资高回报在当下炙手可热的芯片行业并不鲜见，这些人工智能芯片公司有怎样的魔力呢？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木西集成电路公司。这家企业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木西股份联合创始人杨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我们，公司上市后来找他们合作的企业蜂拥而至，他们的业务量大幅增加。
5: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2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
1: 在木西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研发的多款通用计算和计算训练推理的 GPU 芯片，每颗芯片的价格从几万元到几10万元不等。
5: 这个芯片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国产工艺制造的一个芯片，同时封装也在国内完成，全流程在国产完成的一个状态。但这颗芯片它的性能是超过了我们在海外工艺上的一个整个性能，大概高30%左右。
1: 这家企业为何被资本市场如此看好？创始人陈维良曾担任 AMD 数代 GPU 设计的全球总负责人，软件 CTO 杨建曾是 AMD 大中华区第一位企业院士，硬件 CTO 彭丽曾是 AMD 全球首位华人女院士，三人加起来有超过半世纪的芯片设计经验。正是这支梦之队，让这家企业在创业之初就拿到了合力资本、红杉、经纬等顶级机构的投资。
6: 我们在设计能力上应该是可以比肩国外最优秀的企业，中国在场景的迭代的速度上以及场景的丰富多样性上面要走得更快啊，然后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优势的。
1: 据了解，这家企业的芯片

0: 已经应用到国内多个千卡级的算力中心。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
1: 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
2: 其实看的是明天，
1: 看的明天啊，甚至是看的后天。
3: 看的是后天，投的是当下。这就好比咱们开车跑长途，什么东西决定您能跑多远，能跑多快呢？答案一定是汽油和发动机。没有优质的燃油，先进的发动机，再豪华的跑车也只能原地趴窝。放到 AI 产业里，芯片就是 AI 时代的高标号汽油，而通用大模型就是驱动所有变革的高性能发动机。所以不止芯片行业，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围绕大模型这台核心发动机也在上演一场不差钱的比拼。
0: 2026年上半年， OpenAI 单轮融资1220亿美元，估值冲到8520亿美元，Anthropic 以9650亿美元估值融到650亿美元。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压住一个判断， AI 将是未来10年最大的技术革命。在中国，这场围绕 AI 的融资同样火热。今年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金额约51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元，为最大单一出资方。月之暗面今年6月进一步寻求新一轮最高20亿美元融资，目标估值300亿美元，半年内估值暴涨近7倍。上半年我们走访了西宇科技，这家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4: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5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0: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4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严婉清今年上小学6年，
5: 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成练到最后你，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0: NEO 是洪波教授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
6: 也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7: 就是对扩产
6: 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8: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得大概有个700家。
0: 产业链在集聚，资本端也加速涌入。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量子科技领域公司宣布获得大额融资，多个公司单笔融资金额过1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量子计算赛道公开融资总额达32.04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波色量子量玄科技的近期获得多笔巨额投资，
9: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如果说资本布局量子计算正从早期概念压住转向场景落地商业化价值验证阶段，那商业航天赛道早已进入资本重仓量产兑现的产业爆发期。
10: 3、2、1，结果
0: 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出演，95%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票房已强势突破经典之一。
11: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
3: 但是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度赤水的经。

0: 果。
1: 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2: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度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度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3: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 四度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4: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5: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2: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6: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2: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7: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2: 如果说四度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8: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9: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10: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
2: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11: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2: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12: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

0: 我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1: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2: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妈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她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3: 这个阿妈这个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1: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4: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1: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运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5: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6: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7: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4: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5: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种

0: 到完整的赛车服务，专业保障。
1: 它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2: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一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0: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3: 你感觉这个70多，我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4: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0: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5: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0: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6: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0: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7: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8: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7: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0: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7: 5天4900，第二回是6100一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9: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7: 这回399，也是399。
9: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7: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0: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10: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9: 是吧？
0: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订过半。
10: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订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订了。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不管是赛道飞驰还是房车旅居，这种体验式越级式的消费需求也延伸到陪伴型消费赛道，火热兴起的宠物经济正是最好佐证。铲屎官们对自家的萌宠到底有多宠爱，多舍得花钱呢？在上海，有小狗开始上学了，还有专车接送。这种宠物培训服务有多火， 单日收费98元到138元，一家店每天就有20只左右的小狗准时上学。有的高端机构月度收费高达10000元左右，提供校车接送、定期亲子活动、洗澡等多项服务。毛孩子不只要上学，还要上赛场。五一假期，南京江北新区象山湖公园200多只赛级犬聚在一起，比的不是谁可爱，是飞盘和障碍赛、飞盘赛、工作犬选拔赛，专业程度不输体育赛事。
11: 作为养宠人来说啊，我们以赛促训，然后以训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养宠人的素质，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狗狗的一些精力释放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搬到这样浦口咱们这个象山公园来，其实是丰富了咱们周边养宠人的这个生活，也让他们就是啊，原来我们的狗是有这样的一个释放方式，还有这样的一个娱乐方式。
0: 在山东曹县，459家市场主体在宠物生意里不断翻出新花样，宠物服饰、宠物玩具、宠物食品一应俱全。每到节庆，宠物凹造型需要的服装配饰都是爆单状态。
12: 咱们宠物服饰去年总体的接单量比去年增长将近30%-40%。咱们现在接的订单有那个家禽的订单，有那宠物百年富，有宠物汉服，已经爆单。
0: 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主人们愿意为它花钱，买的就是那份被需要的情绪价值。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13: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很有科技范儿？来，咱们试试，请拍照翻译一下这段话。
14: 我再看看哦。
15: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13: 我再看看我这个眼镜有什么功能。大家应该看到我戴的是墨镜啊，那我这样一滑，哎，我从里面的视觉效果呢，是它变得更透亮，就是感觉像戴普通的眼镜一样。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0: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 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16: 华强北的耳机，
17: 准备买个支架。
18: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9: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8: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20: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0: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21: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0: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一两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13: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
14: 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0: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四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16: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0: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17: 想换个带智能口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22: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0: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23: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24: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薪酬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3: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矢雉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

0: 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一个案例。最近呢，有一个24岁的小李啊，这个小伙子，他呢会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些紧绷，脖子有点僵硬，他觉得转头都很困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工作太劳累了，我找一个地方来把这个肩颈啊按摩一下就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在这个按摩之后呢，情况更加的严重了。因为除了后背颈部的不适，他连抬手啊、低头啊这样的一些动作都很疼啊。那这个疼痛感是他不能接受的了，所以他就去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陈凯副主任医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李是怎么回事哈。陈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想我们关注这个小李，其实也在关心我们自己，因为其实我感觉他的这个最初的症状，比如说他的这个后背有些紧绷啊，脖子有些僵硬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所以陈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在接诊他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这块很疼哈，那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讲，他是什么问题呢？
3: 当时来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对他这个一个症状的描述和一个就是我们的正在查体，就是我们发现他有哪些，医生对这个患者检查发现他有哪些问题。那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呢，就是小李啊，他得了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叫筋膜炎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当时呢，他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肩背部的一个广泛的一个酸胀不适。可能他平时的话疼也不是很疼，但是呢总觉得发不上力，我们老百姓就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地方某个地方不得劲，就感觉到这个想用力也用不上，那一用力呢就有不舒服。那么他很多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劳累的工作当中呢会也很有压力呢，因为经常会因为这种不舒服啊，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都有下降。
2: 嗯，
3: 那当然了，他可能会休息，就周末的时候休息一两天呢，就可能会有缓解，但是一坐下来一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又觉得这个症状的加重。那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做活动可能都有困难。
2: 嗯，就是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筋膜炎。
3: 对
2: 啊，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就是在之前和陈主任的沟通当中，可能也问了他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也了解了他的整个的过程，他好像也去做了这个按摩，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能够缓解，但是事与愿违，他按摩之后反而更疼了，这是为什么呢？
3: 对，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子，一个呢。按摩呢其实还是需要有区别的去对待的，因为按摩我们讲在一些比如说我们慢性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它有一个急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是一个单纯的给它做按压呢，可能反而刺激到局部的这种损伤的组织，可能会导致一个症状的加重。
2: 嗯，
3: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性疾病，慢性酸痛或者慢性疼痛这些疾病的话呢，在我们还是尽量强调这个患者啊，他首先要去明确他这个导致他疼痛的原因。

0: 因，而不是盲目的去到任何一家，不管是机构啊还是医院里头去找这个医生，就直接说是要进行按摩治疗。
1: 嗯，
0: 那么像类似的，像小李类似的这种疾病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听众朋友呢，能到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中医院的这种推拿科，那么由医生进行，首先是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再是以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其实在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按摩，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适当的方法能缓解症状，那不适当的方法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不良的作用。
1: 嗯，您说我自己想起来，我有一次这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是那个腰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闪了，我当时是到那个医院去，我当时就奔着针灸推拿科去的，但是去了之后接诊的那个大夫他就看了我的情况之后，他说你现在不能够这个针灸推拿，我建议你先去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然后要排除一些什么问题，再确定你接下来到底是该做什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不明症状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适感，可能按照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应该我们先去就医，听听看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他可能有一个判断之后再去做选择。
0: 对，对于医生来说呢，对一些疼痛呢，一般都提示着这个体内肯定是有部分发生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构啊也好啊，组织也好，发生了这个损伤，
1: 嗯，
0: 或者是一个疼痛，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
1: 嗯，
0: 那么医生的作用呢，就是在出现了疼痛以后，我们要分辨这种疼痛的严重程度，就提示哪一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疼痛，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到医院里头做过检查呢，就是要把那些非常严重的疾病把它排除掉，然后不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慢慢的给他做治疗，比如说可能的有的病人他会。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局部的这种急性的这种损伤，比如肌肉的血肿，那么它会明确的就刺激性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可能您就不能做这个推拿的按摩。
1: 嗯，
0: 但是有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积极少有的这种我们的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转移，那么转移的病变当中，那可能也会引起局部的疼痛，那这个也是要特别当心的。
1: 嗯，所以先做排除哈。
0: 对对。
1: 那陈主任想问您一下哦，这个筋膜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像小李的话，他为什么会有，就为什么会发生筋膜炎呢？那如果说他的情况啊，这种疼痛，假如说他能够忍受的话，他忍受了，他就是拖着了。那如果拖着拖着，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0: 那么对筋膜炎来说，
1: 好，另外您提到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要这个及时的补水，以及在情绪上不能过度的紧张，这些其实都是可能会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筋膜炎，是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的地方。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门诊时间，因为我们第一医院呢，我们有三个院区，我们门诊的时间呢，就是周一的上午，在我们长乐路的院区，
1: 嗯，
0: 就是在靠近夫子庙那边，
1: 嗯，
0: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的南院，是在靠近这个雨花台附近这里，
1: 嗯，
0: 那么也欢迎这个广大的这个有类似症状的这个人群来咨询。
1: 好的。
0: 那么其实呢，我们康复科呢，其实针对这一类的疾病呢，我们每一个这个上午啊都有这个专家的坐诊，
1: 哦，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在河西，就是在，
1: 嗯，
0: 在燕山路那边嘛，
1: 嗯，
0: 然后有我们也有一个也有一个门诊，那也针对这些疾病我们也会做相应的处理。
1: 好的，谢谢你，谢谢陈主任。我想通过今天的连线，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不适的时候，就要及时就医，不要盲目的去这个按摩，或者说我们觉得可以让我们自己舒服和放松的方式，有可能会起反作用。另外，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的话是周一的上午，在南院区呢是周五的上午，还有河西院区，您提到在每一天的。是每一天还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们其实都是有这个康复科的。
0: 对对，每一个工作日的上午。
1: 好的，每一个工作日上午都有康复医学科的大夫们坐诊啊，谢谢您，陈主任。
0: 哎呦，谢谢主任。
1: 嗯，好，再见，感谢，
0: 再见。
1: 嗯，好。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名医 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

0: 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彭红军彭主任。彭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彭主任，我自己觉得就是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家长常常会关注到孩子几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这个牙齿，还有这个视力，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健康的问题，就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有的时候他还要需要一些这个调整啊、治疗啊什么的哈。那不知道在这个在您的门诊上，关于儿童生长发育，也就是说长个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暑假的时候来关注的家长也会比较多呢？
2: 对，这对的，就是暑假期间是其实我们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现在好多家长已经把这个牙齿、视力还有这个生长发育作为这个对孩子的一个生长过程的一个三件套了，相当于、
1: 是的。
2: 然后所以说生长发育也是一个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到您这儿来，是不是我自己在猜想啊，是不是说这孩子长得不够高，或者说偏矮，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比较集中一些？
2: 对，那个我们像我们鼓楼医院儿科是开了生长发育门诊的。生长发育其实我们看的最大的两块，一个就是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胖的问题。那么相对于胖来说，矮的问题就更突出更多见一些。所以说我们这方面的病人就会更多一些。
1: 就是那我觉得我们先来这个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矮和胖，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家长会常常会有个对比嘛。我们也知道，就是网上也能搜到，它会有一些表格，多大的孩子，男孩女孩啊，对应的可能多高算正常。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能让家长记住我的孩子可能多高算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家长这个有什么方法来自测呢？
2: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想家长也可能也尝试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或者在网上检索一下，就会出现好多这种生长身高的体重的这些一个
1: 对照的表格
2: 标准对照表格标准值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在我们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现在比较公认的其实还是2005年，就是我们中华儿科杂志发表了一个，就是关于，其实这个杂志发表的日期呢是2009年，但是它的研究呢是采用的是什么，是2005年，因为这个就是研究它有个周期性嘛，所以说其实是在在此发表之前的4年前，也就是2005年，他研究了9个省市的儿童的体格发育，做了一个量表。这个量表呢，就是是我们作为医生我们作为一个参考的。这个量表呢，就涉及到就是儿童从出生一直到18岁就成年的这个阶段，它的一个叫做百分位曲线图，然后它是从小到大一直画了个曲线。这个曲线其实它分了几个百分位的。我们能见到的就是从第三个百分位，以10、25、50、75、90、97这有这么7个标线来作为就是一个参考值。其中呢50%的就是50个百分位是一个它的平均均数值。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临床我们所认为的矮小，就是说什么这个孩子的身高是在同年龄同性别这个年龄段他的那个身高是小于第三个百分位，就小于 P3， 这个时候就称为矮小。所以说如果家长要参与的话，我们建议是参考2005年的一个曲线值。可能家长有的会说，哎，这个曲线图肯定是比较滞后了，因为它2005年现在都过去20多年了。但是我们通过就是说那个包括和发达国家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其实等到经济社会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身高的增长就不太明显了。而且我们研究着2005年其实是一个我们国家高速发展然后到了一定相对平稳期的一个时间阶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人为的把这个身高的标准拔高，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可能有的家长本来会因为整体增高了嘛，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就偏矮，造成一些焦虑啊，一些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参考的是2005年的一个百分位的曲线图。
1: 我知道了，今后如果要对照

0: 孩子身高体重的这个表格不是看到啊最近的那个标准，或者说可能会有很多个标准，我们到底该看哪个？我们看2005年那个，这是医生们公认的一个表格。
1: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彭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长他感觉我的孩子可能生长发育迟缓，他怎么老是好像比如说这个上学的孩子他总是坐在第一排哈，总是班上这个最矮的或者说这个比较矮的那几个之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了医院一般来说咱们医生会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检查，整个的比如说就诊的流程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呢？
1: 这样孩子来了之后，可能家长很多时候就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哎，我这孩子在班里一看就是比较矮，或者是我这孩子这两年就长得慢，人家孩子蹭蹭往上窜，就会问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尤其怕有什么疾病，那么我们一般都会来了之后先问一下家长问题，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孩子我们要搞清楚他年龄是多少，一定要知道他周岁是多少。我们是以周岁为参考，不是以虚岁为参考。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曲线对照表，他到底在什么一个位置？其实好多孩子家长觉得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身高在百分位上就是我们说的50%，就相当于平均数上。可能我因为我们像我们江苏处于一个中国的东部，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这个地区的孩子本身就偏高一些，所以说即便是他的孩子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但是对家长来说可能他觉得和我同条件下的这些孩子比还是矮了一些。那么针对就是说这些孩子，我们一般全家长就是要做好一个定期随访，就是要看他后期的一个生长的速度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不放心可以做骨龄片。还有一些家长带来的孩子确实是偏矮，那么就会要问一下这个孩子，父母的身高是怎么样？因为毕竟在这些矮的孩子有30%，他会受到一个基因的遗传因素的影响。我们问一下父母的身高怎么样子？如果父母的身高都偏矮一些，那么这个孩子本身他的遗传身高说起来就会偏矮一些。如果家长就是说对于这种自然的，就是说身高最终的身高偏矮，如果他不能接受，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做个最基本的检测，就是包括所有的孩子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因为有的孩子哪怕就是健康体检来预测身高，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骨龄，按这个孩子的他骨骼，就是简称就是骨骼年龄，你的生物年龄比如说是10岁了，那么你的骨骼年龄是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拍个片子看看，如果这个骨骼年龄，如果你说孩子矮，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骨龄呢他才9岁，那我们再一看他身高，其实呢他相对于9岁来说他的身高其实不是矮，反倒偏高一点的。因为为了这个孩子，我们就说了他骨骼还没长到10岁，那么他在生理上他发育上就会偏矮滞后一点，这个孩子是还有空间增长的，我们可以做好最近随访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的孩子就是一看虽然他的身高偏矮一点，但是骨龄大的很多了，这种孩子其实更需要我们警惕的。因为你虽然说是你孩子是10岁，但是你的身高还不达到10岁，9岁多一些，但是你的骨龄已经11岁了，那么相对来说这一部分孩子我们更要关注，因为他可能会导致最后的一个就是身高确实以后倾向就是会遗传身高会矮一些。那这个孩子如果家长如果有那个的话，我们可以要进一步做一些他的检查。还有一部分孩子什么样的是这个孩子就是矮了，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刚才说的小于第三个百分位，就是P3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其实已经诊断矮小了。如果这个孩子在矮小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他做一些进一步检查，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发现他的生长激素本身也是低的，低于正常的，那么就意味着这孩子存在了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这部分孩子可能我要进行一些干预了。所以总的来说，来医院的话检查，我们医生的问诊是第一步，一定要问清楚他一个整个家族的情况，小孩的整个发育情况，包括他追溯他前面每年长了多少，这个长的每年的生长速度是不是达标的。那么我们再可以根据他骨龄评估一下，他是可以我们再观察一下呢，还是要进一步检查一下，甚至要做一些生长激素激发实验，或者是我们就是说后期的话要给他一个什么合理的一个比如说饮食啊运动的一个指导，让他增加他的身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好，那彭主任听了您刚才讲的，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其实可能就诊的相当一部分情况我们通过问询啊通过检查会发现他可 可能

0: 不需要那么的担忧，他可能是暂时的，可能他的骨龄还小呢，然后他其实我们感觉他矮，而实际上他是达到了一个平均水平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其实是不用过于担心，可能医生也会跟家长做一些解释和交代哈。那您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当中有两个地方我是想特别向您请教一下的，一个就是您提到骨龄嘛，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骨龄大了，可是他的身高又没有达到对应的那个高度，对吧？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的骨龄就是会这个比较大，就是他可能10岁的孩子他的骨龄怎么就11岁了，就是这种骨龄大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吗？我们肯定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嘛，对吧？
1: 哦，这个其实是很好的问题，可能在我们临床上家长也经常问这个问题，我的孩子为什么骨龄大。相当一部分孩子之所以骨龄大，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个人体质发育的问题，就是有的孩子我本身的话我就是发育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家里的遗传因素，父母就是个子，可能他就是会提前发育，长到一定的身高之后他就会停止，他跑得快但是他也关闭得快。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这个孩子本身的话，比如说他一个胖的体质，还有个他平时或者是他吃饭的时候爱吃一些零食，尤其爱吃一些含有激素水平高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薯片，油炸的烧烤类的，那么还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南京爱吃的活珠子，黄鳝野生鲫鱼、乳鸽，这些它本身含有相对高的一个雌激素水平，这些都会让它一个骨龄就是长得快一些，提前发育了相当于。那这部分孩子呢，有的孩子呢还好的，就是我虽然骨龄长得快但我身高窜得快，但是就怕的有些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哎，他骨龄长得很快，因为他用了这些食物，但是呢他身高又长不那么快，又窜不上去，那么最终导致他骨后最后闭合之后他的身高也是矮的。其实这一部分孩子我们就是相对来说给家长交代的更多一些，然后要让他强烈的知道就是他要进行一个饮食的控制，那么还要加一些锻炼，要让他的能量就是脂肪要进行消耗，这样的话才更利于他一个健康的一个生长。所以说生活方式的管理在我们生长发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无论这个孩子是矮还是胖，我们一定要对孩子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要达到合理化才更好。
0: 是因为体质包括遗传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了，那能够改变的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说得很细致了，彭主任，您讲到了这个吃什么可能会是激素水平比较高，然后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龄啊，这个它发育的比较快一些的。那还您还提到了就是有一部分我们可能会很快就会要来干预的，就是他的身高确实是在那个2005年那个量表当中它是低于了50%这个水平，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它的话，就是它可能这个生长激素又确实比较不缺乏，也就是它确实是矮小的，生长激素又缺乏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赶紧去介入治疗了，是吗？那一般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打那个生长激素打那个针，是吗？是这样治疗吗？
1: 对的，就是可能家长在其实他有着一定有着这种尝试的，就是说我这个孩子矮小了我要打生长针，但是这也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达到矮小了，我们刚才提到又有生长激素缺乏，但是同时一个可逆的一个不良反应副作用，所以说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对待这个药品要一定的科学的认识，认为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药物，同时呢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把它想成说它是很神奇的药物，就是能长个子，还有把它想成一个它是很危害的药物，一打针可能会引起糖尿病也出来了，或者肿瘤什么也出来的。
0: 不要神化它，但是也不要妖魔化它。
1: 对，
0: 然后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彭主任啊，就是说像如果是打生长激素的这种治疗，它一般来说可能治疗的周期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针对于矮小的孩子，其实矮小的孩子对照参照表的话，基本上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他的身高已经小了大概在10公分左右，那么在10公分这个距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要想打生长激素把它追赶上去，我们一般来他的治疗周期要2到3年。

0: 因为我可以给家长这么算算，你比正常孩子矮了相对10公分，那么这10公分，我们希望他用2到3年，也就是每年大概要长个3、5公分的，就是比原来基础上多长3、5公分的样子，这样才可以达到一个追赶的效果。如果这5公分，我们不可能在1年内完成10公分，这目标1年内完成，这个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是很大的，因为你在原来基础上，你原来长，比如说长3、4公分，你现在再长10多公分，相当于你的骨骼1年拉长这么久，那么这种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分到2到3年，这3年利用2、3年的时间，慢慢的把我们落后的身高追赶上，这样呢才更具有科学性，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小的一个副作用和危害。
1: 您的这番解释让我想到了咱们的那句俗话，叫"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哈，得慢慢来啊，慢慢的
0: 对，
1: 去
0: 就
1: 追
0: 这个
1: 赶。
0: 意思。
1: 那彭主任，最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2个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目前4岁半，他的身高是1米02，班级里一直坐第一排。他说我和爸爸其实都不矮，我有1米63，爸爸是1米75，是不是遗传出了问题，还是他长得晚？我要不要再等等看，还是赶紧得去医院呢？
0: 4岁半的孩子，他的身高1米02，他是矮了一丢丢，在我们看来也矮的也不是太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我们可能最常规就看一下他骨龄，是不是他的骨龄就是说会和他相对的他的4岁半的年龄是偏小一点。再一个，还有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一定要问他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一个问题，就是营养问题，尤其是他在3岁之前。这孩子挑食、喂养的好不好啊？吃饭好不好？然后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存在的话，那么也导致孩子目前这个身高会落后。过了3岁之后，然后这个饮食的问题呢，就是占的不太重要。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关注饮食，只不过他没有像3岁之前那么重要了。有可能在后期的话，他会产生一个追赶。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个别孩子什么属于晚长型的，尤其是父母他本身。就是，尤其我们会问到，有时候爸爸说啊，我在小学、在初中上，我都是在班里坐到前面，但是到高中，我个子就窜的很快，升上去，窜到很高了。那么有的孩子也是随父亲或者母亲，他有一个晚长，就是他开始他比较矮，后期他有追赶。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是采取的就科学评价，一个问一下他前面的一个营养喂养的情况。然后再找找他骨龄是不是落后，有没有空间？那么再看看，我们随访一下，看他是不是一个晚长，再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价就可以了。
1: 您说是矮了一丢丢，那您也提到了，就是要关注他是什么原因，就是矮了这一丢丢。那他现在是不是需要去一下医院，比如说拍个骨龄啊什么的，需要吗？
0: 哎，这个我如果想找找原因的，完全可以来到医院看一看。为什么我们拍个骨龄？说到底就像一个常规的体格检查一样，我看看他的骨龄，就像我来了之后，我到医院，我看看他的眼睛视力，我看看他的牙齿整不整齐，我看他骨龄发育的情况。这个的话是，可以家长要放下来，就是我不是来看病，我是来做一
1: 检
0: 个体检，
1: 查，对，
0: 哎，
1: 就
0: 做
1: 是
0: 一个体检，我来。
1: 我们把生长发育这个事儿变成和口腔和视力检查一样常规的一件事情。
0: 对，完全可以让我们来评价一下，来给一个指导。
1: 是，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冯主任，我们抓紧时间再解答一位哦。有一位家长说，我们家是女孩，7岁半，半年时间猛长了6厘米，我本来挺高兴的，但是有朋友告诉我，这可能是性早熟的信号，突然窜个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这个问题也是要1分2，因为我们遇到这种问题也很多。现在的孩子普遍的话，长得发育的都比较早。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孩子应该是在身体，尤其她是女孩子嘛，就是本身发育的就比男孩子要早个1年半到2年上，那么她有可能就是在启动发育了。女孩子在启动发育的时候，她会身高窜的会相当的快。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看一下她骨龄的情况，如果她骨龄和她身高相对来说还匹配，甚至她的骨龄还要比身高矮一点，那家长你大可以放心，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观察，观察他后期的身高骨龄的一个关系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孩子7岁半了，女孩子，那么她有可能会出现了身体发育。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些早熟的迹象。如果没有早熟的迹象，那么我可以完全的放心的观察就可以了，随访就行了。如果有早熟迹象，我们可能就是要 再多了一个观察的点，就是我这个早熟要监测，我要保证这个孩子，因为他是女孩子，保证孩子在十岁之前不要来例假，
1: 嗯，
0: 以充分让他身高得到增长就可以了。
1: 嗯，好，太感谢彭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了。那彭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哦，我的门诊时间是这样的，我的常规门诊是在周三周四的上午，还有因为孩子我们的周末时间变得，或周六上午也有门诊。
1: 嗯，
0: 我们只有就是特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暑假的时候，有时会增开一些生长发育的门诊，只针对于假期，因为假期这方面的孩子比较多，
1: 需求比较大。
0: 对对对对，
1: 好的。
0: 常规的我就是周三周四周六的上午。
1: 好的，谢谢您彭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0: 啊，谢谢您，谢谢。
1: 好，彭主任再见。我们来复述一下彭主任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周三、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彭红军主任。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猪价跌至八年新低，龙头企业盈利承压，中小养猪户挑战加剧。
3: 前一个有一斤有一块到两块吧，我感觉
4: 现在价格太低了。
2: 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再次启动，加大生猪产能监测预警，引导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5: 预计猪价短期震荡探底后，将会在二季度止跌企稳。
2: 猪价跌至罕见低位，如何应对？

0: 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猪肉的价格。作为我们消费者餐桌上的肉类常客，猪肉的价格自从今年春节以来呢，是在持续的下行，已经是跌到了7年多以来的最低点。数据显示，3月27号到4月2号这一周，全国瘦肉型生猪交易均价为每公斤9.36元，环比又下跌了2.7%。与之相成对比的是呢，就是当前这个生猪养殖的行业平均完全成本却在每公斤13块到14块钱，那么这就意味着养殖端已经进入了大面积的亏损状态。猪价持续走低主要的原因有哪些？这一轮猪周期跟以前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未来猪价走势将会如何发展？产业什么时候才有望回暖？围绕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欢迎增勇；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市场上看一下。
1: 上午，记者在山东青岛一家生鲜肉交易大厅看到，各个猪肉摊位前都摆满了新鲜的猪肉，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2: 干了1.2元的吧，现在的肉便宜，
3: 便宜个有一斤有1块到2块吧，我感觉买了90多块钱的。
4: 毛猪的那个养殖户出栏数太多了，就导致的下降了呗。
1: 在浙江宁波一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各个猪肉摊位交易活跃。商户介绍，与年前相比，猪肉价格有明显下降。
5: 后腿肉以前最高的时候8.5块，现在成6.5块。五花肉以前最高的这个12块嘛，现在9块。
1: 在广东广州市。

0: 至海珠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了解到，和前段时间相比，不同部位的猪肉价格都有所下降。
1: 潮咯，广通咯，都平咧，你错过。
2: 梅花肉卖30，排骨45，平2-3元咯。
3: 都系毛猪价平咗个几，咁啊买落啊，零售价平2-3元幅度。
4: 目前的猪价创下了7年多来的一个新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原因又主要有哪些？我们先请曾勇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5: 首先从当前猪价下跌来看的话啊，主要还是节后猪肉消费淡季，那么叠加呢生猪的生养效率提升，以及去年生猪养殖保持盈利，养殖场户呢补栏积性比较高，带动的生猪供应充裕导致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从消费来看，那么春节后呢，一般猪的消费啊，较节前可能下降1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那么第二呢，就是从近两年来看的话，居民家庭人均的猪肉消费量就是连续2年下降，像2024年、2025年呢，分别下降7.8%和5.4%。另外一个呢，最近几年像禽肉、牛羊肉的供给呢，增加也比较明显，供给比较充裕，所以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中的比重呢，从2018年的62%下降了当前的58%。此外呢，从供给上来看的话，由于近两年整个生猪生产效率呢每年以3%的速度提升，同时呢去年上半年的整个能繁母猪呢在4000万头以上，所以呢一季度生猪供给比较充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生猪的价格对供应呢还是比较敏感的。根据我们研究的话，一般情况下生猪的供给呢如果提升1%，猪价可能就会下跌5%左右。所以这原因导致节后猪价开始震荡探底。
4: 这个猪价的下行还是由这个供需两端的变化来决定的。
5: 对，
4: 当然这样一个下行的价格，特别是创了这个7年多来一个新低之后啊，我想我们现在的生猪企业肯定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5: 对，
4: 我看到一组数据哈，说是在2025年啊，像牧原股份啊、温氏股份、新希望、正邦科技这四大上市的猪企啊，他们合计的销售生猪的是在1.4亿头啊，比前一年呢是增加了2200多头，但是同时这个盈利的情况却不如前一年啊，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现在这个猪肉继续在下行，马亮来分析现在他们面临的情况怎么样？那些中小的养殖户是不是面临着相对来说更大的压力？
6: 其实从这样一个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来讲，整个行业都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然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能是不太一样，相对来讲这样一些中小养殖户面临的风险压力会更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我们这样一个养猪的行业啊，还是以分散化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运营。那这几年的话，你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龙头企业、上市公司，那他们其实在这个市场中的行业集中度越来越强，包括对整个行业的这样一种稳定性也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个行业的集中度在拓展的同时，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说形成我们对这个猪周期的一个充分的熨平的作用。
4: 是，
6: 相对来讲，其实还可以看到这种大量的散户持续的存在，他们对这个猪周期的反应是比较滞后的，所以往往是慢半拍，最后就会带来这样一些我们看到这种持续的波动的问题。包括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行业的分化在明显的加速，你像这样一些大型龙头企业，它的成本控制比较好，
4: 对，
6: 生产效率比较高，抗风险能力强，而且有持续的抵御亏损的能力，基本上这持续几年它都可以融资，
4: 对，
6: 也能带来这样一种发展。包括有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全产业链的闭环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短期内会有一个压力，但是应该不会有影响太大。但是对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中小养殖户来讲，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
4: 是，
6: 因为你像现在基本上每头猪的销售可能就会亏损几百块钱，
4: 对，
6: 如果规模不大不小的话，可能这个亏损就会比不小的，包括会让不少的这个养殖户可能会选择退出。所以将来这样一个行业重新洗牌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
4: 就如果说这个猪肉价格短期之内不能回暖的话，
6: 对，
4: 可能有很多中小养殖户他们是很难再坚持下去。
6: 是的，是的，
4: 是。当然刚才马亮提到这个猪周期哈，那么曾勇在你看来的话，就是这一次猪肉价格的下跌跟之前的猪周期相比的话，它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
5: 其实以前的猪肉期啊，大家印象中就是猪价大涨大跌，然后认为大涨大跌是猪周期一个特点，那么从本轮周期来看的话，实际上猪价是呈现了两轮的这个矮峰长谷，
4: 矮峰长谷，
5: 对，两轮的，类似这样，
4: 涨得不是很高，但是

0: 这个下跌的时间比较长。
1: 对，以前的时候呢都是长峰长谷，所以从猪猪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轮猪猪其实是有强周期向弱周期转变的。那么像猪价的这个波动的话，跟非洲猪瘟期间相比的话，其实整体的振幅是明显缩窄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从产业的韧性来看，以往的周期多部分的周期呢，其实可能都是与外部的一些因素的冲击，譬如一些中亚动物疫病等的因素。但是非洲猪瘟以后呢，我国的生物安全水平呢有明显的提升，所以呢这个中亚动物疫病是可防可控。同时呢，非洲猪瘟以后我国的生猪生产效率明显提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PSR 水平，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有效子实数。根据我们调研的话，一些规模加农场已经达到24到25，而一些农牧企业呢达到30左右。同时呢，像这个料肉比，现在有些这个养殖效率比较高的已经降到2.5到2.6。所以这样呢，就整个周期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供应的稳定性、韧性在明显的提升。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当前的整个的养殖效益来看的话，那非洲猪瘟期间是这个养殖效益是非常高的，那么是历史上超级的猪周期，比任何其他一个周期的盈利什么都要高。
0: 对，
1: 但是这轮周期已经转向了微利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这两年我们都在说行业的内卷，就要在这个行业中呢要盈利，要规避市场风险，就需要降本增效。
0: 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也好，我们的生猪生产企业也好，也要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进行应对。而且不只是这些生猪产业，因为整个生猪产业的上下游啊，可能现在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马亮，你如何看待这个猪肉价格下跌给整个的生猪产业链所带来的这个连锁反应？
2: 实际上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生猪产业，它是非常长的，从养殖场到我们的餐桌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那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行业价格持续低迷，对我们的生猪产业的上下游都产生了很明显的连锁反应。你像对于这个上游，这个生猪价格低了之后，养殖户要控制成本，那对于这个饲料企业的这种影响就比较明显。
0: 对，
2: 可能就不愿意去选择价格高的饲料，包括去压低饲料的价格，或者说回款期会延长，包括会选择一些别的这种饲料配比。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上游的这样一些饲料相关的企业，包括一些你像我们讲的兽医或者兽药这样一些企业，可能都会有很明显的影响，
0: 也会挤压他们的利润。
2: 对，他们可能就会尽可能控制成本，少用这样一些，
1: 对，购买的积极性就下降。
2: 对，这个上游的我觉得这个压力会非常明显。那对于我们相近的一些，你比如屠宰加工这些企业的话，因为它的这样一个价格走低，很多的这样一些特别中小养殖户，它可能会很快的清栏。那这个其实是会带来大量的业务或者业务的一个冲击，但这个冲击会比较短。因为很快这样一个猪周期可能就会到下一个环节。
0: 对，
2: 那同时对于下游来讲，其实这个影响也会比较的广和持续。你像一个方面，我们可能看到有些养殖户看到这个价格偏低，他可能会把这些生猪的猪肉去以这个冻肉品的方式来去短期的存储啊，希望这个价格回暖之后去销售。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讲这个猪肉的深加工，比如变成一些肉肠等等这样一些产品，也可能会带动这样一些行业的发展，因为它的这个成本降低了。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上游来讲，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我们的这个中游下游来讲，这些企业可能是一个利好的机会。
0: 是这样。当然这个行业我们还是希望它价格能够回暖之后，能够整个链条呢也会出现一个更多的一个积极变化，不管上游和下游哈，都能够从中受益。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哈，目前这个猪肉价格呢处在7年多来的最低的水平。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为了维护猪肉市场的平稳运行，商务部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等部门呢，也正在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的收储工作，努力的来推动生猪去产能。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及采集点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第一周，每公斤仔猪24.56元，环比跌3.4%，同比跌36.5%；每公斤生猪10.40元，环比跌2.6%，同比跌31.4%；猪肉21.03元，环比跌2.3%，同比跌19.5%。
1: 截至3月底，生猪和猪肉价格 分别连续8周和7周下跌。
3: 猪价走低，使得生猪养殖。

0: 开始着手调节生猪产能。
1: 现在价格太低了，4.78块，成本的是6.5块左右，也就是说现在出来啊，一个猪赔450左右。
2: 去年的行情相比确实下降了很多，我们现在正在加紧淘汰一些低效的母猪，目前我们的生猪存栏大概是在3万头，去年我们也差不多是在3.2万。
0: 对此，农业农村部采取产能综合调控措施，推动生猪产能回调。此外，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工作。
3: 主管部门在启动冻猪肉收储工作，那么这其中的政策意图到底是什么？曾勇，你会如何来进行解读？你觉得这其中最关键的引导措施是什么？
4: 冻猪收储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市场调节措施。
3: 对。
4: 那么今年3月、4月分别进行了2轮的10,000吨的冻肉输出。它的作用呢，更多的是，提升市场信心，发挥政策引导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从产能调节来看的话，在2024年的9月份，农业主管部门呢已经通过对农繁母猪核心指标发布了相应的监测预警信息。同时去年呢，农业农村部门呢实行了生猪产能的综合调控措施，像这个控二育、减体重，适当的淘汰低效产能母猪，适当调节农繁母猪存栏，通过这种产能综合调控措施呢，来调整这个当前的整个生猪产能。这个是在过去从2024年2季度一直到去年的3季度连续保持盈利的情况下，首次进行逆周期的产能调控。那么从农繁母猪的存栏来看的话，从2024年的4季度大概是4,080万桶左右，那么下调到去年年末的3,961万桶，调减了116万桶。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从农繁母猪调减到生猪供应的相应的调整，以及促进这个猪肉的供需的匹配，它是需要大概10个月时间左右的。
3: 是是是，就是说短期内我们的这个收储可能没有办法彻底扭转这个市场的走势，但是它可以促进这个供需的匹配更加的合理。
4: 对，尤其是当前因为猪价达到这个低位水平，所以部分养殖场可能存在恐慌心理。
3: 对，
4: 那么通过冻肉输出呢，可以稳定市场预期，防止这种恐慌性的出来。
3: 就是供需短期很难改变，但是对预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4: 对，我觉得心理的调节作用是非常重要，尤其对当前的市场而言。
3: 是的，没错，是这样。刚才跟马亮也讨论到了，就是面对这样一个7年来的一个猪肉价格的最低点啊，我想我们的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我们的中小养殖户，可能现在都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压力，或多或少的一些压力。那么面对这种压力，马亮，你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地根据自己企业的特点去防范风险，去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呢？
5: 其实从这轮猪周期来看，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类型的企业的反应不同，甚至是两极分化的相反的决策。
3: 对，
5: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种龙头企业，这几家上市公司，它不光是说不减，而且要增。它希望通过这个时机很好的去利用这个窗口期去扩大市场份额。这是一种选择。那另外一种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中小企业，它可能看到这个价格持续的走低，它的存栏带来的承压能力不够。它希望去清栏。所以他对这个市场看跌的这个态度和大企业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的风险还是潜在的，无论是对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你看，对这个大企业，虽然他在这个成本控制上做得非常好，而且也可以去承受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的这个亏损。包括有些企业现在它的成本控制做得很好了，甚至可以有小幅的盈利，但是这不意味着说它可以能够挺过这个阶段就持续的去扩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很多这个大企业要审慎的去扩张，包括在选择扩张的时机的时候也要非常的慎重。因为在这个周期不确定，包括我们可能看到新的周期特征的情况下，其实对大企业来讲这个风险反而更大。
3: 就现在是不是到底还不好说？
5: 对，所以对于大企业我觉得是要非常慎重，不是说现在觉得这个财大气粗，而且这个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尝试。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其实现在非常关键就是要考虑这样一个止损的问题。就是这个价格在走低，你不去销售，它每天都有成本，
3: 是
5: 你去销售会有损失，这个时候其实要非常好的去做这样一个止损的考虑。所以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其实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跟进的贸然的学这个大企业去进一步的扩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政府要做好一定的引导，特别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加强这样一个行业指导，
3: 对，
5: 让他们知道现在这个行业处于什么一个周期，怎么样避免说这个风险进一步的放大。
3: 对，你像对有些中小的养殖户来说，他们家可能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这个养猪，那你说让他们选择退出，他们可能就

0: 在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个新的生计，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的政府部门恐怕也要进行一些考虑。
1: 嗯，对。嗯，
0: 那么现在我们说，除了收储之外，除了我们的企业自己去想一些办法来应对风险之外，还有哪些机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就在这样的一个七年来，我们的生猪价格降到最低的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用哪些新的办法啊，来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2: 哎，我觉得核心肯定是要对生猪产能进行调控。
0: 嗯，
2: 因为去年相关部门已经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
0: 嗯，
2: 那目前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提高这个生猪产能调控以及相应市场预警的精准性。
0: 嗯，
2: 那譬如一些中小养殖场户、一些适度规模的像农场，那么响应政府的号召，适当的调减能繁种植存栏。
0: 对。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未来的这个，譬如这个养殖联合体来讲，
0: 嗯，
2: 那譬如说，我们调研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养殖场户建立了新猪养殖联合体，跟养殖企业合作，形成企业养殖联合体屠宰加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能够通过技术啊资金的优势提高它的生产技术效率，降低它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它也解决了猪肉销路的问题。
0: 嗯，
2: 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猪价相对比较低的话，它可以减少它的损失，同时呢，它也可以通过下游的屠宰加工来增加它的利润。
0: 嗯，还是要有针对性的、更加精准的来采取一些措施。可能不同的地区，也要根据自己当地的不同的情况啊，来相应的采取一些适合自己本地的一些办法。
2: 因为现在当前猪价低的话呢，那么更多的第一个呢，就是对养殖户而言的话，那么它要顺势出来，因为你养殖时间越长，你的亏损越大。
0: 嗯，
2: 这样呢，就是对后期来言的话，做好疫病以及生猪养分的防控。
0: 嗯，
2: 你譬如说有些生猪养殖成本就10块到11块。
0: 嗯，
2: 那么现在它就是一个小幅亏损，但是如果成本过高13到14，那你现在就深度亏损。同时呢，一定要保证你现金流的安全和稳定。
0: 嗯，没错没错，我想所有的企业在面临这样的市场环境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现金流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2: 对
0: 啊，那马亮，你觉得还有哪些建议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1: 我觉得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在这种猪周期的调控方面，不是只考虑短期，其实要考虑有一些长效机制的建立。
0: 对，
1: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行业还是相对分散，虽然有几家龙头企业，
0: 对，
1: 但是这些企业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凝聚力，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机制。就大家看到这个周期已经来了，不是说盲目的一哄而上，而说有一些这种行业协会去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要在政府的引导之下。
0: 嗯，
1: 同时的话，其实现在刚才朱老师谈到，就是我们也要去探索怎么样和我们其他的一些领域去结合。因为其实你看，虽然说这个养猪的利润不高，但是有很多的乡村地区，很多的人是依靠养猪来有一个生计。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对他们冲击非常大。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过程之中，其实这些行业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周期的运频的过程之中，我们一方面要做减法，就是这个产能要去，但另一方面其实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要么是和公司合作，
0: 对，
1: 要么是提升他们的生存能力，让他们在下一轮的周期中能够持续的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让这个行业和其他的行业发生更多的联系。
0: 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重要。
0: 是，虽然猪肉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但是它又是涉及到很多老百姓的生计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1: 是，
0: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上下一起想办法啊，让这些行业健康的来发展。本轮猪价低迷已经无法简单的套用传统的猪周期的逻辑来进行解释，需要结构变化，需要行业格局重塑，生产效率提高。生猪养殖业正在经历从散户时代向规模时代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小养殖户固然很难再依赖周期去赌行情，龙头企业的竞争呢，现在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主管部门积极推动产能综合调控的背景之下，效率与成本无疑将是养殖企业能否实现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补贴大战，价格狂欢，喧嚣背后谁在买单？
2: 做弹丝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
1: 坚决遏制恶性价格竞争，严禁干预定价行为，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惊起实施，切实规范补贴行为，
3: 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
1: 告别价格战，平台竞争走向何方？不为流量论，如何敬畏价值和责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每到节假日，各大电商平台就会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补贴大战，各种玩法规则把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算得头昏脑胀。而平时当我们在平台上下单的时候，往往又会担心掉入自动续费、大数据杀熟的价格陷阱。从今天开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三部门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施。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平台经济将就此告别价格战？而在新的规则约束之下，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又将走向何方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周密，欢迎两位。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有效期是5年，规则直指了平台的定价权边界。那包冉来说说这次的新规为什么针对的是平台的这样一个价格行为，它的核心意图是什么？
1: 我认为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要预防新型的平台经济对于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垄断，而这种垄断将会以它的可支配的市场地位来制定带有歧视性的价格行为，从而摧毁对整个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一个良性的底层代码。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被扭转、不被遏制的话，那么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是无从而谈。其实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在互联网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技术手段，能够使得全世界的信息的流动极为高效，成本极为低廉。我们在过去有一个词叫长尾经济，对吧？所谓的长尾经济就是说，当你整个的用户规模、网络节点的规模大到一定规模之后，再继续扩张整个网络，它的成本接近于零，甚至于还低于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从来没有过的网络平台出现了，而网络平台它具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垄断无可厚非，有良性垄断，有恶性垄断。所谓恶性垄断，就是它利用自己的市场可支配地位啊，打着你看所有的平台一开始都是说我们要去掉中间的中间商，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可是事实呢，新的平台一旦占据垄断之后，他们成为了新的中间商。而一旦成为新的中间商，这种垄断的地位自然的会驱动着他们去寻求超级利润。而这种超额利润来自于哪？来自于对产业链上下游的盘剥，使得整个产业链的进入、退出、演进、淘汰都变成了不是自发的市场竞争，不是公平的竞争，而是平台指挥棒下的这样的调度。而这种调度对于整个生态它的影响是十分负面的，也就是说过去的中间商要不得，新型的垄断中间商更要不得，价格恰恰是规避整个市场走歪的关键。所以我说抓住了牛鼻子，非常精准。
0: 那你觉得这次规则的出台体现了我们制度逻辑上的哪些转变呢？
1: 这是根本的方向性的改变。过去呢，在自由野蛮生长的阶段呢，平台之间呢往往通过特别简单粗暴的价格战来搞效率为导向的竞争，对吧？你那价格贵，我这价格低，好，那么用户都跑到我这儿来，它很有效，但是非常简单粗暴，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共赢发展没有好处。现在呢转向生态共赢的导向，价格战不是不可以打，但是有底线，你必须在一个满足基本的成本质量的合理三角形之下，你来实行有效的价格战，并且要通过技术创新搞富有创新性的价格战，而不是一味的搞低价。你拼低价的话，最后就是低价、低质、低服务，用户最后还是受损的。所以说从价格导向转向生态共赢导向，我觉得这是体制逻辑的根本性变化。
0: 那其实平台上的很多商家啊，过去还会受困于所谓的全网最低价。我们注意到规则第五条有一项非常具体的禁止性条款，即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在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高于在其他销售渠道的价格。这条规定几乎宣告了全网最低价协议的一个违规。那么未来监管部门如何穿透平台表面合规的防火墙，去发现平台可能会存在的变相施压的一些行为呢？周老师，
2: 应该来讲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以前的这个规则就是一个二选一。

0: 它要求这个服务商他必须要从两个里边选一个，那这样的一种规则呢，本身来讲它以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到底什么是合规的，这一次的这个规定非常明确的划定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说让以前市场上大家都觉得到底什么样是违法的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边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那么在知道以后呢，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觉得未来是需要让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的。其实我们知道在市场的竞争中，透明性啊，可有效的监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让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监管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但是相关的利益方包括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平台上的这些经营者，这些啊这些餐馆啊，这些啊售卖这些餐饮服务的这些服务提供商，当然也包括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本身他也是这个啊相关措施的直接的受影响方。那么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类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平台的其他的竞争者。其实在行业中这样的一种相互的竞争，我想会促进这种资源和要素的有效的配置，使得这个市场的秩序变得更加的合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对于规定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实施，是需要定期进行评估的。这种评估呢，我觉得也是在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根据时态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这些规定哪些得到了运行，哪些没有被运行。所以这样的一些措施结合起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啊提高这个监管的效率，去避免一些变相的这种逃避的行为，都是会更加有效的。
1: 嗯，那么关于大家一直以来都会诟病的大数据杀熟规则的第十五条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说的是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打车和外卖软件都声称是动态调价，那么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区别什么是合理的供需动态调价，什么是违法的大数据杀熟呢？而且监管部门又如何去通过穿透算法来达到公平的监管呢？
2: 普通用户很难。我举个今天我的实际例子，今天呢，我因为过两天要出差啊，专门在手机上预订了机票，还有酒店，然后还有回程的高铁票。这个时候因为当时时间特别紧呢，对方也需要我尽快确定行程，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主动的意愿去打开多个平台进行比较，或者说在同一个平台上换不同的手机终端，比如说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或者是用不同的账户，是老账户还是新注册的账户，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详细的比较。我想可能我如果做了这种不同的条件测试下的比较的话，说不定也存在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1: 价格会不一样。
2: 对，
1: 嗯，
2: 但是呢，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假如我真的测试了，我作为一个个案又不具备有普遍性，我真拿我这个个案去投诉的话，可能在法理上又无法固定有效的证据，可能也很难打赢官司，对吧？又陷入到扯皮之中。所以说对用户来说，第一，取证比较困难，第二，他没有取证动机，第三，取证的成本很高，第四，即使取证之后想要获得合理的赔偿的过程非常的漫长。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不能把这个责任抛给消费者，消费者都是一个很弱势的个体。我还是赞同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由国家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定期对我们的各个平台的算法进行有效的检查。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在技术的映射上是对用户个人画像的歧视性定价，对吧？你有你的画像，周老师有周老师的画像，我有我的画像，平台我们一登录他就知道啊，是谁登录了，你的基础画像是什么，你的价格偏好是什么，然后这时候他就可以用最具我们看起来最具有个性配置的方式告诉我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有没有猫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立定期的 API 的应用程序接口的方式读取数据，穿透算法，并且我记得我们国家的网信办部门，网信部门曾经有过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切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大模型也好，或者大模型的应用也好，都要有备案制。这个备案制是需要被监管的对象将你的源码、将你的参数配置、将你的调优的过程来提供出来，让相关的专业部门和专家团队来进行审核。那么掌握了这些底层的算法的过程和奥秘之后，我想相关的监管一定会不断的进步的。嗯。
1: 那大家很关注的还有一条就是自动续费啊。我们看到规则的第20条是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说到的是每次扣款之前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并通知我们的消费者。可现实是很多 APP 的提醒呢，其实往往都是一条被挤在角落的一个站内信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或者夹杂在很多的促销信息里，大家都看不到。那周老师怎么看这个规定中这个显著在执行中该怎么衡量？那如果平台技术上做到了通知，但是用户依然是没有看到的，那这笔钱到底该不该扣？监管认定这个红线到底应该画在哪里？
0: 确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因为毕竟每一个 APP 它的设计都不一样，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在什么样的时间去展示，包括用户有没有允许这个 APP 主动的提醒相关的通知，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怎样的去有效的去让消费者能够得知它要被自动扣费，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这种公平的机制。这种公平的机制就是要在合理的情况下能够让普通的消费者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本身它是要一定的定义的。那比如说他在以什么样的字体用什么样的声音，或者说在通知没有得到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短信通过邮件的方式去进行提醒，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权。那么到底提醒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实际的效果的，就是有20%的消费者啊会来认为我这个提醒是不显著的，这个提醒可能没有尽到这种告知的义务，我觉得这个是要从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反馈中去得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在这里边其实也可以借鉴一些保险产品的这种设计，它要有一定的容错权后悔权，也就是说我消费者可能我在使用这个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进行后悔。那么这样的一个权利呢，其实本质上是合同法保护的，因为合同法告诉所有的这个达成合同的双方，它必须是一个善意的合同，必须是一个善意的一种对价，双方都认可到他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种这个成本的负担。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需要让这个平台的这个经营者他也获得相关的一种义务和被动的要获得这样的一种向支付向消费者支付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服务和他的这个对价应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我这个服务我可能在这个时间我现在要去付一笔钱，但是我还没有开始享受未来这段时间的服务，我应该仍然是可以去拿回我付的这些钱。所以整个过程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的透明化，能够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后悔权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1: 那我想大家都还会记得，在去年的夏天，各大外卖平台掀起了激烈的补贴大战，他们纷纷推出了高额优惠券吸引用户下单，各平台订单量是一次次破了记录。表面看这是一个消费者得了实惠，商家也能多卖货，好像两全其美的好事儿。然而不少餐饮商家反映，这补贴战打起来之后，钱没赚不说，反倒让店里的日子更难了。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回顾一下。
3: 外卖大战中，奶茶咖啡是主战场。这家位于湖北宜昌城区核心商圈的茶饮店主营堂食，以2025年7月21号一笔 19.4 元的外卖订单为例，扣除商家承担活动款 9.5 元、技术服务费 1.05 元、配送服务费 2.9 元以及其他费用 0.9 元之后，实际收入仅为 5.05 元。据店长介绍，他们店一杯奶茶的成本需要5到6元，参与补贴后入账的收入几乎与成本持平。严西早是位于湖南长沙县一家营业近10年的快餐店，主营手工粉、盖码饭等各类快餐，目前一共有4家分店，在2家外卖平台上均开通了外卖业务，平均一天有近1000个外卖订单，占到总单量的1/5。看似销售量可观很高，但是每一单外卖的利润却很低，甚至根本没有利润。以该店一张外卖账单为例，一份20元的口味鸡丝面，顾客到店堂食时，商家能够实际收取20元，但是顾客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时，商家要承担对顾客活动补贴6.6元、平台佣金1.04元以及配送服务费2.45元，预计收入10.9元，约为商品原价的一半。
4: 做堂食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但是呢，这个平台我们又必须要做，因为它这个平台做起来之后，它可以增加我们店子的曝光率。
3: 老谭告诉记者，商家需要外卖平台增加曝光，让更多消费者知道，但是平台高额的补贴却让很多商家陷入了未单忙活的困境。记者通过查阅该店的后台数据发现，平台补贴大战确实带动了订单增长。数据显示，该店近30日内下单新客增加了1514人，占下单总人数的55.4%。其中，营业收入增长了17847元，看似增幅显著，但与此同时，商家的补贴及支出费用也同步上涨16688元。几乎与新增营收持平。数据进一步显示，商家平均每一单要比以前少收6.12元，这对于一家每单生意在30元左右且毛利润仅约55%左右的快餐店而言，这样的价格压缩无疑是对利润空间的直接挤压。2025年8月以来，针对外卖补贴大战等行为，主管部门启动了整治行动。今年1月发布了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制度建设成果，
5: 针对互联网平台补贴大战等现象，出台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获得各方面一致认可。
6: 从实施效果看，这批制度已初步展现出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平台补贴大战、全网最低价等现象得到遏制。
1: 去年那场补贴大战数据惊人，但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新规的出台，包冉来说说，是不是意味着这种补贴换流量模式的终结？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的平台告别流量深割，走向价值深耕的话，那接下来他们的竞争逻辑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2: 两句话的观点，第一个是中长期大势所趋，但是短期内我并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的竞争，尤其是咱们中国的互联网的竞争，这么多年了，流量大战啊，这个获取入口啊，你看过去是这个门户，后来是搜索，后来现在又变成了 AI， 对吧？所谓这种入口大战，对于流量的榨取以及流量的转换已经成为一套惯性了。我们都知道，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组织，你扭转惯性是很难的。过去这么多大公司都是沿着这条惯性一路走下来的，你想让它在短期内迅速扭转，我并不乐观。但是中长期这是势在必然。为什么？还是鱼和水的关系。你平台是水，是个池塘也好，大海也好，那么里面得有鱼才行。没有鱼，没有贝壳啊，没有虾，没有生态，你这个水就是死水一潭。那么生态是什么？生态就是在你的平台上生存做生意的商家以及大量的用户。如果说供给侧商家、这个需求侧用户都不能从你的平台的经营上获利，只有你平台在不断的薅羊毛、不断的这个收取红利税的话，那么这个平台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下半场的逻辑可能有这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安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电子商务网红带货翻车的案例可不少啊。这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由于虚假信息的纵横，使得很多的安全性得到了冲击。那么安全和信任是所有赛道的上面消费者的第一最关注的事情。你给我卖个无论是衣食住行东西，你不安全，对不起，那咱就拜拜了，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基于对于安全，你需要进行全站式的、全产业链的信息的渗透穿透，平台也好，主播也好，你都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说，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和我没关系啊，那不行。你要通过你原来投入那么多去获取流量，为什么不把这些预算投入到技术以及供应链检测这条完整的安全系统的这个投入、技术投入和运营投入之中呢？是吧？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叫质量。
1: 嗯，
2: 我们不能总是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一定是适度的价格，更好的质量，这才叫消费升级嘛，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安全、信任和质量，这应该是下半场的竞争逻辑。
1: 嗯，没错。那规则再好，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啊。周老师觉得接下来这个新规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而一旦实施下去之后，对于整个链条上，我们说我们的中小商家、我们的消费者乃至整个平台经济的生态来说，他们最可以期待的变化又会有哪些？
0: 其实从去年的这个规则的发布到现在的这个正式的生效，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有一个预期的调整的。这种预期的调整就是大家在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而且相关各方也在做准备。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规则它到底它如何被理解。其实我们看到规定写得很清楚，就是那样一些具体的条款，但是实际执行中，就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很多地方还有一些隐性的可能存在的一些玻璃门，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去打破，如何去让这个规则变得非常容易执行。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执行的尺度是什么。那么这个执行尺度就会决定了未来平台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定它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对于我们的这些商家这些客户他对于这个平台的规定的期待是什么。实际上我想这样两个挑战呢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而如何有效地把这个挑战转化成实际的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啊，有效性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如何能够提高它的质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价格是一个杠杆，而且价格也是决定各种要素配置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我能把这个价格管住，我想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市场管死，而是让它的资源的配置的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平台经济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平台经济能够让我们大幅的降低这个消费者和这个供给方之间的连接的成本，我觉得这样一种发展其实是可期的。那么在未来的这种平台的发展的基础上呢，不光是外卖服务了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最近呢也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在大力的促进服务消费，那么对于服务消费的这种增长很多都可以通过平台的这个方式去支持，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1: 长期以来，平台掌控着流量和数据，向上胁迫商家搞内卷式疯狂竞争，向下对消费者杀熟，搞算法推送，甚至是价格欺诈。我们期待新的监管规则能够既保障无数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间，也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以制度照亮交易的暗角，推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的新阶段。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散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2026机器人半马本周开赛，多支参赛队深夜测试火力全开。
3: 去年可能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2: 极速冲刺，自主导航，技术迭代打开今年赛况新空间。
4: 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2: 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一年变化有多大？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本周日也就是4月19号，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鸣枪开炮。在去年的首届机器人半马比赛中，不少机器人千奇百怪出状况的场景可能至今都令不少人记忆犹新。那么备战一年之后，机器人再来跑半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一年间，人形机器人在性能上都有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走向多场景应用，关键挑战是什么？商业转化的前景又会怎样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江江，欢迎两位。那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到昨天凌晨举行的赛前测试上去看一看。
1: 71支队伍参加此次测试，其中包含4支国际赛队，自主导航赛队和遥控赛队同时同场进行夜测活动。相比去年，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超100支，增长近5倍，涵盖了自主导航、遥控两大类别，其中自主导航赛队占比将近40%。
2: 去年可能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1: 据介绍，全流程全要素测试主要目的是进行技术验证、流程磨合、风险防控和固化标准。测试过程中，机器人短距离速度已显著提升。在稍早前探访参赛队伍备战情况时，记者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提升。
3: 迎面跑过来的是机器人心动 L7， 目前的配速是3米每秒。那它是全程自主导航，不需要人工去遥控操作的。你看它看到这个拐弯处就直接跑过来了，我站在它的面前，稍微停了一下，开始转换了方向。它是有一个自主避障的一个功能啊。
4: 是我们的激光雷达，我们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0: 现在网上有很多昨天的测试视频啊，大家都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讨论声。两位先来说说你们看完之后的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两个快字，第一个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一年了，是吧？第二个就是机器人跑得更快。现在我们看到机器人不但跑得快，而且呢跑得更稳、更持久，也更像人类了。应该说它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的进步，非常感慨。
0: 江老师的直观感受呢？
6: 我的感觉也是非常的震撼。去年的感觉还是这些机器人运动员有一种

0: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感觉，但现在看着就是文武双全的样子，而且整体呈现的画面也是去年是人机共跑，而且机器蹒跚，然后呈现的这种画面也是有一些搞笑的这种情况，但是今年看上去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很赞叹，然后看着确实是一个硬核科技的这种竞技。
1: 没错，我看到大家其实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这次机器人半马比赛中的这个速度啊，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这次的测试机器人短距离的速度是显著提升的，还有机器人的极限速度能够达到每秒10米。汪冉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跑得快到底意味着什么，背后是什么在支撑。
2: 而要探索跑得快背后的意义，必须加一个定语，在马拉松赛事中跑得快。为什么加这个定语呢？马拉松比赛不是百米短跑，它是一个几十公里数个小时啊，几万步幅，而且呢在这么一个漫长的赛程过程中，它要跑得快只是第一步，而且第二个它要跑得持久，对吧？其实刚才我们看姜老师说过了，去年的第一届比赛我们看到有的跑着跑着不动了，对吧？跑不动了。那么今年的话，我们期待着所有的这个机器人选手都能够稳定的跑完。这个的背后的技术真相就是稳定的动力输出系统，对吧？动力控制系统。第二个呢，它还要跑得稳，跑得持久啊。跑得持久是第一个，第二个跑得稳定。这个稳定一方面是每一步都要稳定，这其实就有一个对于真实世界的模式识别，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我遇到情况，比如说突然风吹，一阵风吹过，吹过来一些漂浮的障碍物，我能不能躲避，我能不能有效的像人类选手一样聪明的规避掉，这就是跑得稳定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关键的，就是跑得有效率。什么叫跑得有效率？比如说能源管理和热管理，机器人跑步它全身30到50个自由度的关节，要在整个赛程过程中25万次的关节摩擦，这中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也产生大量的能耗。我们如果能不能通过超级电容以及更好的电源管理方式回收，有效的将动能回收，然后实现整个电池同能量密度下的续航能力增加20%，这其实都考验着每一家的机器人选手。我也非常期待着谁能够在尽量少换电池甚至不换电池的情况下跑完全程，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点。
1: 那说到今年比赛还有一个创新，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啊。来自北京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主导航参赛的这次的队伍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将近40%哈。姜老师觉得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来选择用自主导航的方式来参赛？
0: 实际上自主导航参赛的这种选手越来越多，说明能够提供具备这种能力的机器人的企业越来越多。那这个能力其实对这个企业的综合的技术实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刚才包老师谈到各方面的这种，包括对地图的识别、深度的学习，然后视觉的传感器，然后综合的这种融合交叉，而且这种材料的不断的轻量化、系统控制，那么具备这样技术能力的企业一定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也对去年获得一些很好的成绩的这些提供这些机器人运动员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跟踪的调研，发现确实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持续的深耕，一直在做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你比如说相应的这种技术不断的攻关，它可能对这种机器人在一些极端的天气条件下，然后有一些这种运动技能不断的提升，然后再比如说对这种电池续航里程这块投入的不断的加大，然后此外围绕着这个还顺便做了一些这种国际国内运动机器人行业标准的这种相应制定，然后此外这种平台像一些具身智能平台，然后涉及到这种运动标注这一块技术一些开源的这种社区的构建，然后搭建这种产学研能够共同攻克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同时因为机器人前期的这种商业模式可能还不那么成熟，那么这个时候也积极的去调动产研的这种基金来注入，然后弥补这块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有缺口的这种不足。那么确实能看到就是这些企业在深耕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然后调动这个产业的这个生态。
1: 那科技创新其实迭代的速度很快啊，包然怎么评价一年来人心机器人在综合来看啊，这个能力方面都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实现的？
2: 我觉得这里面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全行业的标准化在突 突飞猛进。当然这点离不开咱们国家工信部为主的啊这样的行业的管理的部门啊他们的助力和推动和组织。就在刚刚不久4月10号，工信部在武汉还召开了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会议。这个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民生导向、生态建设等等等等要点。其实我们看到啊，民生导向就意味着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包含但不限于机器人产品，要服务于千家万户，要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生态建设里面一个题中之意就是标准化。咱以机器人为例，机器人身上我们都知道除了大脑小脑之外最重要还有关节，也就称之为自由度。你有了关节才能自由度嘛，你看我们的手才能动嘛，对不对？而这种一体化关节的标准化进程是直接决定了咱们中国机器人工业产业链在全世界的竞争力。我们的产品能不能有效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能不能在国内市场服务于千行百业，服务于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制造啊、居家康养啊、还有衣食住行等等各个服务领域，其实这里面都离不开标准化。而这个在过去的一年中进步非常明显。第二点，我们说在刚才提到过的，比如说动力控制、动力输出、能源管理，能源管理涉及的很多。第一，电池能力，对吧？你这个同样体积的空间内能不能装入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更给电啊，不是更给力了，更给电。同时这个电池能不能更高效地被使用啊，浪费掉的这个电的能源转化为势能之后能不能再通过动能的回收，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技巧性的垂直领域的细分的创新突破。这些领域我们看到众多的机器人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咱们国家300多家啊，目前300多家企业都在各自所擅长的细分赛道上你追我赶啊。最后一点，我就觉得这样一场马拉松比赛说白了是比任何一个单独企业内部实验室的评测都更加苛刻的、严苛的公开测评环境，是相当一场极限挑战赛。我们期待着在今年的极限挑战赛上我们能看到更多优秀的选手。
1: 那说到人形机器人，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春晚的舞台。从2025年初登上总台春晚舞台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一年多以来，人形机器人从动起来到用起来，角色技能更加丰富，应用前景不断拓宽。我们继续来了解。
3: 不久前在深圳，一款保洁机器人与家政阿姨人机协同一起上岗，承担起整理鞋子、清理桌面垃圾等家政服务的职能。
4: 它能够把鞋很平稳地放到鞋架子上面，而且呢它还能够就是80%-90%吧，把鞋分清左右然后放上去，这个是很惊艳的一个地方。
3: 而在深圳龙岗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人形机器人交警不仅能与红绿灯同步指挥交通，还能自主识别未戴安全头盔、越线停车等违规行为。
5: 当信号灯变绿的时候，它会随着信号灯做出相应的执行。机器人做出相应的指挥手势以后，有一些司机就能够提前的将注意力集中到路口，然后提高了我们的路口的通行效率。
3: 从陪伴到家务，再到协助指挥交通，人形机器人正逐步从单一功能走向多场景应用。统计显示，2025年国内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业内普遍认为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在人工智能驱动下，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超预期迭代。
6: 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站得住、走得稳、跑得快，深入挖掘人形机器人服务民生、上岗作业等高价值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发展。
1: 我们知道姜老师其实调研过不少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在你看来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正在哪些场景可以去应用落地，而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向我们叫多场景应用，你觉得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7: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我们能看到的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场景呢，就是还是区别于传统的这种智能制造的，因为以前的这种机械臂啊或者普通的人工智能模型在一些文本上 APP 上的这种输出，这个确实还并不需要人形机器人介入来做。那么人形机器人更多的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场景是更多的 2C 端，就是消费者或者用户能够直接看到。那么相应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视频中也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商务啊，然后有些文旅啊这种场景，然后此外呢像一些医疗康养，然后像一些健康的这些行业，然后再比如像 像一些商贸服务、一些物流。然后总体来说呢，看着这些机器人，就是本身它有这种机械的功能，但是它也需要就是有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也能提供一些除了效率革命以外，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一块是巨大的一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由此我们就能看出，就说人形机器人它的这种真正的就是从落地到最后的规模化，到最后能形成很大的一个产业链，它相应的是需要几个短板的不断的突破。首先是技术这一块，就是相应的这种产品性能的稳定，然后整个就是能够达到人们对它的预判期待。然后此外呢，就是它这种成本，一方面研发生产这一块的成本要有一定合适的性价比，然后企业投入以后相应的这种商业价值，然后也有人愿意为这个买单，然后有合适的成本控制，才能有合适的价格的合理区间，那么这样就能打破它商业应用的一个短板。此外呢，就说确实它的这种场景，它需要一些非常独特的就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启动。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半马，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切口，但是有巨大的带动力、巨大的商业示范效用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相应的也很多，像这种驾驶啊，然后像这种养老啊、康养服务啊等等很多。
1: 那从实验室到马拉松比赛，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啊，包然你会看重人形机器人哪些能力的这样一个商业转化的前景？那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在哪些细分领域，你觉得可能会率先引发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2: 人形机器人之所以成立呢，这个赛道有一个基本逻辑，人形机器人就能够充分复用人类文明为人类提供的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楼梯啊、阶梯啊、这个公路啊、然后电梯等等等等，就是说凡是人类能够用的现代基础设施，双足的人机器人也能用，这是一个基本逻辑。那么在这个基本逻辑之下呢，我其实比较期待的还是在民生领域，因为就像刚才姜老师说的一样，如果论工业机器人，咱们国家早就是世界第一了。这里面有一个词叫机器人密度，就是平均下来一个工厂有多少个机器人，包括那部机械臂啊、灵巧手啊等等，这种咱们中国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啊。但是这些呢，我们的广罗大众呢没有直接的感知，对吧？他可能更直接的感知是，哎，谁给你上个菜呀？谁给你端个茶倒个水呀？谁给你搀扶一下呀？谁给你过马路引导一下？这种的很多的场景实际上渗透在民生服务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第一是危险环境下的排障、抢险处理，这些领域其实很多的。这些领域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如果是真实人类去进行工作的话，它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不排除有生命的风险。
1: 对，
2: 那么在这些领域，我特别建议机器人应该先行先试，因为我们创造机器人这个新物种不是为了替代传统的工作岗位，而是为了解放人类，从更危险的环境中，从更焦灼的环境中解放人类，对吧？然后呢，将这个很多的难的东西交给他去做，这是第一个。这个我在不少的企业去调研的时候也看到真实的场景，非常的有效。包括矿山啊，这个矿井，好多的下井的时候，过去要人类的话，那风险很大，
1: 是
2: 有机器人 OK 了，是吧？然后第二个领域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曾经我们谈论过的话题，就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这是全世界的问题，老年用户的康养的陪护的问题，这实际上机器人大有用武之地。
1: 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在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中，中国企业的占比已经超过80%了。姜老师怎么看未来的一个产业的竞争态势？
7: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在全球也被视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国际上也非常看好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它的产业竞争实力综合的比拼，实际上比的是一个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整体的生态环境。那我们能看到人形机器人它这种大脑中枢处理问题的这种综合的能力，这就涉及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它处理问题的能力，那么相应的需要算法、算力、 数据这三大要素的支撑。那么算法像自然语言的这种处理的能力，像这种标注的这种能力，然后包括这种系统集成的能力，然后高质量数据集，更多的数据能够投喂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让它有更多处理复杂场景的这种能力。此外的像这种算力的基础设施啊，算电协同的这种能力，能够保证它在运行的时候不宕机不卡壳，然后能够更好的让它平滑运转。那么所以说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条是很长的，这个涉及到它的大脑，那它的四肢、它的骨骼、它的躯干，那需要相应的这种材料，硬的材料，然后也涉及到这种动力学，然后相应的这种机械，然后一系列的系统集成这一块的这种能力。所以它这个长长的这个链条实际上是需要整体的这个生态环境不断的完善的。也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就是它某一个环节的卡顿，就可能造成人形机器人整体运营的一个巨大的风险点。所以这块也涉及到整体的这种生态环境与之相匹配，相应的这种技术啊，相应的这种平台啊，包括包老师提到的相应的这种标准的这种制定啊，然后以及比如说在短期的周期的结构性的这种波动对传统就业形态的一个冲击的情况下，相应的这种生产关系、社会治理、就业保障体系与之相适配。
1: 嗯，所以帮人觉得整个产业发展未来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和风险呢？
2: 我觉得整个产业呢，我们要非常兴奋，确实是我真实感受，但是呢也不能过于这个乐观。我们可以看实际的出货量，实际上2025年的出货量也不多。最近某家明星机器人企业的招股说明书已经公布了，我们看到实际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但是就这个数量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了。
1: 嗯，
2: 这说明什么呢？乐观的看，这个还有广袤的市场空间待挖掘，但是呢中性的看呢，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还没有起量，还没有上规模，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也就是创新之路刚刚开始，前面还是星辰大海呢。但是这里面我就担心几个挑战。第一个就是其实像姜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大脑小脑关节，
1: 嗯，
2: 大脑和小脑比拼的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能力，而这种人工智能与我们现在用的大语言模型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理解。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具备真实世界的物理模型，能不能理解我们人类生活的真实的物理世界，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真正具备聪明的大脑、智慧的进入、融入人类生活的关键。这部分的挑战，乐观的讲，我负责任的说，咱们中国的相关的模型开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啊，尤其是开源领域这块。同时，只不过这块可能很多朋友原来没有特别关注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全世界的竞争依然很激烈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团队都在加紧的努力，我们能不能保持我们的暂时性的领先优势，并把这个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成为盛势啊，这个整个产业链竞争的优胜的这个势力，这个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不能丝毫的懈怠。第二个我最担心的挑战就是说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可以这么说吧，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机器人的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所执行的标准依然是欧洲的标准，尤其是德国，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是工业能力很强的，对吧？那么我们能不能，其实细分的话，这些标准在海外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企业的标准，我们能不能成为我们行业的创新，压过它，这很关键。
1: 尽管测试赛当中依然不乏状况百出的选手，但相比首届机器人半马，跑道上急速冲刺的身影，接近四成参赛队伍选择自主导航等等，这些新现象、新特点，还是给了人们足够的期待。机器人半马不只是一场竞赛，更是对具身智能、运动控制以及人机协同的综合大考。奔跑也只是开始，赛道之外，越来越多实用化场景正在被打开。在一年的快速迭代之后，机器人半马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再过几天的比赛现场上，我们将会得到更清晰的答案。待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机器人马拉松鸣枪开跑，同场竞技谁是赢家？
2: 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众多厂商投身竞争，应用场景不断扩张，人形机器人走入生活潜力有多大？
3: 补给点位上机器人会向参赛的选手去递送毛巾和递送水瓶。
1: 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得更快更稳？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机器人马拉松。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来自荣耀机器人的闪电以净用时50分26。

0: 六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是将去年首届赛事2小时40分钟的这个冠军记录缩短了2/3，更是直接超越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机器人跑赢人类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在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在讨论之前呢，我们是先来回顾一下机器人马拉松的精彩画面。
1: 经过激烈角逐，率先出发的第一台遥控组机器人以48分19秒成绩首个冲线。今年赛制一大变化就是设立了机器人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种参赛模式，最终成绩要按 1.0 和 1.2 的系数进行计分，也就是说第一个冲线的机器人不等于冠军。经过计算，此次比赛的前三名均由自主导航的机器人战队获得。
2: 最终根据赛事加权规则，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这成绩相比去年冠军天宫机器人的2小时40分42秒有了大幅提升，也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今年的比赛相较去年赛道难度在升级，首次从城市大道跑到了公园野路。21.0975公里的赛程上融合了平地、坡道、连续弯道、接近90度的急转弯等10余种复杂地形，这也对机器人的动态平衡、关节力矩响应和路径规划能力提出了远超去年的严苛考验。
3: 从研发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年，链接是我们那个自研的，然后它能够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扭矩，帮助我们机器人能够在赛场上非常快速的飞奔。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散热，我们的机器在跑完整个半马之后，它的链接甚至是冰凉冰凉的。
1: 今年参赛队伍规模实现了近5倍的增长，吸引了超100支赛队，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团队，更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国际赛队同台竞技。近40%的机器人实现了自主导航，他们没有领航员，完全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感知环境，规划路径。就在人形机器人比拼的赛道旁，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也同时进行，共吸引了1.2万人参赛。今年机器人跑步的速度也让不少跑者感到新奇和惊叹。
4: 从人的那个跑者的角度出发，我们 PB 每 PB 1分钟2分钟，我们都需要一年然后日复一日的去训练。机器人今年真的突破太快了，一下 PB 了一个多小时，明年我希望能看到它贴地飞行吧。
5: 听机器人从我身边过，哒哒哒跑得真快。
6: 希望我们机器人尽快步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0: 我们看到从首届赛事的跌跌撞撞到本届赛事超越人类半马的记录，人形机器人只用了1年的时间。那魏翔，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呢？
7: 我从去年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今年确实有不少的惊喜。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呢，它有着比较大的行业意义和社会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和去年的相比呢，我们从外部来看，它好像就是变快了，但是实质上呢，它是一些核心技术突破的一些印证。你比如说它的双足的稳定控制系统，以及呢它的高功率的关节驱动，还有长续航的能源管理。从这次的比赛来看呢，这些核心技术呢，我们呢应该来说呢都已经突破它了。所以我认为呢，它在技术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同时呢，它对我们行业呢也展现了一些价值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把一些复杂算法啊、运动智能和我们的一些超级智能呢融合在一起呢，实现一个产品的集成。这样呢，我觉得呢它有几个意义啊。第一呢，它预示着呢我们下一步的技术突破呢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那么这也体现了中国在AI 啊人工智能上的这种集成功力。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它可能会打破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定义边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曾经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在预测说，我们从模仿人跑步到超越人跑步可能还得3年。但是从今天我们再看到来看呢，
0: 已经超越了，
7: 就是它已经打破人类的这个记录了。

0: 所以说呢，这种缩短，这种时间的缩短，这种突破的这种缩短，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三呢，我也会认为呢，它还能够呢提振我们对整个人形机器人以及具身智能产业的信心。
1: 嗯，
0: 对投资业呢会拉动他们的投资信心，对我们消费呢也能够厘清和凸显我们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工业场景走入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引导着我们的投资、消费、生产、消和生产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闭环。
1: 嗯，也正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些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呢，今年这场赛事是格外受大家关注，参赛的规模呢也是比去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万征，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让大家参赛的这个热情如此之高涨？你觉得这些机器人企业它在背后比拼的又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今年看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受欢迎哈，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受这个关注。
1: 对。
2: 那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赛事啊，它不只是一个凑热闹，而是承载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技术验证啊，还有产业博弈啊，以及咱们看到这个商业价值如何实现啊，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放在里面承载了这些功能。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分布在这个方方面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技术的验证啊，应该说在一个极限的这种赛事里面，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验证，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验证。包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它这个关节会不会发热呀，它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啊，还有就是说包括它现在就如果是说自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智能识别功能到底有多深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一个极限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次看到啊，一个是路程很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跑得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出现，比如说有坡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平稳的地方啊，这些呢对于这个人来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咱们说，你如果是马拉松是马拉松，但如果你是越野跑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极限运动了。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马拉松对于它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因此对它的一个技术验证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对于产业博弈上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影响的产业链，像刚才讲到的各个环节，包括你的材料啊，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电源啊，是吧，能源啊，这个电池啊，然后这个导热的系统啊，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啊，还有你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呀，其实呢对于整个的产业来说，这个链条是非常之长的，整个产业集群当中需要用到的项数呢其实是非常之多的。那因此呢，应该说对于产业博弈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对大家也是都非常有启示的。以及咱们看到呢，就是说未来实际上咱们看到这个具身智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商业操作当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实现，那你就必须要能够适应咱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复杂环境的变化。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实际上也给了大家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其实有好几个多在里面。一方面就是整体是在扩容五倍之多，是吧，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的，包括德国、法国呀，一些先进的这种机器人的企业产业前来进行这个参赛，那实际上呢就证明说这个赛事已经具有了一个国际的顶尖水准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多呢，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成绩比原来要好多了，对于单个的机器人来说，刚才也讲到了说最快的已经比人要快了，是吧，而且比去年那是有大幅度的跃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和去年来比啊，就是达到了最后的这个标准线的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呢大家还在很多在一个试水的阶段，那今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都说我们已经都过了基准线，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向更高层次来攀登了。那最后我们能看到
0: 的也多，
2: 对自主的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多了，甚至这一次已经给了它一个专门的赛道，这也证明了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赛道里面呢，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实际上我们也涌现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当中的一些翘楚能够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赛事所承载的整个行业的未来，所以它这次特别的受关注和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1: 而且就短短的一年时间，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的能力就得到了如此大幅的提高，所以很多人就说那明年这个时候等第三届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很难想象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力会有一个更加飞的一个发展，
2: 还得刮目相看。
1: 对对对，可能提高了什么成绩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了。
3: 是
1: 啊，当然就像魏翔刚才你说到的， 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在里面做支撑的。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哪些方面的关键技术突破对他们实现这个成绩的飞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首先呢，我们看呢，今年呢跟去年相比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突破啊。咱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第一呢，它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跨越。
1: 对，
0: 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年的路段。今年的路段呢，和去年的比呢，复杂程度提高了。
1: 嗯，
0: 有90度的弯道，而且呢，它专门设计了上坡上坎。即便是这样的，它的完赛率呢，也是也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 对，
0: 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技术呢，实质上呢，是它的硬件的稳定性系统，包括我刚才说的双足的稳定动态控制这一块呢，它有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汪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明显的感觉到自主导航的，
1: 对，
0: 自主导航的去年大概不到20%，今年已经突破40%了，
1: 是，
0: 就翻了一倍。而且自主导航的这一次的时间和表现也都绝不亚于那个做操控的遥控的。
1: 就前三名现在看来都是自主导航组的。
0: 对，
1: 去年成绩比较好的还是遥控组的，
0: 还基本全都是去年基本上都是遥控的。所以说什么呢？它的强化学习这一块有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1: 嗯，
0: 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它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它在整体的这个路段识别以及呢它在智能提升上，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看到了它更多的是它的肢体的智能和运动的智能。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呢，有一些机器人呢已经再展现出来一些，比如说作业智能，也就是他的双手可能也已经在解放出来了。
1: 嗯，
0: 在小片中，实际上我们又看到，包括在现场我也关注到，有一个机器人实际上他一个手臂是故障不能动了。
1: 嗯，
0: 他单臂在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运动智能它已经上升到或者说突破到作业智能或者说上肢的这个智能上。
1: 嗯，
0: 它能够自动的纠偏，
1: 嗯，
0: 然后自动的来改善它整个全身的不仅仅是双足啊，全身的这个动态稳定性的控制。嗯，所以这些的技术的突破呢，我认为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它从智能从机器人开始越来越进行泛化通用，
1: 嗯，
0: 或者说是它更加的希望呢，它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一个滚动的机器。
1: 是，就通过这次自主导航组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们能看出来现在机器人的这种智能化程度是在大幅度提高的。去年跑马拉松可能更多是在观察它的机械特性，那今年呢，我们可以除了机械特性之外，还可以观察到它在智能水平方面的一个变化。
0: 对，您说的这个自主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马拉松比赛，好像是看的是四肢发不发达，驱动的怎么样。实际上呢，今年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个突破，就是刚才讲的自主智能，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大模型，它的大脑在进化。
1: 是
0: 啊，不仅仅是它的小脑和肢体在进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中国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通过这一次的路演来集中释放，来进行这它的泛化的爆发的这样的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符号的展现。
1: 没错。那万哲，你会通过这场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观察到中国的机器人特别是在跑马拉松方面呢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2: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从一种秀场表演已经进化成为这种实用自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概念了哈。那过去讲秀场表演呢，包括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它进行控制，那么和现在的这个自主，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咱们讲具身智能，不只讲具身，而且是要有智能的。而这个智能呢，实际上是他自己要有学习能力，有识别能力，而且呢有一个通用的应用能力的。那这个能力在10年前我们是全球应该说想都不敢想，是吧，都认为说还没有个50年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吧。但是这样的3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每一年应该说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咱们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实际上就能够看到，无论是过去咱们讲那个技能大赛，还是这个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跑步的比赛当中，实际上都会发现它的这个智能在这一方面的，就是它大脑上的这种变化 的跨越是非常之快的。
3: 嗯，
2: 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呢有一个自己的大数据大模型的这种学习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种识别能力，包括它的这种雷达系统啊，包括它的这个摄像头系统啊，是吧，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平衡系统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导航系统啊，实际上应该说随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这样的一些系统呢，其实过去咱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现在随着这个机器人的

0: 种比赛，我们会发现说它跟具身智能一起也在前进，也就是说它过去的这个单一技术现在也跟这个智能的大模型进行了更好的融合，未来呢实际上即使没有具身，那么这个智能仍然有很大的跨越空间。那么即使呢没有这样的现在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智能呢，那么咱们的这个具身呢实际上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当它要合并了以后呢，应该说未来整体的对于整体商业的融合和产业的发展的空间啊，都不是现在能够轻易能够想象得到的。
1: 是，
0: 尤其是咱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这次看到这个材料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就跑到半道它不能跑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热的非常严重。
1: 没错，
0: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呢，实际上在它的材料在它的导热整个的这个冷却系统上都有了改进。这个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未来机械发展具身的这一块呢有着新的变化，以及呢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材料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的一个方面。
1: 对，
0: 所以从这里看咱们看它实用自主的方面是会越来越强的。
1: 对，这个智能化水平和机械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特斯拉已经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发布，最终的规划年产能会达到100万台。而国内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宇树之外，像小鹏的人形机器人也将于2026年的年底正式量产，月产能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000台。另外智源机器人已经量产突破了10000台。那么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为我们服务呢？
2: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呢业界和学界呢有过广泛的讨论，来回答刚才啊您的这个问题。从目前的形式上来看呢，它可能要经过三步走。我们现在呢走在第一步上呢，基本上呢快完成了，就是首先呢它要进入到工业场景当中去。他们现在工业场景中用的最频繁最成熟的两个领域就是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那么下一步呢它会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实际上物流它已经开始进了，包括运输，但是呢金融呢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两个阶段走完以后呢，它会进入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畅想的它能不能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能不能进入到养老当中去。那么它要达到这一步，它一定要实现的多任务的切换，或者叫迁移技术的迁移。那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呢，就这三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从工业进入到商业，从商业进入到家业，我们家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对应的技术特征就是它首先呢实际上呢要进行这个验证冲刺。刚才呢汪老师讲了很多方面，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实际上是它在进行验证，技术验证、产业验证、商业价值的验证。然后呢它要想在商业中的成熟化呢，它就要进行泛化的爆发。所谓的泛化就是它能不能更像人一些，更合人的功能，甚至超越人的能力。最后呢它实现呢硅基和碳基的物种的共生，它才解决了任务迁移，解决了多任务切换，解决了它和人的亲和性，那么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三步呢原来我们会认为很长，
1: 对，
2: 但是呢我现在也做一个大胆的展望啊，我认为是3年一大步。
1: 是，
2: 我们可能在2035年会看到两个物种更好的共生。
1: 对，其实透过今年这个马拉松和去年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刘安哲，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哎，我觉得现在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是太多了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但是未来呢应该说整体而言自主化、工程化，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整个的趋势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趋势哈。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说软硬件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很大的跨越。像软件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啊，那么我前段时间呢专门去这个咱们北京呢有一个这个大模型的就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哈，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训练应该说有专门的训练师这个大模型的数据的累积是非常快的。他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条目的累积啊，应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到咱们的具身智能这个智能从何而来还是有底气的。那么另 另外一方面在材料啊等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却系统啊，今年咱们也看到了哈，不同的机器人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冷却的技术。那刚才讲到从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呢，也会发现这个冷却技术其实呢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1: 是，
0: 所以未来应该进入千家万户，把
1: 这
0: 解决以后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
1: 的。技术的进步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0: 没错。
1: 机器人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相比去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摔倒、躺平、磕磕绊绊。今年我们再看机器人跑步，除了对他们的速度感到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在思考他们到底将会跑向哪里。机器人跑马拉松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一种极限的技术压力测试。随着他们的硬件素质越来越成熟，算法越来越先进，技术瓶颈打破之后，下一步就是拼商业应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其或将很快到来，应用场景也会很快的扩容。未来就看各家企业如何在商业化路径上亮出他们的绝活，如何的去百花齐放。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
1: 五年来的最高，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
2: 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外贸呈现出有哪些新亮点？
3: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7.5%、50.4%和45.2%，
2: 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外贸行业稳中有进，有哪些新观察？外贸提质增效新潜力如何挖掘？怎样深入推进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关注外贸成绩单。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元，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创近5年来的新高。哪些产品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外贸向新、向质、向绿稳步前行，有哪些新的观察？提质增效，未来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那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福建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贸物流枢纽，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外贸一线去看一看。
1: 我所处的位置啊，就是福建的厦门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我身后看过去，那现在呢，岸边的塔吊正在24小时的不间断的作业，集装箱的货车呢也正在往来穿梭，可以说啊，整座港口是一派繁忙火热，处处彰显着外贸经济的蓬勃活力。那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外贸港口和丝路海运的核心始发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呢，厦门港的朋友圈也是在持续的扩大。那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啊，截至到2月底，已经开通了144条外贸航线，覆盖了53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达145座港口。那今年的1至2月呢，我们也了解到外贸的集装箱的吞吐量是已经超过了145万标箱，稳居全国港口的第7位。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在我身后的这些集装箱的后面，就是厦门港的海天码头的冷微货物的堆场。那什么是冷微货物堆场呢？其实这里啊，也是国内领先的特殊货物的存储基地，能够专业的保障新能源锂电池的安全存储。这里呢，也有完备的防雷、控温，还有防爆、防静电等等这样的设施，能够为新能源产品的出海筑牢安全防线。其实在这些硬核设施和便利通关政策的加持之下呀，我们了解到福建的锂电池的出口也是表现得非常抢眼。那么凭借着完善的航线网络呀，越来越多的国产汽车也从厦门起航，销往了金砖国家、东南亚等等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厦门港已经开通了22条金砖航线，可以通达7个国家、19个港口。金砖安置贸的航线呢，也实现了一次查验是全程互认，通关的效率提升了60%以上。那外贸的出口结构啊，也是在持续的优化，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在加速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等这样的高附加值的绿色制造产品升级，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强劲竞争力。
0: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11万亿元，保持了强劲增长，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那么对于这份新的外贸成绩单，崔教授做什么样的评价？
2: 那我认为这个成绩单是相当的不错的，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啊，它预测今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货物贸易的发展啊，它的预测的数据是从去年的4.6%的增长要下降到1.9%，就整个全球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形势并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们的第一季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的第一个季度，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进出口增长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么实际上在前两个月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进出口增长超过18%，当时就已经是超出了市场的这个。

0: 遍预期了。那么到第三个月呢，这个增长的势头呢还是继续维持，那么整个季度下来15%的这样一个增长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进出口的增长方面呢，那么这个进口的增长我觉得是尤其的这个亮丽，可以说是也将近2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相当大的幅度，19%多。那么这也反映呢，一方面呢是我们在持续的推进这个进出口的平衡，不断的扩大进口，这样的一个努力，跟这个汇率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也更加那个体现出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活力，说明我们的内需正在复苏，
1: 那一季度呢，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较快的增长，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对这个方面，傅江有哪些新的观察？
2: 这个我归纳为呢，多元格局、筑牢基本盘、结构优化、拓展新空间。其实刚才崔老师也说了，我觉得本季度最值得关注，如果我们挑一个符号，那就是一季度的进口增速是19.6%，它罕见的大幅的超越了出口的增速，是11.9%，高出了7.7%。这就说明中国在用实际行动主动开放自己的超大规模市场，扩大进口，而且让各国更好地分享中国机遇。这个呢，也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呢当然愿意做世界工厂，但是更愿意做世界市场。那其实他提到的这三方面，我们详细来看。第一方面，外贸基础稳，它体现的是大盘稳中有进，同时呢市场多元稳定。稳中有进呢，就是说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10万亿元以上人民币的这个水平，而且增速呢从2022年4季度以来重回2位数的增长。而多元稳定呢，是指的我们进出口的目的地。一季度呢，我们对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还在保持增长，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同时呢，我们对于东盟啊、对于拉美啊、非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出口总值的增速是达到2位数的增长。哎，这个其实通过多元的稳定以及稳中有进，就筑牢了外贸的基本盘。第二方面，活力足呢，它体现的是从事外贸的经营主体以及这些地区的地域发展态势来看。那么一季度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市场主体将近62万家，这其中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就超过54万家，也就是说外贸的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而同时呢，外资企业表现也不错，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服务世界，今年外资企业一季度的进出口的值呢都在2位数的增长，所以说外资企业在一季度也有亮眼的表现。而分地区来看，外贸大省挑大梁的特点进一步凸显出来，江浙沪加上广东和山东这5省区对于外贸增量贡献了超过60%的这个贡献。所以呢，整体来看，外贸的覆盖面也好，活跃度也好，都在不断的提升。而第三方面，动能强呢，体现在出口的结构上。我们看到一季度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等的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合计增长了40%，而发电设备、储能设备等等电力设备的出口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所以我们从整体的基础活力和动能来看，我们15开局第一个季度的外贸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1: 那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呈现了进制逐新的特点。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浙江义乌去看一看。
3: 走进全球数贸中心，直观的变化就是数字化。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达到146种。今年以来，这款产品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在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锌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义乌品牌集合店，这片200多平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

0: 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铺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
1: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
0: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当地打造的重要出海项目之一，自去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
2: 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民营企业向着加工制造的中高端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那么在向新进制方面，我们的民营企业都取得了哪些新的探索和新的突破呢？崔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哈，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一季度外贸都是进出口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增长，其中民营企业16.2%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可以说是最为亮丽。那么我觉得民营企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活，特别灵活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义乌，我也到义乌去看过哈。那么那个大的这个展厅里面啊，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产品的民营企业，别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摊位，但是跟他一聊，他每年的出口额是非常的大。他们在开拓这个新的市场方面特别的灵活。你像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全球的经济的这个复苏这个情况不是特别。特别好，但是有的地方的增长速度不错，那么这些民营企业呢，它就会特别的这个抓住这些新的这些区域的这些机会那么推进我们的这个外贸市场的这样的多元化。你像现在在这个非洲像中亚这一地区那么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增长我们这次看到的数据都超过30%那么对东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呢也达到17.8%将近20%，所以他们在拓市场方面可以说是一马当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民营企业在向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种发展也是势头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猛从今天公布的数据来看，你像有一些我们大家都认为是高科技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这个船舶这个海工装备航空航天装备、医疗这个仪器这些那么增长的这个幅度达到41.3%、25.6%、19.1%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通讯这个器材像无人机像新能源这个产业，很多的领域民营企业都实际上都在承担着这个助力金的作用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可以说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2: 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特别提到了一组新数据，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的出口分别增长了119%和32.7%，通过这样的数据，傅江觉得折射出了我们外贸领域哪些新的变化。
4: 我的观察刚才提到了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这看似呢是两个小众的品类偶然意外的走红，但是它背后一定是中国外贸向新向优的一个缩影，这个我们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分析先来说供给端呢，强大的供应链是中国智能制造的一个强大的护城河，因为过去呢海外买家买 3D 打印设备可能优先的会考虑采购欧美等品牌，但是现在呢我们中国做的 3D 打印设备硬件精度高，软件呢适配好，最主要的是耗材成本还很低，买回来以后使用的成本低，所以就杀出重围，而且现在的复购率也做得非常好。它背后是中国供给一直在线，而这个背后是什么？是国内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因为现在对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72小时出样品，方圆50公里之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个成为大量企业的标配了。所以这种独特的中国的供应链的优势和效率，它就是中国智能制造的一个保障。这是供给方面，而需求方面呢，我们通过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我们在激发出需求，甚至创造出新的需求。

0: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 3D 打印，它瞄准的就是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喜欢个性化定制、小规模生产、小批量生产的场景。而这个数字照相机呢，它切中的也是海外的这种低龄段的摄影爱好者它的原来存在的这种需求的空白。再比如说像撒哈拉以南跟海外消费者尤其在电商上直接沟通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摩托车手套它要透气，还要防撞，要耐磨，他现在的消费者还得戴着手套能操作触屏手机，
1: 对，
0: 同时呢他还得减震，还得防滑。哎，这种只有真正用过的人或者说真正使用的人对这个产品的好坏他才有认知。所以说我们就要打破以往的我们走量，我们只是便宜，而现在我们要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来。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还是摩托车手套，我们跟海外消费者沟通，我们怎样让他们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减少退货率，这个就是我们卖家的成本。那么对于欧美消费者来说，咱们买手套可能更多的是买均码，或者说 L 码或者 XL， 但是海外消费者他是手周的周长，靠这个来买的，我们是不了解的。所以我跟海外沟通的时候，他们有的呢是按照鞋码来买手套，因为手大脚大，这个基本上极端情况不超过5%。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给欧美消费者卖手套的时候，我们标注出 L 码，同时要标注它的手周长是21到22.5厘米，同时我们要标注出它适应的是41到42的脚，这样的话就把退货率大幅度的降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体现出我们产品内在的品质、使用的专业性以及使用习惯的这种贴心的程度，是我们未来中国外贸跟海外消费者打交道还需要补齐的一些地方。
2: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我国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近期相关部门推出新一轮助力外贸提质增效的29项便利化政策措施，众多企业拓市场、稳订单、谋创新、树品牌，为外贸增添更多的韧性和活力。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我国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广阔的创新空间、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展望未来，要持续挖掘新潜力，为经济注入强劲动能。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开局良好，一季度 GDP 增长5%，工业增势强劲，新动能挑大梁。
2: 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比重是多少？只有17.1%，但是它拉动整个工业经济增长32.6%。
1: 投资由负转正，消费暖意显现，夯实全年经济运行基础，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2: 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1: 一季度经济成绩单亮点有哪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来关注新鲜出炉的一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这份成绩单有什么亮点，含金量如何？那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看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是5%，较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那么这样一份开局的成绩单，立岩会做什么样的评价？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关键词？
1: 是的，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是5%，比去年四季度快了0.5个百分点。那可以说，当前这种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质的有效提升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和积极的信号。从需求侧来讲，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在这个背后重要的驱动力我们来剖解一下。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相关的像超长期特别国债呀、等等的这样的有效投资释放的举措，靠前发力，精准用力，那么15五相关的重大项目和工程，那持续的推动开工落地，带动着像是基础设施的这样的基建投资的增速，

0: 到了8.9%这样一个水平，包括还有制造业的投资也超过了4%，由此啊为整个投资增速它的这个由负转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还有啊，那我们一季度有假日经济带动着服务消费它的新增长点的进一步的潜力的释放，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包括整个消费市场它的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供需适配性都在增强。有一个数据呢大家也关心，今年一季度像是 CPI 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快了1%左右，包括 PPI 3月当月也有负转正，那这一系列呢也从我们能够看到供需双侧的循环在加快，供需适配性在提升。那从生产端来讲也能够印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高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新发布的数据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它的增加值增长12.5%，那明显高于整个工业的整体。那其中呢跟大家也知道，今年以来像是磁源等等的这类的概念它的调用量是明显增加的，算电协同那包括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的这样的加快释放，使得我们工业的这个背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接续的这个能量是更强了。由此从供需双侧来看，我们都能够看到一季度呢可以说是起势平稳，稳中向好，而且呢是质量向高，由此也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今年呢是开局之年，也将为整个15五经济的质效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1: 对，你刚才说到全年其实我们的 GDP 增速目标在年初就定下了一个4.5%-5%的这样一个目标区间啊，目前5%应该说达到了这个区间的一个上沿。俊明觉得那目前这样的一个增速它最大的超预期点在哪里？
2: 最大的超预期点其实就是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就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保住了量的基本盘，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一个质的跃升。就对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整个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主引擎，它的作用逐渐更一步的体现，增长动力转化也很明显。这里面也是列了几个数据，就比如像我们今年因为15五开局之年政策靠前发力，并且地方重大项目开始上工啊，那今年一季度的话咱们规模以上高技术中长业是增长整个增加值是12.5%，那也就是超过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6.5%的一个增速，这个是非常的亮眼的。并且像我们最近比较火的工业机器人，它的增速也是同比增长了33%，包括我们的航天制造啊，我们这方面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数据都比较亮眼，以及很火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啊，这个其实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谓的未来产业了，而是一个新兴支柱行业了。那其实跟它相关的像专用材料的制造，那这个增幅是大概30%以上，那包括像这个集成电路相关的制造也增幅将近了50%。那这些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停留在研发阶段，很多还没有从这个概念到产品，产品到商品，商品到资本，那是目前都实现了一定的跃圈。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就是我们知道资本市场从2023年9月到今年我们3月的话，资本市场增幅最大的是哪些行业呢？算力、5G、6G、新材料以及与能源相关的。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我们重要这个整个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的一个基础的设施。那这里面其实还是我也是学林岩老师引用一下15五规划的纲要，明确提出来我们通过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的不确定性。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认为与此同时的话，像扩大内需，包括我们这个科技的自立自强，以及能源安全保证、产业链的安全的话，这些其实系统性的可控的布局也为我们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没错，正如二位刚才所分析的，我们一季度的经济活力是离不开新动能的快速增长的。接下来我们跟随 CNBC 的镜头到新加坡去看一看高新技术产品是如何助推中企出海的。
3: 是的，不少中国的科技企业把出海的第一站选在了新加坡。那这些来自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呢，也在悄然影响着新加坡本地的居民生活和当地的企业运作。例如我身后的这些无人驾驶物流车，他们就是来自中国企业的产品，并且他们是新加坡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了公开道路牌照的无人驾驶物流车。
4: 新加坡最大的连锁超市平价集团高级运输主管哈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采用无人驾驶物流车之后，他们的效率得到了提升，能够将司机调配到附加值更高的配送岗位上。 此外，电动物流车还有助于推动低碳环保。据测算，每辆物流车每年可减少大约27吨的碳排放。
5: 得益于中国这样单一的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在中国过去的4年当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算法在迭代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的公司。
3: 除了和企业合作，中企的科技产品还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手边的这一款智能眼镜，它可以实时翻译多种语言，就非常适配新加坡这种多文化多语言交汇的地方。
6: 我们在新加坡的几个著名的景点啊，都做了很多的实际的测试和应用。那得到最多的一个评价就是 amazing， 它居然能够这么快这么准确的把这个外国游客的语言翻译成他们想要的语言。
1: 数据显示，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35.1%，增长贡献度接近50%。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到20%，但是增长贡献度却达到了32.6%。那么一季度这些新经济新动能的贡献和发展态势，丽妍该做什么样的评价？
0: 是的，一季度我们能够看到新动能加速释放，它对整个产业链、对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效应。可以说，我想从供需循环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系列的举措落地，可以说进一步的做强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也带动了像小片展现的那样，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内外部市场的联动效应增强，内外部产业链的这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在加速。所以总体来看，是当前是需求牵引，那么高标准引领之下，产业侧也好，市场端也好，我们能够看得到它向新向智数字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已经成了势头。很多的时候我特别同意刚才俊明谈到了一个观点，当前的 AI 加相关的一些垂类的产业和市场正在成为新兴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同时，也对供需双侧上下游的这个带动作用进一步的在增强。那么呢，展望整个15-17，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行动在加快的推进，包括像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终端随着像消费品已经换新，还有包括设备更新等等的一系列举措落地之后，再进一步的普及走进寻常百姓家。那与此同时呢，软的方面像智能体这样的应用更加的有序发展，市场环境的营造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为这种新技术新产品它更多的迭代应用产业化产业端的这种创新提供了这样丰沛的应用场景。那整个市场循环的环境还有包括整个市场秩序基础制度规则方面的支撑，像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新动能和新优势，它的激发是整个一个像系统工程，那它也为当前和未来经济的持续的可增长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1: 那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就是消费了。那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增速是5.5%，这个比商品零售额2.2%的增速可以说快了不少，像文体啊、旅游啊、数字消费都很火啊。俊明觉得一季度我们的消费都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2: 对，我觉得新型的消费模式在不断的渗透，而且这个程度还会加价，并且像数字化消费其实也是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AI 加产业，其实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跟民生相关的，比如消费啊、旅游啊。那其实我也观察到，像一季度，比如这种网上的消费以及服务的话，那其实零售额是同比增长8%，那这个明显是快于社零的这个总额的增速啊，并且整个占比是大概24%左右。那这里面其实从前年甚至去年开始，有一些很多新鲜的玩意出现了，就比如像一些无人的值守的这种商店呐，甚至包括像这种仓储会员店的模式啊，逐渐的兴起。国内有很多的标杆的企业，这个我们不一一赘述了。那这里面其实可以体会到。我们 AI 或者科技来服务于我们赋能于这个消费的产业，这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会发现，我们在需求端的话，用户的习惯也在培养。就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现在即便是2-3岁的孩子，他们出去消费都知道我们要刷二维码而不是现金。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可能我们之前那个时代叫纸气时代，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电子的时代了，各方面都变成了电子化。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像消费领域很多也有一些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关注点，就比如我们线上消费、数字消费以及这种新零售的模式都在增强。其实现在大家去观察的话，我们现在整个的软件服务领域，尤其是跟老百姓相关的，比如视频啊、比如资讯啊、媒体啊，很多其实过去大家是不愿意去消费的， 不愿意去付费的，很多人愿意去看广告等时间，但现在其实这个付费月我看几个企业的数据也不断的增加，那说明其实大家对于整个软件生态这个付费意愿也逐渐的加强，那

0: 这个可能也会未来会反哺，有利于我们软件生态行业的这个发展。那这里面其实就是消费跟我们整个的新界的技术产业也会有一些互动，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那除了消费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方面的表现。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是1.7%，上年的全年是下降了3.8%。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变化中，令人看到哪些积极的信号？
2: 是的，从开年开局首季的这个投资的运行情况来讲，或者是展望整个15、16来讲，那么当前可以说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是很广阔的，尤其是有效投资它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那么各类的举措加速的落地，形成组合拳，进一步的来将这种投资有效投资的潜力加快的释放，为我们可以说更好的保障民生，为我们未来高质量发展安全能力建设方面都提供有力的这样支撑。举一些例子啊，像是我们展望整个15、16要加快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那么与大家身边是也密切相关的。我们啊，现在有刚才居民说的很多的数字消费、数字服务，它要依托新型基础设施，那么这个新型基础设施它在建设它的硬建设软联通方面，那么是有很多投资空间可以进一步激发的。那么基础设施起来了，附着于基础设施之上更好的服务、更高的标准、更好的满足居民家庭这类数字化服务消费的诉求，那么这样就可以使得投资跟消费之间有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当前望向未来，很多的这种智能终端借助这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变成我们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这样的平台和媒介，会使得大家更多的美好诉求得到满足，这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我们有效投资找到空间。还想举的例子呢，是我们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潜力大，跟我们市场的层次也相关。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那我们啊不光是一二线城市，还有三四线，还有再往下县域啊乡村的这个下沉市场空间也是很广阔的。那么无论不光是这种商品的物流的这个方面的普及度，还有啊更多的一线一品呢，根据县域，根据下沉市场它的禀赋和特色，创制更多的新场景，能够双向人流畅通，那使得我们能够周末来一场赴乡村的这种特色的渔家乐、农家乐的旅游，也可以使我们啊更多元的场景打造，为内省消费动能的加速释放提供更多的选择。
1: 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还表示，国际原油市场波动总体对我国市场的影响较小。继续来了解。
3: 受当前地缘冲突的影响啊，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的上涨，这一些国家的油价飙涨啊，供应短缺，这个生产生活啊受到严重的影响。反观看我们国内啊，能源资源的供应啊平稳有序，及时的实施了价格的临时调控，这个生产生活用能呢供应充足，保障有力。目前呢，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石油占比呢不到20%，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增强，占比超过50%。近年来，风光电等新能源发展较快，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上升，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1: 正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国家原油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从国际上来说，总体我们现在影响是较小的，但是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地缘冲突仍然在持续。那么接下来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重视和关注的，居民？
0: 对，我还是觉得要灵活地关注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的安全，尤其是外部的环境，这种对我们咱们国家还是要警惕这种冲击的性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关键的，就是美伊冲突对中国经济，我认为是有两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第一个是国家油价上涨是否会带入我们可能会存在的这个输入性的这个通胀啊，这其实要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是中东能源供给一旦中断的话，那造成这种供给的冲击可能会有的。这里面其实举个现实的数据，那就是从2月底开始的话，整个我们这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的话，到现在的3月底的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基本上是一个40%的涨幅。那这种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个能源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制造业的最上游，那它是会可能会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 PPI， 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的，那这一定要预防。那第二个是像进口原油这个资源紧张，以及我们整个运费的高企，也会增加很多企业它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成本，那这里面其实也值得关注。那这里面几条路走，第一个是咱们还是有相关的这个能源安全这个配套的供应的，这个一直都有，咱们国家一直非常重视能源安全。第二个是现在很多的企业也开始注重，比如通过金融的一些方法、一些产品，来通过一些套现保值的方法。

0: 来控制我们整个的这个成本价格，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来引入到供应链管理当中。比如我们最近接触到一些企业，它就引入到一些新质生产力，就是可以通过整个这个系统的方案来确定未来的这个油价的波动，以此来对冲相关的风险，并且相关调整整个产业链它的各个环节的这个成本。那这里面其实还可以再说两点，第一个是咱们像煤化工的一些行业，它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供给的替代，那这方面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我们原油的整个的风险。第二个是新能源行业，一定程度上也会受益于一种需求的替代。这个咱们也知道，其实过去几年来讲的话，咱们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包括一些新能源的这种设备的话，那在全世界也打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那另一方面也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整个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战略的定力，相关的配套的这个基本盘还是可以保住的。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也要关注科技行业，很多科学的技术如何赋能我们整个能源的管理的系统。
1: 嗯，你说到信心啊，丽言怎么看我们现在国家来应对外部环境这些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底气在哪里？那后续大家很关心的是我们的稳增长的政策会不会继续加码？那如果有的话，重点发力的方向又会在哪里？
2: 是的，我们从一季度数据上就能够看到我们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这样的增强，可以说是应对有力、精准的发力。所以呢，使得我们对外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能够靠自身的苦练内功，做强内循环来予以充分的这样的应对啊。从数据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些方面的典型特征。那刚才啊，俊明也讲到了很重要一点，关键是要统筹好发展跟安全。这个里面也要说到有效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那么呢，对于我们两重项目、两重建设方面的这样一个支撑是很有利的。那么重点的国家战略的执行，可以说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方方面面，包括他刚才所提及的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有方方面面的基于当前我们稳定增长的这样的态势和质效向好有关，也为我们中长期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碰到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挑战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这点啊是尤为关键的。还想说一点，是我们整个“十五五”时期展望未来，我们要加快的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的这样的新的方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经济体，它有一个特征是内部可循环，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产业链完备的优势，我们这种可以说经济的稳定性、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它本身是一种叠加的优势释放，加上我们制度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包括我们对人的珍视，那么人才红利，这样人力资本红利的这样的进一步的激发，人的全面发展，更好的服务于人发展的诉求的方方面面的投资，还有啊社会制度保障的方方面面，都为我们以自身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风浪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要看到当前的优势、有利条件，那我们啊要集中这些优势变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也为我们更好的可以说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空间。关键呢是要有战略的定力，那坚持我们“十五”时期展望整个现代化新征程的一些目标方向，包括我们已经设计的这个重大工程和项目落地实施过程当中，配合进一步的改革举措，它标志性的举措落地，打通堵点卡点，使得这些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形成组合拳，为经济的这种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速是5%，不仅依然有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名列前茅，而且这个成绩还是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上年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实现的，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依靠新质生产力培育、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增长正在获取更多坚实且可持续的支撑。一季度经济的良好开局，为全年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实现全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续增长依然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年产香包十亿只，香包小镇陷入内卷困局。
3: 我不卖了，
4: 我们白骨包什么？白骨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2: 从低价竞争到靠品质取胜，传统香包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5: 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了明确目标，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在这其中，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任务之一。箱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您知道吗？在河北有一个小镇，年产箱包高达10亿只，全国每卖出3只箱包，就有1只产自这里。这就是河北保定的白沟镇，业界素有“南义乌、北白沟”的说法。然而近年来，箱包产业却陷入了低价竞争的内卷漩涡。这个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正在进行怎样的探索来应对内卷困局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河北白沟的一线调查。
1: 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只需1个多小时，记者就来到了位于河北保定的白沟新城。一进入白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规模的箱包厂、面料厂、辅料五金店，一座高度专业化的箱包小镇跃然眼前。在这个箱包交易中心，各式各样的箱包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买到时下流行的箱包产品。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包甚至只要几块钱。
2: 这儿的都3块，3块，这是3块5，这儿4块，
3: 都是运动什么时候跑步什么的杀的一个包。
2: 我们这都是加3毛5毛钱。加3毛5毛，我们这是批发。
4: 那你这些算尾货吗？
2: 算尾货，要不尾货做一个手工费还得好几块。
1: 尾货指的是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留下的余货，销售者往往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尾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箱包生产企业也能批发订购到几元钱的包。这家箱包厂的负责人周壮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客户1元包的询单。
5: 我是我一个朋友给推荐的，打电话发礼品的包要1块多的，1块多的包哪有1块多钱的包
6: 啊？
5: 我的他就要1块多钱的。在平台上，
1: 就在周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时，客户已经来到了工厂。
5: 没有
6: 那个包拿
5: 我不买了。我们白沟包什么就白沟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6: 你快拿吧啊！我就是白沟的，我真是我跟你说这个。
5: 白沟人差很。
1: 周壮告诉记者，白沟当地有近5000家箱包企业，行业竞争激烈，部分厂商将箱包的价格压得很低，这也形成了很多人认为白沟箱包就是便宜货的认知。这批腰包，他原本打算单个只要2.5元。但禁不住客户一再压价，最终以2.3元的价格成交。
5: 要不然你这么不挣钱，平出，就当换现金了。
6: 成本就是2.3块。
5: 对，就是一次性全清完，以后我也不做这个款了，太卷了嘛。
1: 周壮告诉记者，这批运动腰包原本是为另一个客户生产的，但是。

0: 生产出来后，对方毁约，留下了这批尾货，但以零利润的方式清仓，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而眼下令周壮更为头疼的是，行业存在恶性竞争。这款绿色小挎包是周壮他们设计生产的，它的下游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的售价为17.8元左右，销量9500多只。而他们的产品上线没多久，在同一个电商平台，他们就搜到了竞争对手的仿品，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标价只有9.31元，销量高达1.3万件，比他的还高。而这款仿品甚至只卖7.07元，
1: 卖7块多。你看这做工，
2: 对，
1: 咱们的做工是肯定是一公分三针，
2: 嗯，
1: 对吧？你看这是他们的。
2: 哦，
1: 它这个一公分两针，咱这完整的就是一公分三针。
2: 那它这个针脚就明显比你的针脚要少一些，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它就是不结实，不结实，不美观，承重力也差，就是使用寿命短呗。咱这个用的纯棉袋子，它用的又变窄了，
2: 嗯，
1: 对吧？这两个
2: 哦，袋子宽度不一样。
1: 对，然后咱这是铁的，它是塑料的。
0: 周壮坦言，部分同行模仿他的产品，再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压低成本和售价，而在电商平台，消费者通过图片很难发现两者的细节差异，因此他们售价更贵的原创包反而陷入了不利境地。周壮告诉记者，外观抄袭的现象在箱包行业并不鲜见，白沟商户于磊设计的这款包也遭到了外地同行的抄袭。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包啊，它正常在市场上是卖698，但是呢这款你看跟我们长得很像，这款包它就卖100多块钱，但是它销量也挺好的，但是这种稍微便宜点的他们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品质
1: 卖了。
0: 而更令周壮愤慨，
4: 想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还需要从产品设计、品牌打造等方面下大功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继续来看报道。
5: We'll use pink color instead of this red color.
6: 行，可以。
5: OK,
6: 一会儿咱们把细节写一下。
5: Yeah.
0: 瑞沙布是一位印度客商，这天他再次来到白沟的这家箱包企业，和设计师商量新产品的设计。瑞沙布已经和这家企业合作7-8年了，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来白沟一次，平均每个月从这家企业订购2万只包。
5: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always you want new products. Bobo always innovates new products at the right time. They think this design is old. They change the design. They change the material. So I think so it is better.
0: 最吸引瑞沙布的是这家企业的创新设计，他们每年要申请200-300个外观专利，还在面料、配色、配件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你能想象吗？他们用锤子砸花草树叶，是为了给包包寻找新的配色。近年来，他们不断从自然界的植物中提取颜色，形成产品的独特印记。这是从白洋淀的荷叶上提取出来的新绿色、老绿色，这是从荷花花蕊上提取出来的黄色，就连枯萎的荷花也被他们提取出极金色。这些自然色彩和采用标准色的同行有显著差异。
7: 这系列的包所有的颜色我们会交给独家印染厂，像我这面料做完防水处理之后，我们的面料的价格比市场的普通价格的面料要高2到3倍。像我们每个包的单价现在在100多，我们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国内外每个月销量5万只以上。
0: 张辉是这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他和爱人张文军从事箱包生意已经18年了。如今张辉夫妇颇为自豪的这些创新设计，在过去10几年间让他们的产品从10元店走进大商场，价格提升到100元几。
8: 我是从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10元店产品，当时我们经营价格也就5-6块钱左右，相对谈到质量，有一共就是5-6块钱，也有什么质量可谈呢？好像恨不得拿手上就坏了的那种感觉。虽然当时有这么1-2毛的利润，但是你真正要去想买个什么东西，你是无论是买个板呢，大小件吧，你

0: 买任何东西，买完之后没了，负数了，然后也得不到客户的认可，真的累成牛马，也干不出个够的。
1: 2013年，不甘心只做10元店的张辉夫妇决心转型，生产高端化产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产品提升到20元级别，没想到遭遇当头一棒，
0: 简直真就天塌了。应该如果论数字形容，我应该赔了大概30-50万，20多块钱的长边，只是把包做上了而已，就是两片一盒，前片加后片，只是把它组装上了而已。并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哎，我这东西放进去安不安全呢？舒不舒服啊？好不好看呢？我花的这30-40块钱值不值啊？就是完全都是没有用心想过。
1: 这时候张文军才认识到，要想把价格提上去，产品必须好看好用，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功能。2014年，张文军决定从配色上破局，他像植物学者一样到各地采风，从大自然中采集粉色、绿色、咖啡色、红色等独家色彩。他们还加强功能设计，比如这款防盗拉链就深受国外客户的欢迎。
2: 这么一拉的时候，它就跟着一起走。如果说没有这卡扣的时候话呢，它这一拉就完全打开了这一个包。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1: 经过大量的创新设计，他们产品的均价和利润不仅有10多倍的增长，还出口63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在白沟，除了在外观创新上下功夫，还有企业正在尝试从箱包的功能性上寻找新的突破。赵百宁是白沟镇上一位网球爱好者，一有时间便会约上几个好友，酣畅淋漓地打一场球。这一天的运动结束后，他给球友展示了一款他们公司新出的网球包。
3: 我们新加了一个这个太阳能板的功能，一个是给咱们的手机充电，第二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杀菌灯，它起到一个充电的一个作用。来，这个杀菌灯在哪儿啊？我们把它就设计成设计在这个鞋仓里面了，可以看一下。
4: 哦、现在亮着呢。
3: 对对对对，我们是打完球之后，因为会出很多汗嘛，然后可以把这个鞋呀、可以放进这个鞋仓里，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这款网球包体积较大，针对专业运动需求设计。这是专门的网球仓，可以存放6-7个网球或者球桶。包内采用干湿分离设计，可单独存放出汗的衣服、毛巾。种种专业化设计让球友赞不绝口。当然，这样复杂的设计也意味着不菲的成本。
3: 暂时还没有上市，因为现在正处于修修改改啊提升的阶段。然后还等上市了呢，这款包我们的定价大概在1000元以上。
1: 那么，如此复杂的网球包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这就是千元网球包的生产车间。厂长乔石拿着千元网球包和一款部分用料一样的网球包给记者展示了二者在制造上的区别。
5: 这个的零部件吧，在70件左右，它的工序在140左右。这个的零部件在140左右，它的那个工序在180左右。在制造速度上，这个正常上人均每天平均在4到4.5个。这个的话反正功能比较多，还复杂一点，这个人均产能在2个到2.5个。
1: 乔石告诉记者，这款包光打样一次就要花费10000多元，而且目前他们已经数次打样，还在做最后的调整。更多的零部件和工序，更精细的设计生产流程，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也意味着更可观的利润空间。
5: 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是这个产品的市场价的2.3倍，当然嘛，利润值也是这个产品是这个产品的3倍以上。
1: 这家公司已经有40多年历史，早期主要生产摄影器材包，从2021年起，他们开始进军体育用品包领域，重点放在增强箱包的设计感和功能性上。最近几年，他们已经尝到了产业转型的甜头。
6: 这款是往2024年。

0: 卖的最火的网球包，这款是今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它的零售价在200元左右，它的零售价在600元左右，但是它的销量是它的2到3倍。
1: 卖得更贵的反而卖得更好，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这家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徐明明告诉记者，这背后是他们深挖市场需求后做出的专业化设计。徐明明给我们展示了今年的新款包，配置独立的鞋仓、独立的电脑仓，拥有更大空间可以存放衣物，不仅能日常使用，还适合短途旅行，满足了用户多元的使用需求，因此销量更好。
0: 我们细耕专业化的这个领域，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产品的复杂化，满足更多的这个市场需求，这样可以使我们品牌产品越做越高端。然后在产品设计创新的同时，因为产品设计创新也有一定的门槛，同时避免了低价竞争。
1: 外观设计是箱包产业的灵魂，全行业每年会提交大量的外观专利申请，像张辉他们公司每年要申请200到300个外观。
2: 听经济半小时。
1: 水路铁路一张运单管全程，省钱省力又省时。
3: 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单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1: 电子围网打破船舶港口海关信息孤岛，解锁远程查验。
4: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的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提醒呢就多试点运。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物流业的新变化。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物流是关键突破口之一。实物规划建议中提及物流业时，高标准联通、降低成本被列为了关键词。在关注最新政策部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组新出炉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63.2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4.2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4%，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物流业规模扩大、成本降低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破例并举的新做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在重庆这家国际物流企业，仓库里叉车正在忙着装货，这是一批即将运往东南亚的电子产品，量在增加，但总体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却在减少。
2: 原来我们到东南亚的话，我们如果通过上海去到东南亚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3: 大概10%意味着什么？
2: 差不多一个柜子的话，可能差不多节省500到600。
1: 何道国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两年每年进出东南亚的货柜量有100多个，这样算下来，一年仅运费就节省5万多元。发货量在增加，但运输时间和成本都在降低。这样的一增两减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这家物流公司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的智能订仓系统，主要为陆海新通道提供国际班列服务。通过它可以提前预定班列的具体日期、仓位。可别小瞧这个系统，它里面藏着货运降本增效的秘密。记者了解到，以前客户订仓只能看到是否订上，但不知道是哪天哪个班列哪个仓位，就像拆盲盒，很被动，也很难有计划性。而现在通过这个智能订仓系统，客户不仅能提前预定具体班列日期、车次、仓位，还能看到整个班列运行情况等详细信息。
4: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个德国客户，他需要一个仓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界面来查询，查询我们可以发现12号有一个班列，17号有一个班列，那么这两个班列的日期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就可以跟客户进行沟通，最少来说是可以。

0: 节约3到5天的一个仓储成本。一个柜子的话，那么大概可以节约应该5到600块钱吧。
1: 重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拥有16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及鱼嘴铁路货运站，形成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将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衔接在了一起。从重庆外运的货物大部分是从这里始发。在重庆果园港的控制室，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轻点鼠标键盘。他不是在玩电脑游戏，而是在通过远程操作平台操控吊车，对集装箱进行起吊转运。
0: 和我们船工人工相比的话，原来我们一人对一些的话只能做100多箱，现在我们一人对多些的话可以做2到300箱左右。
1: 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如果货物要从上海出口到国外，通常是把重庆的货物全部运到上海集结后，再统一向上海海关申报查验。等海关查验完成后，还需要把集装箱堆存在上海，等待海船出发的日期。这样不仅等待时间长，仅集装箱的堆存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2: 我们以前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就他有一票在上海，他的堆存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嘛，他就是延期了以后，导致堆存了将近半年，小半年，他的成本高达几百万元。
1: 这笔额外的堆存费对货主和承运企业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何才能通过流程优化让这笔钱省出来呢？2024年3月，重庆海关和港口运输企业等单位调整思路，把货物集结地从上海改为重庆，出口货物直接运到重庆本地港口，海关申报查验就在本地完成。这样不仅节约货物转运时间，还节省了集装箱等待船期的堆存费用。
2: 如果我们有以这种方式以后的话，它每一台车都可以节约大约1500块钱至少。
1: 从重庆外运的货物等船的堆存费节省了，与此同时，对于进港的船只也有一种快速进港通关的新办法，一码通。也就是进港的外贸船只不用全部靠岸停泊后再向海关申报查验，而是船在江上，海关就通过虚拟的电子围网自动识别进港外贸船的有关信息和数据。
3: 现在我们电子围网呢，是在船起这个起航的时候就将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图片啊这些都发给海关进行了申报。那么申报的它当抵达我们电子围网触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海关就知道这个船来了，他就会对现在采集的一个数据跟他上这个上报的一些这个申报的数据进行一个比对。整体的话，我们港区的一个疏港的一个效率提升了大概30%左右。
1: 在这个物流枢纽，铁轨上的货物运输也在提速。这里是重庆鱼嘴铁路货运站，一排排新车整齐排列，即将发往南美洲。
4: 运往这个智利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能运到智利？
5: 原来就是超过40天，现在我们就是3-5天左右。
4: 我们运一批货，举个例子哈，总体上我们能省多少钱？
5: 可能会节约就是1000块钱左右。
1: 徐小龙是这家汽车企业的物流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每月的汽车出口都在6000-7000辆，和去年相比增长超过了10%。今年1至8月，他们的汽车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达到180万辆。在货运站台，装运出口汽车的集装箱班列整装待发，这是专门为装运小汽车定制的铁路笼车，它分为上下两层，每节车厢可装7至12辆车，一列车可以装运汽车260辆左右。
4: 我们这个铁路笼车，它的固定车有什么讲究？
6: 您看，这就是我们接触扣车的专用加固工具，抱轮式紧固器。通过它，我们将汽车的轮胎紧紧地固定在我们车辆地板孔中，避免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移动晃动。有效地避免车辆发生致损。相当于传统的这个集装箱运输来说，我们的驾驶员能够直接将车辆开到我们的GS 扣车里，一列车的装载时间仅需要2小时，相较于集装箱1到2天的装车时间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我们环有澳大利亚、南美、东南亚、欧洲等70-80个国家和地区。
1: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今年。

0: 前三季度，重庆汽车产量达 193.08 万辆，在全国省份中排名第三。这些车辆出海，绝大部分要走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西部省份与东盟国家合作打造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重庆依托通道叠加、物流畅达的区位优势，成为了这条物流通道上的运营组织中心和关键节点。这些汽车从重庆发运之后，就踏上出海的旅程。从鱼嘴站出发，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一路南下，1200公里的路程，最快36个小时就能到达广西钦州港。这是钦州港中心站的码头作业区，最新一批货物刚刚抵达。为了提高货运转运效率，当地把以前中心站港口作业区和码头之间的围墙拆除了，统一纳入同一监管区，这样一来就能缩短行车距离，减少货物转运时间。
1: 原来我们的集卡走行线路是出了码头闸口绕 S 型，绕行的距离大概是3公里，时间用时是30分钟，实际上两个区域的直线距离就是500米左右。现在我们改了线路之后，就是从这里直线直接就进入了中心站这一块，拐个弯中大概线路就是1公里，用时就是10分钟。
0: 广西钦州港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通过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方式，成为中西部货物出口的集散地。2024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集装箱量接近700万标箱。2025年上半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达1.11亿吨，同比增长9.5%。货物吞吐量增长的背后，钦州港货物监管和转运效率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是钦州港2024年9月投入运行的联合指挥智慧控制系统。它可以对进出这里的货物进行线上全程实时监管，
2: 就所有的39个的这个物流节点就全在里面，堵点还有卡点我们也一目了然。如果说是船舶靠泊到码头之后2个小时内还没有进行装卸作业的话，我们就会收到这个预警信息，进而去提醒相关的单位去做一些处置。
0: 远程未检系统，通俗地说，就是海关人员不用登船，借助船上专业检测设备发回的电子信息和数据，就能远程对外贸船进行卫生防疫检验。
3: 我们原来需要2人，然后完成登临作业2小时，那现在的话就不需要到现场，节省了这个人力和这个时间，实施2年多来。
0: 你在疏通物流脉络、实现降本增效方面又有着怎样的新探索呢？这是成都一家汽车进出口企业，自2022年公司运营以来，他们已发送超过6000辆车。近年来，他们在汽车运输中探索出了大小汽车拼箱装运的办法，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4: 比如说我们10个大车20个小车，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大车是需要5个集装箱，小车是需要7个集装箱，我们就有12个集装箱。但是如果把这两批车合在一起，我们只需要10个集装箱，这10个集装箱就会为我们节约2个集装箱，可以节约10000美金左右。
0: 摸索出了大小车拼箱的办法，他们还在简化外贸进出口流程上动了不少脑筋。
4: 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功能都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登记服务站的功能、车辆检测等相应的配套功能，我们也都集结到了我们车程里面进行集装箱装箱，所以一站式的就把2个短驳环节给省掉了，费用我们节约400到800元，时间两个时间。我们可以节约1到2天。
0: 除了汽车这样的大物件，这个物流枢纽每天还要外运大量零散货物，这些小件散乱，体积重量各不相同，装箱装车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何才能优化流程，让这部分货物的流通速度加快呢？记者采访了解到，零散出口货物通常是在工厂或物流园区先装箱，等运到口岸后再给海关报关查验，通常需要1到2天。如果查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为了提高通关效率，当地推出了一种新的报关查验方法，先查后装。
5: 把所有的

0: 货物先集结到我们整个口岸，先进行一个申报，申报了之后海关对对应的货物在仓库里面进行一个快速的查验，进行一个吊装抛箱的查验，节约至少5个小时以上。
1: 那就多少成本？
0: 我们的成本的话，一个掏箱的作业加吊装成本在1200左右。
2: 货物运输速度要提升，货物损耗却是越低越好，损耗低了也是一种降本增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中货物的磕碰损毁，当地铁路运输部门研发出了这种新型的集装箱，这是我国自研的蓄热控温集装箱，能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恒温状态，减少温度起伏引发货损。
3: 这里面都是双层的，里面装的有那个无机盐的那个相变材料，它这个相变材料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温度高的地方它会从环境里面吸热，但到了温度低的地方之后它就会往外边释放热量。
2: 而对于从东南亚进口的热带水果，为了降温保持新鲜，他们采用另一种特制的集装箱，下出风口集装箱。这种集装箱地板上安装有一排冷气出风口，
4: 它能够保证从底部到顶部都是处于一个13度，就是榴莲的温度要求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它的一个新鲜。
5: 给我们一柜货大概节约了10%，差不多有5万块钱。
2: 提升物流效率，硬件是基础，数据与信息的融通则是核心驱动力。当地港口、铁路、海关等部门正在探索货币除障，将港口、铁路、海关之间原本的数据孤岛打通，连接起了200多项数据，打造出了这个智慧陆港信息化平台。
6: 之前我们是需要将近10位同事，然后但每天他们大概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去收集1000封邮件，就是我的客户他只需要发送1封邮件，然后我们的操作同事从4、5个小时，现在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能够把一整趟班列的数据梳理清楚。
2: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实践，只是5年来我国高效快捷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已达标70.4%，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2.6%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设立营业网点50多万处，物流网络越织越密，成本也在逐步下降。
7: 十四五期间，物流的成本与 GDP 比例从那个呢14.8%降低到14.1%，下降了0.7个百分点，相当于呢就是100块钱，我降低了7块钱。从整体看，我们是一个物流大国，还不是个物流强国。社会物流总成本这与 GDP 的比重大概是14.1%，那而那个呢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呢是在8%，两者相差呢5到6个百分点。
8: 我们有个目标，到2027年就要从目前的14.1%降到13.5%。那这个目标靠什么来实现呢？
7: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呢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推行呢就多式联运。多式联运呢由目前的呢占比5%，能够呢提升到7%到8%。那个呢就是铁路的货运量由目前的9%。那个提升到11%，国家物流枢纽应用智慧化装备的比重由目前呢80%提升到了90%以上。
2: 物流效率要持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离不开新技术的助力。十四五期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组织方式融合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人工智能加物流正在催生新模式，创造新价值。无人驾驶卡车、无人配送车、无人舱、无人船等无人物流技术加快推广应用，加快物流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智慧物流园区和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改造升级，全国约42%的物流园区配备了自动分拣设备，约

0: 到了，天热没胃口，出汗多没力气，是不是总想吃点清爽又补身子的小零嘴？被大家催着要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今天上线了，三伏天的专属福利，59块钱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当然，更多的朋友选择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块钱。单包低至9块钱，平时在商超购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同款品质的无核无皮新疆雪诺枣至少要20多一包，今天只要9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每次新疆的雪诺枣一到货上线，很快就会被老顾客们抢购一空。那么这次三伏天的福利库存也只有1000箱，售完就要下架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以外，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同步下单。南京的宝妈王女士说，这枣也太好吃了，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非常的清甜，不像在商超里买的枣干，吃下去全是糖精的味道。三伏天没胃口，我就一边吹空调一边追剧一边嚼几颗，而且还用它打出枣泥做成凉糕冰粉，我家的宝宝就很爱吃，现在家里已经囤了2箱了，这次给爸妈再囤2箱，用来补气血正好。感谢您的支持，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确实是三伏天出汗多，容易气血虚，红枣里面含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的吸收，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温和的滋养脾胃，老人小孩都适合。而且红枣里面富含丰富的氨基酸，日常适当补充还有助于舒缓情绪。除了用来当做休闲零食，三伏天泡一泡红枣茶，煮一个绿豆汤，银耳羹都可以放几颗。这么多老听众一直认准，一直回购，最关键的还得是品质好，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枣香。大热天不知道选什么零食，一定要来试试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现在打进4007101909，三伏天特惠价，5包仅需要59块钱，10大包仅要99块钱。回购的朋友建议您直接整箱囤更划算，25大包只要225，单包低至9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3: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4: 就是早清黄油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照啊。
2: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5: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2: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消费主张。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

0: 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煮红烧也可以的，煲汤也可以的，煲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嫩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活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5: 价格差异这么大呢？
4: 哎，那野生的会贵，哎，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5: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6: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但是水花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5: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6: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较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5: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6: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6: 扎的少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扫到，经常会扎到少，那个仪器也鲈鱼仪器也经常会扎到少。
5: 哦，
6: 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的啊，刮的这个地方会刮人，刮少。
5: 您别摸那会儿，太危险了。
6: 啊，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是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

0: 这嘴巴提起来，
1: 不怕被咬吗？
0: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2: 养殖工作人员张元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0: 水温就是说到六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二级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2: 福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呵呵，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二十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五六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2: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3: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1: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3: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2: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解决鲈鱼育苗问题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实践从零开始摸索。
4: 我们早期的人工育苗都是从野生的鲈鱼拿来酿防疫的，早期就是海上那个就是往来的还有钓来的那些鲈鱼啊，就拿来做，也是做早期的人工的疫苗。不过它的那个排卵性跟那个就成活率是比较低的，到后来不断的经过人工改善，成活率慢慢的提高，在苗场里面就可以达到排卵，还有就是那个疫苗，跟小苗非常小的那个排卵的小苗，然后成活率就可以达到70-80%。
1: 那像您说人工干预之前，它成活率是多少啊？
4: 人工干预前差不多成活率就30%-40%。
1: 那几乎翻了一番呢。
4: 对，几乎翻了一番。
2: 育苗厂负责人陈侯贵介绍，同江鲈鱼的人工繁育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总结出花炉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采用地道的本地同江鲈鱼原生种作为亲鱼，不仅将鲈鱼产卵周期由1年1次提升至1年3次，更培育出抗病性强、生长速度快的优质品种。
4: 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批1年，我们将近可以做到就是5亿到8亿尾，就是这个概念。以前如果野生的话，你想做到1亿尾就很难的。
5: 鱼卵孵出来在苗室里面会达到45天到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碱度差不多只达到18%-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

0: 养到成鱼的话是要18个月左右，可以达到1斤半到2斤左右的。
1: 鲈鱼经过一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此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隅。
2: 这个一张抓好大了，5-6千斤啊！
3: 一网有5-6千斤呢。
2: 这一网有5-6千斤。
1: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4: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2: 这个规矩在1斤2、1斤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3: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2: 这个规格中的。
3: 中等的。
2: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3: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2: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一年。
1: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5: 简单保障，
6: 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表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鳞，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波清洗2遍，
3: 这样有何好处？
6: 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1: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6: 简单保障，首先我们要保证鱼肉的一个新鲜，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均匀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3: 那么鱼从出水到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6: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
1: 这种开背鱼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的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7: 但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制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1: 每年到了禁渔期，许多游客都会专程来鱼排上体验海钓。在鱼排上钓鱼对新手十分友好，下钩不到1分钟，鲈鱼便轻松上钩了。
8: 这是鲈鱼，你看它背上有那么多的点点，对不对？是不是？它是花鲈，知道吗？它这边钓鱼还是相对比较简单，跟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可能这边鱼的密度相对会大一点，但是我们那个上鱼的那一瞬间还是挺有感觉的，还是挺开心的。
9: 体验，虽然我是本地人，体验在这个池子钓，我感觉还蛮好钓的。放下去鱼饵，那咬鱼的那咬钩的一段，那一刹那很激动，挺沉的，拉上来也蛮刺激的。
1: 在这里，除了满足钓鱼体验之外，游客还能品尝这一口现捕现烹的新鲜滋味。刚出水的鲈鱼肉质最紧实，鲜味最足。钓手们将刚钓上来的鲈鱼陆续送到鱼排上的厨房，大厨们手脚麻利地处理食材。现捕的鲈鱼味道当然是最鲜美的， 越简单的做法越能凸显它的本。

0: 味儿，新鲜的鲈鱼切片，随后就可以在鱼排上现场涮火锅。
1: 现在就把我们刚刚钓上来的鱼，新鲜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给它煮了吃了，而且那个口味确实非常的新鲜，
2: 非常的鲜美，是我们这个刚刚好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
3: 我觉得这里的特色菜啊，就是鲈鱼啊，它这边面向刚好这边海边吧，把自己养的，然后捞上来特别的鲜美。
0: 福鼎作为全国首个美食地标城市，特色美食远远不止于此。在福鼎，洪江鲈鱼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每一种做法都独具风味。
4: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红烧鲈鱼，之前也叫那个龙灯鱼。馅料我们都是一般馅到，比如说2斤到2斤半的。这种鱼的它鱼身是修长的，而且你呢鱼肉就是很肥，所以我的口感非常嫩。本地啊，就是本地红烧鲈鱼，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起刀把它划成这个石头的，就是划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0: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藻。
4: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放，隔两天就会发，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然后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0: 福鼎鱼藻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将鱼肉捶打成细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4: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打成不像鱼宴那种的款式。如果捶重的，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肉就会露馅。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调起来馅。啊，捶好的那个鱼宴啊，包上这种的馅，形成的一种饺子，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宴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0: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渔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鱼饺晶莹剔透，入口外皮 Q 弹软糯，内里肉馅紧实爆汁儿，海鱼的鲜、猪肉的香、汤汁的醇层层交融，一口便是闽东海浪的味道。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近海养殖资源与千年渔家饮食底蕴， 以本地生态海鲈鱼为核心，融合福鼎鱼丸、鱼饺、鱼枣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鱼家本味，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锤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4: 比如说我们这个虾汤鲈鱼面，我们就用鲈鱼肉剔出来的打成的鲈，跟虾就是虾汤熬成的虾熬成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鲫，砂锅鲫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鲫的，所以我们要搭了一些火腿蔬菜啊，鲫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了创新，蜻蜓的新做法，就是把鱼饺锤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0: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鲈新吃法。
5: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了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儿，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鲈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放入锅中蒸熟，这样可以使鱼肉更容易与骨刺、鱼皮分离。稍作冷却后，手工采肉，熟肉脱水入锅，用文火炒制鱼肉，捏在手上能自行散开为止，这样一道鲈鱼松就做好了。鱼头鱼骨当然也不会浪费，拿来熬汤也是福鼎人最经典的鲈鱼做法之一。鲈鱼松卷做法同样简约而不简单。
5: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鱼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机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灵芝，首先一个是灵芝，然后大孩、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0: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球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切成小段，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成鱼肉卷，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九顿海鲈鱼也深受福鼎。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 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

0: 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是的，我们今天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哈，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呢打开大蓝鲸的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下载之后可以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刘佳李仙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找得到，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又是一个礼拜一了，又是全新的一周哈，这一周你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又会怎么样开心的去生活呢？我们有一个事情要提前预告一下，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会有了一些些小小的变化。
0: 是的，
1: 就是从8:30到9:00呢，我们会增加一个我们江苏广播的荔枝宠物家全新打造的一档，应该是萌宠类的节目。
0: 没错，但其实呢是我们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的 P 啊，其实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呢也做了一场线下的活动。
1: 对，
0: 这场线下活动呢是我们和优他宠物乐园哈去进行的一个联名店的开店仪式。而且这是首家啊，就是我们的首家合作店呢，在南京建业五月广场呢也是直接就跟大家去见面了。
1: 是的，当天呢我和李欣我们两个人还通过大蓝鲸和江苏广播的视频号直播了一下。
0: 对，
1: 完了之后我爱上了其中的一只小狗
0: 它叫姚门，
1: 它叫姚门
0: 是
1: 一会儿详细的故事我们在8:30之后再跟大家来说哈。我那天做梦还梦到它了。
0: 你是真爱嘞。
1: 对，然后涛哥哥说你要不要养一个，我说养一个的话呢就是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它，毕竟它是个姚门
0: 那个姚门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制造了众多的那个叫什么背景 BGM。
1: 对、
0: 然后呢以至于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过来提醒我说你把话筒离远一点，好吵啊，
1: 话筒要消叫了。
0: 对对，他跟我这么讲的。但是说实话啊，狗叫声我们控制不了。
1: 对，
0: 控制不了啊，你包括现场呢他妈妈一直在旁边嘛。
1: 对对对，
0: 家长在旁边，
1: 他
0: 一直拉着他
1: 要冲到那个泳池里去游泳，然后他妈妈就说幺妹儿你不能去，你才出月子。
0: 对，刚才坐的月子啊。
1: 对对对，
0: 后来呢我看他站起来跳起来的样子确实看到了，这个应该是宝宝才吃过奶不没多久。
1: 对，应该因为有一些身体的特征啊是可以表现得出来的。
0: 是的。
1: 好，那一会儿8:30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说。所以在8:30之后，大家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毛孩子的话，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哈，我们的直播间直接给我们发一些照片，
0: 对，
1: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毛孩子长什么样子，当然不限于是狗狗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喵也可以。
0: 哎呀，什么都可以，
1: 仓鼠啦，
0: 我那时候
1: 卡皮巴拉啦，
0: 看到一只那个鹦鹉会唱戏。
1: 我也看到了。
0: 对啊，
1: 因为我会唱戏不容易哦。
0: 黑脸的张飞他就唱的比人好，然后中途还跟他的主人说你接呀。
1: 对，你怎么不唱呢？就让我唱你不唱，什么意思呀？对不对？
0: 对。
1: 好，待会儿8:30之后我们详细来说啊。当然今天8:30我们还预告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个连线，对不对？
0: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会采访一位重磅嘉宾，他的狗狗在欧洲杯上获得了冠军。我看了一下啊，这位老师他的履历当中哈，就是每年都会出去参加比赛哈，

0: 据说呢，他在今年的九月份会参加世界杯的捷克的一个比赛哈，
1: 不得了
0: 啊，真的不得了。
1: 这只狗狗也是环游世界了，
0: 狗狗是冠军犬。我们的小黑在那个活动现场看到了，我估计可能他口水都流下来了，因为他希望他家狗狗也这样。
1: 他家狗狗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一会儿好听打引号，一会儿八点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0: 小黑的狗狗现在可出名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嗯，马上就快也快成为冠军犬了，但是他的冠军的那个
0: 维度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哎，层面不一样，
1: 项目不一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南京是一个中雨的天气，西北风一级左右，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29度，明天继续中雨，后天继续中雨，温度反正就是26到29。我跟大家讲一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南京这个礼拜到一直到礼拜六都是下雨的天气。就是你不要看它温度什么28、29、31，对吧？周六34，反正就是闷热潮湿，嗯，就这种感觉。
0: 对，但是这两天的温度，我觉得相对来讲啊，照着35、36度的那个温度，还是相对凉爽，只不过就是更湿了。哎，
1: 对，就那天我礼拜六做活动的时候，我正好停车，小黑也在停车，
0: 嗯，
1: 我们俩正好下车还在讲，说我情愿温度高一点，
0: 嗯，
1: 但它不要闷热，就不要潮湿。嗯，
0: 对，
1: 你暴晒没有关系，我只要找个阴凉处的话，我就没有那么热。
0: 是不是想的有点美了？暴晒这个状态在南京出现的多吗？它一般暴晒的时候都会，对啊，它暴晒的时候一般都会伴随着闷热哈。暴晒这种状态只有在什么西北啊，你像我们河北啊才会出现。
1: 哦，你们最近河北也并没有暴晒好不好？你们最近河北好像也挺湿的。
0: 哎呦，是吗？
1: 对啊，东北都湿了。
0: 我头两天那个跟我亲爱的妈妈说，我说南京最近可热了，她说哎呀，这两天家里凉快点了，终于。
1: 对，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河南啊山东啊等等都凉快很多，但是也要谨防那种暴雨的极端天气哈，所以大家要多多注意。那今天又礼拜一，恰逢呢又稍微下点小雨啊，但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没下，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要尽量早一点哈，安排好自己路程上面的时间。再次祝愿大家一周工作和生活开心顺利啦啊。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有很多人家里买了那个抽湿机。
0: 抽湿机啊，
1: 因为今年南京的夏天不是特别闷热潮湿吗？
0: 嗯，
1: 家里面买了那个抽湿机，就是除湿机。
0: 哦，我知道它是个什么方式呢，就抽完了之后呢会有
1: 水箱，
0: 嗯，
1: 然后你这个水箱里面的水就是聚集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倒满了之后呢，机器就报警，然后你就要把这个水去倒掉
0: 是吧。哦，那我买的是那个除湿剂，就是相当于说，
1: 除湿剂是不用电的。
0: 对，然后巨大一个盒，也不能说巨大一个盒吧，因为正常我们说的那个除湿的东西不都是小小的一小袋嘛，
1: 对，
0: 食品用的哈，家里面用的那种庞大一点，
1: 我知道可以放在衣柜呀，潮湿的地方。我们那个我说那个抽湿机是需要插电的，它像一个空气净化器那样。
0: 我懂。
1: 你知道家里湿到什么程度吗？我有一个朋友3个小时他的储水盒里面的水就满了。
0: 多少毫升？
1: 大概3升的水。
0: 3升。
1: 然后我说你家是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吗？亚马逊那个热带雨林吗？
0: 我觉得确实也正常。我现在回家啊，因为我家里的状态就是他要开窗，因为我们家里不是有猫猫嘛，那么而且数量比较多，不开窗通风的话呢，家里的状态不太能接受啊。
1: 对，但是开窗通风呢，就家里面会仙气飘飘，湿气很大，对不对？
0: 仙气飘飘，再配合上猫毛，哎，在空中飞舞，
1: 精彩，
0: 完美
1: ，amazing，
0: 哈，unbelievable。
1: 哎，正好我们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讲，就是我们有了视频号了，我们早安生活家的视频号。
0: 对对对，
1: 大家只要在视频号里面搜索早安生活家，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我已经发了3条视频过去了。
0: 对对对，这是我们一些集锦，就是
1: 每天精彩部分。
0: 我们认为比较精彩的部分，
1: 对，
0: 然后后期呢看看有没有机会跟大家共同去直播啊。
1: 直播的话大家看起来就会更加方便一些了哈。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加微信的话就非常简单，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一大早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家人们早上好，404说哈哈哈早，快忘了两位老友了。你忘了哪两位老友啊？啊，放了我们吗？小旋风
0: 404啊，
1: 东星小旋风，
0: 怎么忘了我们？你忘了我们呀？
1: 你把我们俩忘了呀？哎呀，
0: 天哪！你看咱俩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1: 太伤心了。
0: 一大早本来周一啊就已经起床困难了，
1: 对
0: 对吗？
1: 再加上看到吧，快忘了我们两位老友了的情况之下，真的心里面着实有一点伤心和难过
0: 了。
1: 他说生活
0: 哄不好的那种啊。
1: 他说生活。

0: 不易，老朽卖艺，在大风港打工了，啊，开始工作了，哦，嗯，
1: 上班了啊，嗯。
0: 他说他是从公众号进来的。
1: 公众号进来，哎，哇，小仙女
0: 啊！待会儿我们八点半之后来好好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只小仙女啊！
1: 啊，这小仙女是个布偶啊，
0: 嗯，啊，她还发了个视频呢。哦，一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讲。
1: 嗯，
0: 然后这个 XOE 发了一个是个什么
1: 表情是吗？
0: 金牌吗？
1: 金牌
0: 冠军金牌
1: 啊，哦，那应该就是冠军金牌，冠军权，
0: 啊，冠军权
1: 可厉害了，一会儿让小黑看一下啊，嗯，这是不是小黑看一下分享一下，因为他亲眼看过了人家冠军权的表现。
0: 对对对，
1: 他组织一段措辞啊，哦，
0: 这是即兴评述吗？
1: 哎，没错。
0: 即兴评述难还是即兴主持难？
1: 即兴评述难还是主持难啊，嗯，他都给你一个主题，就看这个主题你了不了解，嗯，
0: 对。但即兴评述好一点，主持就是你还得想很多的串词在里头，
1: 嗯，
0: 对吧？这个就看你知识面是不是够丰富了。
1: 没错。
0: 现在还考即兴主持吗？
1: 即兴考啊，
0: 不考
1: 啊，即兴主持啊，哦，主持好像不考，
0: 不考了，对吧？
1: 就模拟主持不考，只考即兴评述。
0: 现在的门槛这么低了吗？已经连那个即兴主持都不考了啊？
1: 是这样的，嗯，那对于专业的老师来说呢，他们一张嘴就知道什么水平了啊，
0: 嗯，啊，
1: 不用那么多的这个展示环节，
0: 对对对，我们都只要往那一站。跟我们打声招呼，我们大概都知道你能不能行。
1: 对，
0: 他说下雨躺着呢，404不是在打工吗？怎么又下雨躺着了？
1: 躺在办公室啊？过分了，
0: 啊，他不在大风港打工吗？怎么又躺着了呢？
1: 那除非就躺在办公室，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哎，
0: 摸鱼了吧？
1: 对啊，
0: 嗯
1: 啊，
0: 你们老板在听吗？
1: 你给他推荐一下，就是说有一档非常好听的节目。
0: 对，你说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每天都工作的，
1: 嗯，啊，对 对, 对，
0: 很忙碌的，每天要发很多的信息给他们。
1: 哎，我跟你讲，如果我们的夹心饼干的老板们都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嗯，啊，嗯，基本上可能他们的工资都要减半。
0: 减半？能有减半就不错了，有可能是根本就不会有。
1: 得亏呢，他们都是艺名，什么南通宋慧乔、
0: 镇江刘亦菲啊，对吧？东兴小旋风啊，要是本名的话，真不得了了。我跟你讲，你们领导绝对不会让你们留在第二天。他说：“下雨不躺着干嘛？”404说：“下雨不躺着干嘛？”
1: 不，你看我们在干嘛？
0: 对呀，
1: 你看我们在干嘛？
0: 昨天张欣特别关心我，张欣说：“明天你们一定要早，就说我一定要早点去上班，
1: 嗯，
0: 说因为可能会下大雨嘛。
1: 是的。
0: 然后他后面加了一句说，明天节目正常吗？
1: 啊，现在他们都已经关心我们关心到这个地步了，
0: 啊，
1: 主要是问了一下要不要正常上节目。
0: 404说，老板去抓虾去了，我躺在宿舍。
1: 你看，
0: 老板去抓虾，
1: 对对，
0: 他躺在宿舍，嗯，那不就相当于胡总在上节目，我和李欣在办公室，是这个概念吧？
1: 哦，算是这个概念吧，
0: 嗯，
1: 但是关键是就是哪怕这个时间段啊，嗯，我亲爱的男神呢，嗯，他出差了，我们也必须得在工作岗位上。
0: 对呀，啊，那我们去出差，他来
1: 上节目啊，
0: 啊，那不就相当于是老板去抓虾，我躺在宿舍。
1: 胡总说，你们两个不要干了，不要干了，滚。哎呀，嗯，也不会
0: 了，开玩笑了啊，嗯，纯粹节目效果啊，
1: 就只是为了让我们那个什么，你要不想来上班是吗，嗯，啊，就永远不要来吗，
0: 哦，那天我终于在群里面澄清了一下，就不要再说我财务自由了，我真的没有，那是小助理瞎编的。
1: 对
0: 啊，小助理瞎编的，
1: 没错，我估计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小助理瞎编的，
0: 啊，小助理，
1: 但是大家美好的祝愿就是祝愿嘉哥早日财富自由，
0: 我就去周游世界啦。对吧，那多开心啊。你知道我周游世界第一个地方想去哪儿吗？
1: Where?
0: 我曾经有好几个梦想哈，啊，
1: 嗯，
0: 现在还有一个没有实现，
1: 就剩一个了，
0: 就是我要想去的地方，比如说以前我想去巴黎、罗马，嗯，这些地方，嗯嗯，什么威尼斯，你知道小时候学啊，这些
1: 威尼斯水城
0: 啊，瑞士什么的，嗯，现在我还有一个没有达成的，就是我曾经一直想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阿根廷的首都
1: 哦，
0: 啊，但是这个目前没有达成愿望。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0: 因为我觉得它离中国很远，它完全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1: 嗯嗯，
0: 对，所以这个愿望我觉得我要达成，因为还有一个飞机
1: 飞
0: 哦，飞多久啊？
1: 嗯，
0: 可能要飞
1: 78个小时，飞
0: 20几个小时，如果有没有直飞我不清楚啊，如果直飞的话，我觉得至少可能也要飞个20个小时吧。
1: 哇，
0: 精彩吗？
1: 精彩，
0: 嗯，
1: 20多个小时，
0: 嗯，能集资让我坐个头等舱吗？
1: 商务舱，咱们众筹一下。哎，
0: 都财务自由了，还在乎这个吗？
1: 对，你到时候就不是说那个让他。

0: 大家众筹一项了，就是哎，谁想跟我去？走着包机，
1: 对，包个机，旅行
0: 走，
1: 回去收拾行李，上什么节目啊？玩去了。
0: 对，我就跟胡总说，我后面有金主。
1: 啊，对，在等我。
0: 有金主，对，那个就是说，哎，不是之前说有一个人，他在辞职的时候嘛，跟老板写了一段话，说老板我要辞职了，因为有人养我。老板说你牛了哈，他说如果万一那个人以后不养你了，我们还欢迎你回来。
1: 好啦，就是有的时候吧，梦想总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这我们现在的心情就跟这首歌是一样的，花儿乐队叫穷开心，
0: 重点在穷上是吗？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哈，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 来听歌品冠雨过天晴。

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再和第一次听节目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款雪诺枣，这款雪诺枣来自新疆昆仑的天山脚下，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那里的日照足，温差大，所有的枣子在生长过程中积满了营养糖分，枣香浓郁，枣肉饱满，制作过程全部精心挑选优质的大果，经过去皮去核的处理，吃起来不用担心枣皮粘牙、枣核卡嗓子，而且是零蔗糖、零添加，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每一包有108克，大概20多颗，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馋了饿了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的补充能量。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

0: 买五大包只要59，十大包只要99。喜欢吃雪诺枣，更加推荐大家买一整箱的更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单包低至9块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的宝妈王女士说，这枣也太好吃了，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非常的清甜，枣香也是特别的浓郁，不像在商超里买的枣干，吃下去全是糖精的味道，三伏天没胃口，我就一边吹空调一边追剧一边嚼几颗，而且还用它打出枣泥做成凉糕冰粉，我家的宝宝就很爱吃，现在家里已经囤了2箱了，这次给爸妈再囤2箱，用来补气血正好，感谢您的支持。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确实是三伏天出汗多，容易气血虚，红枣里面含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的吸收，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温和的滋养脾胃，老人小孩都适合，而且红枣里面富含丰富的氨基酸，日常适当补充还有助于舒缓情绪，除了用来当做休闲零食，三伏天泡一泡红枣茶，煮一个绿豆汤，银耳羹都可以放几颗。来自扬州的陈阿姨说，她今年68岁了，枣皮吃多了不好消化，所以现在都不敢吃了，听广播说这款雪诺枣没有皮没有核，而且很软，正适合我，而且没皮又没核，三伏天天热不出门，在家看电视没事就可以吃几颗，邻居来串门也能给大家分享分享，这枣子确实不错，这次活动再囤个10包，这已经是他第6次回购了。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这款天山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在电台推荐了这么多年，确实收到了很多粉丝，这么多老听众一直认准一直回购，最关键的还得是品质好，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枣香，大热天不知道选什么零食，一定要来试试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现在打进4007101909，三伏天特惠价。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

0: 03-3004-362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欢迎大家同时
0: 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早安生活家
1: 啊，对对对，直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其实你加了刘佳老师的这个节目的微信号之后哈，你就能够看到。
0: 对，
1: 哎，他已经有
0: 视频了，关注好吗？大家点个关注。哎呀，这个话我以前就看到别的主播说，大家点关注啊，宝宝们点关注啊，我觉得点什么关注，我看你视频就行了。现在我也到了这一步，大家点关注哦，点关注哦。
1: 别求，不是，别让我跪下来求你们哦。
0: 对呀、啊，那天还要感谢一下小黑给我们上了个热门。
1: 真的、啊。
0: 真的，就是观看量一下子就提升了一下，就变成了400多。
1: 要花钱吗？
0: 要花钱吗？其实是要的，但你现在跟我们讲不要是吗？啊、哦，他有一些特殊渠道。哎
1: 呀，跟我们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是一样的啊，特殊渠道。
0: 对，特殊渠道啊。好，这首歌呢是李欣特别要放给大家听的，名字叫《时差》。
1: 其实主要是因为刚刚佳哥说嘛，他要去阿根廷，然后说特别远。
0: 对，
1: 我寻思嘛，那我们跟阿根廷之间是有时差的，所以把魏翔的这一首《时差》送给大家。
0: 其实我们跟阿根廷的时差可能还真的没有那么的大，
1: 是吗？
0: 好像是，查一下我们跟阿根廷有多少时间的时差。但我们跟美国呀，跟一些这个北美的地方的时差可能会大一些
1: 啊、
0: 时差也是一个让人很崩溃的事情。
1: 哎，我们听一下这一段，你听一下感觉。你爱我吗？我没问你，没必要答。我感觉啊，他这一段就是说呢，有一种撕心裂肺要吃人了。
0: 因为有时差啊，我要睡觉的时候我联系不上你，我对在睡觉；我想联系你的时候你在睡觉。
1: 这首歌啊是出自于我们江苏卫视的音乐原计划的，就是那个综艺节目嘛。然后当时的现场，这个歌的感觉其实就是我跟一个人的感情仿佛就隔着千山万里，然后就是时差。
0: 就有时差嘛，我想见你。想联系你联系不到，你在睡觉。
1: 对，
0: 你想联系我联系不到，我在睡觉。我们跟阿根廷有11个小时的时差是吧？那是真的很难。可能只能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的那一段时间然后跟他联系一下。
1: 对，
0: 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儿子在美国那个应该是芝加哥读书。他跟他儿子只有一个约定，就礼拜六早上9点的时候跟他儿子视频一下。因为那时候儿子也准备要睡觉了。
1: 是的，如果说你时差哈，10个小时、11个小时的话，基本上早晚的这个时间段，是对方的晚上。
0: 对啊，
1: 就我们是早上，那对方就是晚上。
0: 对啊，
1: 我们是晚上，
0: 对方就是早上。就是你特别精力旺盛的时候的那个中午，人家是午夜
1: 啊。
0: 你说你怎么跟人家联系啊？
1: 对啊，
0: 你要谈恋爱，每天还要说话干嘛？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了，因为恋爱不都是这样说，互相视频，然后睡着了吗？什么我看着你入睡。听着你的鼾声入睡，
1: 听着鼾声还能睡得着，睡眠质量真好、
0: 哦、恋爱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呼声还是什么都会说我要伴着你的那个声音入睡。
1: 我的天哪，我做不到哈，我现在是一点动静也不能有、
0: 昨天晚上我本来睡眠很好，被楼上的一对夫妻吵架吵醒了。
1: 听到他们吵什么了吗？
0: 吵那个男的就说你放我走吧、你放我走吧。然后那个女的就一直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就像是教育她一样，你知道吧？然后那个男的到最后就歇斯底里，然后最后听到了砰一声的关门声音，
1: 放我走吧。哎呦我的天哪，放这个字，
0: 好像是我大概听到的意思是说，他老婆好像是监视他的手机、车子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说你能不能不要碰我这些东西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我听的是比较零星零碎的，然后最后男的说你放过我吧，然后就关门走了。
1: 我不知道他是做过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吗？
0: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顿时有一种我觉得放过彼此吧，别吵了，别闹了，好好睡觉不好吗？
1: 哎呀，有的时候说不清道不明啊，你像这个感情的事情哈，别人的说不清楚，自己的更说不清楚。
0: 是的，当局者还迷呢，旁观者说你们就不要互相折磨了，对吧？好好睡觉。当局者说我就要说一个所以然出来，我就要刨根问底，
1: 钻牛角尖啦、
0: 钻到最后自己被牛顶了。
1: 人家都说了哈， 这世界上啊，只有感情的事情不是你努力就能够有回报。
0: 对
1: 啊，就像我们唐警官之前说的，因为它是涉及到两个人的事情。
0: 唐警官肯定努力过但没有成功。
1: 对，唐警官啊就是为人正直，
0: 对，
1: 对不对？但是他的感情经历可惨。
0: 很正常嘛，人不可能让你事事都顺心啊，总有一些会有一些遗憾的美。
1: 比如说他长得太帅了，对吧？你看生活过得就不是那么如意，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感慨，比如说稍微胖一点
0: 啊，稍微穷一点，
1: 哎，对，
0: 稍微个子矮一点，稍微不是那么聪明一点，
1: 对，
0: 你或许就会过得开心一点，
1: 是，就是会在其他的地方找补回来给你啊。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蓝鲸上面哈，南通宋慧乔啊，这个乔姐来给我们打招呼了，早上好。然后包括镇江刘亦菲也给我们打招呼了，说早啊。刘亦菲说，关于监听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自己没啥问题，随他怎么监听。
1: 啊，不是，可能有的人呢确实是不喜欢这种感觉。
0: 对，
1: 不喜欢这种感觉。不好说啊，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如果说女方这边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她的控制欲很强，然后就极度缺乏安全感，那对方确实会很窒息。
0: 我不管他们俩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就希望他们
0: 不扰民就行。
1: 对，就希望他们二半夜不要吵架。
0: 对，不要扰民就行。就是反正我对他的一个印象就是，确实那个女的挺泼辣的。挺泼辣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有点同情那位男生。
1: 哎呀，不好说啊，这万一他真的是做过什么呢？
0: 刚刚三省哥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说温岚复出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温岚不是那个身体不舒服嘛，然后好像还心肌炎什么之类的，还进了重症监护室，现在能够出院，能够恢复演出，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也很符合今天的天气，也送给大家，来自于温岚《蓝色雨》。

0: 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南通宋慧乔说，周末我在南通97.0听到了佳哥的广告，正常，我的声音飘遍全身。
1: 很正常，刘佳老师现在的声音啊，就是可火可火了。
0: 对对 对, 对，
1: 听到之后就是温暖的感觉。
0: 就是给大家夏天再增加一点温度的感觉哈。就像今天小兔讲的蒸笼模式，就是这样的感觉了。好，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2: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像他一定要说服你。
3: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三伏天就想找点省事又舒服的小甜头？天热懒得做饭，出门一身汗，追剧带娃总想着嘴里嚼点啥，但是又怕太甜太腻，怕麻烦。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我自己平时都在吃的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三伏天大太阳，大家都是躲在空调房里追剧聊天，这时候总想着吃点什么，但是又害怕三伏天不运动吃零食会发胖。那这款雪诺枣就特别适合三伏天在家追剧聊天的时候来两颗，因为它是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的低脂健康产品。红枣里面还富含铁元素，可以促进身体运输血红蛋白，补气血。三伏天出汗多，身体里的电解质、矿物质、维生素都会随着汗液排出，日常吃几颗红枣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C， 还有丰富的膳食纷维。三伏天限时特惠，59元到手五大包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买两组10包也才只要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咱们平时吃枣子是不是总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要么是带盒的，吃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的吐盒，老人小孩吃还总容易卡嗓子；要不就带着厚厚的枣皮，嚼着塞牙扎嘴，牙口不好的吃着更是费劲，更怕有些枣加了糖加了添加剂，吃着齁得慌还不敢多吃。但今天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直接把这些烦恼全解决了，它是去皮无核的，软乎乎的，入口就是浓浓的枣香，老人控糖，小孩当零食都能够放心吃，完全不用担心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给身体带来负担。早上煮个绿豆汤，熬小米粥，丢几颗进去，不用洗不用切，下午带娃出去揣几颗，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方便。娃哭闹了就给他一颗，不怕卡嗓子，也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着放心。现在5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5大包，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买两组到手10大包才只要99块钱。新疆昆仑山下的枣子一口吃下去软糯香甜，当然更加推�荐您订购家庭装，一箱25包只要225块钱，划下来一包只要9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0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建业区的许阿姨就说，三伏天就爱这口软和，以前吃枣还要吐核剔皮儿，麻烦的很，现在这个直接往嘴里一丢，带小孙子去玄武湖玩，装一兜在包里，小孙子饿了自己累了都能吃。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这不活动又来了，赶紧告诉他去听广播打电话订购。看得出来，这款新疆雪诺枣深得许阿姨的心。您打进40071010909，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这款新疆雪诺枣生长在昆仑山脚下，那里的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还有昆仑雪水灌溉，土地肥沃，长出来的红枣枣肉厚实，枣味浓，甜度高，是实打实的好产地好枣子，而且都是当季新鲜的红枣，经过了去皮去核的处理，每一颗都饱满大颗，大小均匀，没有残次的小枣。张阿姨就特别喜欢这款雪诺枣，说吃这个枣子不用吐核，不卡嗓子，而且枣子的味道特别浓，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的干净方便，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吃，已经回购3次了，说一直在你们平台买，等吃完还要再来买，感谢您的信任。这款雪诺枣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平时生活里的小细节它都能来凑上热闹，家里来朋友串门，摆一盘雪诺枣当做茶点，边喝茶边

0: 吃几颗雪诺枣，唠嗑都更有滋味。现在正值暑期，出门旅游走亲戚，路上吃两颗打发一下时间，随时随地补充点小能量。三伏天特惠，库存只有不到1000箱，赶紧打进4007101909，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爱吃雪诺枣的，建议您直接按箱囤，25包只要225，一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商超一包便宜一半还要多。现在您打进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10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点半到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4: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